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吐蕃首领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始建布达拉宫。公元六百四十一年，文成公主启程来到这里，她带来了历史、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对西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成公主教当地妇女纺织刺绣的故事，至今仍然在拉萨口耳相传。而更多更新的民族团结故事，在西藏也每天都在发生。六月的雨云低垂在河谷上空，在很多现代城市，总会有那么几栋摩天大楼的顶部高耸在云朵之上，但拉萨将城市的最高点留给了布达拉宫，又将天空留给了雪山。西藏的面积相当于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这片国土在中国的西南展开最宽阔的胸膛，迎接阳光普照，迎接万物生长。进藏的通道越来越便捷，往来这里的人们有旅行者，有学生，有建设者，也有援藏人员。每一个人踏上这雪域高原，都会情不自禁把目光放在天际，把心灵安于自然。人们都明白，在这片天空之下，一片被守护好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才是最好的西藏。每一个来访者的相机总会捕捉西藏人的笑容，因为那是他们在此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走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这片疆土永远会对建设它、热爱它的人们发出那句熟悉的问候：扎西德勒。

凌晨五点，天还未明。椭圆虎和马卫国已经在各自的操作间里开始忙碌。早上十点之前，这家椒麻鸡连锁店一天所需的原料就要从这里运往全市各处的店铺。

麻油的味道是椒麻鸡的关键所在。这家连锁店所用的花椒来自陕西，这种花椒以力大肉丰、色泽鲜艳、香味浓郁、麻味适中而著称。熬花椒油的整个过程中，对油温、火候、时间、配比的把握都要精准，稍有差池前功尽弃。每个早上，两位师

0: 这家椒麻鸡店从1995年起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从当初的夜市独家到现在的连锁企业，这道菜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全江甚至全国食客喜爱的味道。向师傅常年为这家店提供鸡肉原料，今天他来采物时要求补齐最近活鸡价格上涨后的差价。
1: 我跟他们家素鸡快20年了，从他们白夜市开始我就一直跟他们送鸡，他们要的是活鸡，我们的鸡都是从印尼用大车拉上回来，完了之后再用小车送到他那个指定的那个屠宰点进行屠宰，他要求的质量很高，像那个大小就是在2公斤左右，大的不要，小的也不要，再就是那个腿伤呀或者是翅膀上受点伤的也不要，像比如说今天我送的鸡都给我退回去了有85只不合格。

把整机进行改刀，切成一指宽的段儿。码入盘中，点缀葱段儿。

0: 早上熬好的椒麻油中还要适量加入枸杞、小米椒等食材，增加风味。将汤料搅拌均匀后淋在盘中，鸡皮爽脆，鸡肉紧实，鲜辣椒麻越嚼越香。
1: 我经常到他们家来吃，刚开始我是他们开夜市的时候啊，我就给我同事到夜市里面去吃，后来呢他开了店了以后，我就到店面里头去吃。我就喜欢吃他这个麻麻的辣辣的这个味道，而且呢他这个椒麻鸡哦，它有那个韧劲筋筋的那个感觉。我多要一点汁子回家呢，我拉把和点面我一拉下吃，非常好。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

0: 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事要专心。悠悠，快看，那朵云好像小兔子啊。嗯，这一朵像大狮子。还有一匹马朝我们跑来。真有趣。悠悠，我去找大家。让他们也来看看。小火车呀小火车，你原来在这里。小火车，我带你去看看有趣的云吧。
1: 对不起啊乐比，我现在没空。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1: 老师让我帮忙挑豆子，可是我的速度好慢，好费时间。哎呀，急死我了。
0: 小火车，你先别着急，深呼吸深呼吸。红豆绿豆这么小，这是一个需要专心的活。
1: 专心，
0: 全神贯注，细心地完成它，效率会更加高的。
1: 哦，原来如此，专心的力量原来这么大。

0: 可不是嘛。
1: 同学们，今天这节美术课我们来静物写生，说说你们都观察到了什么。
0: 花朵有好多颜色，它们都有五个花瓣，
2: 有绿色的叶子和杆，
0: 还有一股清香。
1: 大家都说得很好，现在开始动笔吧。

0: 同学们的绘画水平越来越好了，明天我们去室外写生，好不好呀？好耶！我室外写生是什么意思啊？室外写生，我想应该是带我们去外面画画吧。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今天的值日生是小草莓和红绿灯。不要忘记打扫卫生哦。
1: 怎么又是我？不想打扫卫生啦！先去玩一会儿吧。狗尾巴草。
2: 嘿嘿嘿，好玩！哇！哈哈哈哈！哦，哦，嗯，嗯，嗯，嗯，你躺着干嘛呀？起来一起玩嘛！哼，看我的！嗯，嘿嘿，啊！嘿嘿嘿嘿。
1: 小草莓去哪儿了？先开始吧，不管它了。哦，嘿，嘿，大草莓，你看，嗯，嗯，大草莓，你看，嗯，嗯，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终于变整洁了。小草莓，你不专心做值日，居然自己跑去玩。
1: 啊？什么？我哪有不专心？我现在就打扫给你看。
0: 哼！这是我整理好的，你不许乱动了。
1: 我来。
0: 别动。
2: 这是谁干的？
1: 老师，
2: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师，小草莓

0: 专心打扫卫生，一直在玩。
1: 不是这样的，
0: 你还狡辩不承认。
1: 我只是想，
2: 红绿灯，你就会打小报告。
3: 小草莓，你有认真打扫吗？
1: 我想玩一会儿再打扫吧。
3: 小草莓，做事不可以三心二意哦，把事情做完再玩。
1: 好吧，我知道了。
4: 孩子们，来集合了。
0: 来了。
3: 大家慢一点。
0: 老师，这儿好漂亮呀。
3: 那大家就在这里选择自己喜欢的景物写生吧。
5: 好。
6: 哎，画好一朵花了，涂什么颜色好呢？
2: 乐比，你画得好快呀。
6: 小草莓，你画了什么呢？哼，
1: 我还没想好画什么呢。
2: 大家都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我也不能被比下去。嘿，我就画这些漂亮的向日葵吧。我肯定是班里画的最好的。

0: 你不好好画画，跑来跑去干什么？
1: 看不出来吗？我忙着捉蝴蝶呢。
2: 真是累死我了。
1: 走开走开，我可要画画啦。看看大家都画得怎么样了。哇，乐比画得好好看呀，我去欣赏一下。
3: 小朋友们，大家把画好的画交上来吧。
1: 这么快就要交了？可是我还没画完呢。
3: 小草莓，你的画呢？
1: 老师，我还没画好，还差一点儿。
3: 小草莓，你怎么就画了这些？
1: 老师，我报告老师，小草莓抓蝴蝶去了，没有认真画画。
3: 小草莓，你这样不专心，怎么能画完呢？三心二意开小差，自然做不好事。只有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才能成功呀。
1: 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好好改正。

0: 险家。
1: 好了，同学们，回到座位上吧，我们要开始上课了。有同学知道天空有多大吗？
0: 我知道，天空是无边无际的。
1: 不错，乐比回答得非常正确。
2: 啊，天空不就是我上面这一点吗？啊，
1: 不对哦，小草莓，天空是很大的。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很久以前，在一个井里，有一只青蛙，它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有一天，外面来了一只海龟。
2: 你好，青蛙，你在这个窄小的井里住得舒服吗？要不要出来看看啊？
3: 这里一点都不小啊，我这里有地方可以休息，有水可以随便喝，天空就在我的头顶，怎么会窄小呢？
4: 咕噜，你下来和我一起居住
2: 啊，来感受一下这里的安逸如何啊？你这里太小了，你看到的天空只是井口这么一点，真正的天空是无边无际的，你稍微看看就懂了。
3: 哎，不可能，天空只有这么一点儿，哪来的无边无际呀？
2: 你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吗？在大海里。
3: 大海？
2: 没错，大海。你知道海水的深度有多少吗？那是一个无论你多努力都潜不到海底的一个地方。可是大海还是没有天空辽阔。
3: 天空真的好大。
1: 所以大家不可以安于现状，做一只井底之蛙哦，要多看看自己没有看过的东西，从而放开眼界，也不要随意的盲目自大。
5: 听懂了吗，小草莓？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3: 我懂了，老师。
1: 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可以下课了。
6: 好耶！
0: 哇哦，
2: 好耶！
0: 好耶！
7: 悠悠，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多少未知呢？在遥远的太空之上，会不会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他们是不是像我们一样需要上课？互相讨论问题。与伙伴们愉快地玩耍着。明天我要出去看看。哇，晚安，悠悠。
8: 拜拜拜拜。
9: 怎么了，乐比？

0: 出去看一看。老师上课说这世界很大，要多出去见见没有见过的东西。
1: 乐比，真是抱歉，爸爸还有工作要忙，而且今天可能会下雨，不如就别去了吧。
0: 可是我还是想去看看嘛，因为老师说了，我们应该多出去走走，从而放宽自己的眼界，不要做一只井底之蛙，行不行嘛？求求你了，爸爸。
1: 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好的，爸爸。爸爸，那我们出发了。
1: 好的。
0: 悠悠，快看，下面有个小岛屿。没事的，悠悠。让我来看一下。哇，他抢走了我的书。给我站住。快把书还给我们。
1: 是雷云，我得快点飞了。
0: 我们快点冲过去。嘿，我是乐比，谢谢你救了我和悠悠。还有，你为什么抢我们的书呀？
1: 这是书，我还以为是吃的呢，真不好意思。
0: 谢谢你救了我们，请问你是谁呀？
1: 我是海上冒险家信天翁，是世界上追寻自由的鸟儿。
0: 哇，信天翁先生，你的翅膀好大呀。
1: 当然了，我的翅膀可以在海上滑翔。
0: 哇，实在是太酷了。信天翁先生，你这是要飞去哪里呀？
1: 我准备飞到那边去看看。我得走了，乐比悠悠，你们也要早点回家哦。
0: 再见，信天翁先生。
1: 再见，乐比悠悠。早点回家。
2: 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见闻啊？
0: 老师，我有。
2: 那就让乐比来讲一下。
0: 昨天我去海上冒险，遇见了雷云，幸亏信天翁先生救了我。
2: 那就好，大家以后出去玩千万要注意安全。
3: 就是，还好有信天翁先生。
4: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
2: 小草莓，信天翁可不是人呢，信天翁是一种大型海鸟。它又被称作信天宫、信天园。 信天翁的特征。

0: 有很多，颈短鼻孔呈管状，尾短体躯粗壮结实，体羽主要为白色。信天翁的翅膀长且宽阔，可以很好地辅助信天翁在海面滑翔。这对大翅膀可以使信天翁连续飞行数月。那么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吗？
1: 我听懂了，老师。
2: 听懂了。
0: 好，那么下课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勤奋器每年下行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3: 至于公益山的毅力，
5: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3: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3: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让的。
3: 是你，是我，是我们。 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拿草料。
1: 西堂也要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

0: 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欢迎进入。

0: 师傅，师傅，饭好了。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直接兄吃了斋饭赶路。<笑>我却是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笑>走吧，委屈你了，请。啊，尹官，尹官，尹官，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啊，这伤势怎么样啊？
2: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武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1: 好，听你的。

0: 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好，我听你的。
1: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咱先出去两个吧。谁去啊？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0: 对，让我们去吧。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 就证明你们出事了。记住，路上小心，去吧。嗯。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个可不错啊，看货大了点。卖花子嘞！
2: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
3: 吃了一个了，还要啊？
4: 那怎么了？我还要。哎，
3: 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4: 评评理，哎，
3: 怎么走了？
4: 就是他们俩，走。
3: 哎，让开！哎呦，哎呀！

0: 师父，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1: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1: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0: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啊，
1: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0: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1: 多谢师父。
0: 朝廷准备张榜召二路元帅。 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0: 徒儿遵命。
1: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徒儿记住了。
1: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

0: 我们出去，
1: 再吃就没饭吃，不吃就不吃，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2: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是。你这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没想到你是根软骨头，
1: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2: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1: 骨气。
2: 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1: 你生什么气？
2: 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1: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2: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3、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1: 人生在世，总有意思。
2: 早死晚死又有何妨？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1: 是，
2: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
3: 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出来，吃饭了，吃饭了！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哎，你们在那去哪儿啊？
4: 去你的饭！带走！
3: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
4: 那必须发挥重任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怠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5: 师父教导的是，
4: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5: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
3: 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5: 徒儿不知。
3: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
5: 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多谢师父。
3: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师父用心良苦，
5: 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3: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5: 徒儿明白。
2: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他呀。师父可否明示？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1: 喊什么喊？
2: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6: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6: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 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1: 让我想一想。
6: 好，你要想多久？
1: 半个时辰。
6: 可以，我等。

0: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好。 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
1: 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2: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3: 敢保证。
1: 好，我相信你。哎呀，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3: 好，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为何？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1: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0: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1: 哦，医官怎么说？
0: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是。
2: 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
1: 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0: 末将明白。
1: 你有何要事报告？
2: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1: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2: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

0: 请军师明示，一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舒宝通。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1: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2: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咬千岁沈章人之法。
0: 那就好。
3: 驾。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
2: 哎呀，
3: 王婆，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漫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3: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3: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3: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3: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我哥？你在开玩笑吧？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哼，这怎么可能？我哥十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0: 没错，十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1: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0: 是啊。
1: 那你把头低下来。
0: 干什么？
1: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0: 好啊。
1: 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啊？
0: 当然了。哎，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1: 我不。
0: 咱娘她还好吗？
1: 娘还好，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0: 嗯，
1: 走。
0: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这是你二娘。薛丁山拜见二娘。
2: 起来，孩子。娘，孩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的好苦啊！
0: 孩儿回来了。
3: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

1: 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
2: 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的。
1: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2: 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1: 我看不见的，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2: 不必了，来吧。
1: 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
2: 那就让他试一试吧。你们想干什么？
3: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2: 你们想动刑？哼，
1: 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
2: 你试试就知道了啊。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4: 不要！不要！
5: 你们要做什么？我教唆就是了。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6: 是啊，
7: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父学文习武。
6: 师父，
5: 师父，等等我，师父，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6: 嗯，到了这里。 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5: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比武？
6: 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
8: 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10年一回的论道会。
9: 各位道友，大家好！
10: 拜见各位前辈。
9: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哈哈哈哈哈！
8: 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11: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12: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1: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3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12: 徒儿遵命。
11: 那好吧。
12: 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兵
13: 法学的如何呀？《
12: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13: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12: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13: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12: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啊，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
2: 嗯。
3: 我军征西，已经伤亡三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0: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1: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0: 救病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1: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
0: 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1: 姐姐，你敢不受之？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2: 是二夫人。
1: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
0: 你娘
1: 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楼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0: 二娘，万万不可！
1: 为何？
0: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1: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0: 二夫人，您的刀。
1: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0: 孩儿实在不敢造次。

0: 为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世文，还救过你爹呢。
1: 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0: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

0: 率低，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2: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1000000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黄金送给你。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哥儿四大我师兄马儿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0: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

0: 这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2: 这怎么可以啊，娘？
0: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3: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
4: 军师，王回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5: 是不是非行所致？
4: 正是。
3: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4: 你让他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好，末将立即去。那个王魁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差不多有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
6: 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报，
7: 元帅，飞鸽传书。
6: 下去吧。是。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
7: 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
6: 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7: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 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
8: 哼，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
7: 对呀，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这就要看王魁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

0: 可以的，怎么配合？打开城门。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把城门打开，就可以。<笑>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1: 是。

0: 小心点！哎呀，我也想通了，那二奶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 一直就是这么辛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在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是啊，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姐姐。 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呐不是这种人，您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1: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呀，
2: 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呀，
1: 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2: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1: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笑>
2: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1: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
2: 哎，这不过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
1: 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哎，
2: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1: 那你只能干等喽。
2: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1: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啊。
2: 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2: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1: 偷跑啊！
2: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1: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啊，过几天就好了。
2: 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哎，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1: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2: 哎，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我才不干呢。
2: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哎，行，我答应你三次。三次啊？
1: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2: 别，三次就三次。 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
2: 啊，
1: 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0: 王伯，拿过来。
4: 哎。
0: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血甲之门。
1: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2: 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4: 是，二夫人。
0: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1: 嗯。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
3: 放心吧，哥，我会的。
1: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5: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6: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
7: 末将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
8: 两位爱卿免礼。
9: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6: 回皇后娘娘，正是。
9: 怎么，罗将军也在此？
8: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
9: 哦。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
6: 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8: 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6: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情况万分危急。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5: 太子殿下，末将越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8: 母后，您看呢？
6: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
9: 既然如此，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8: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比武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

0: 贤侄啊，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就来。
1: 是。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2: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1: 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
0: 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1: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4: 娘娘驾到。

0: 三件娘娘，起来吧。干什么去呀？给娘娘送餐。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是。
1: 娘娘吃饭了。

0: 程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
1: 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
0: 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
0: 哼，看到这一幕，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
1: 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
0: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1: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程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程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1: 我今天害死人了，
0: 害死人，害死谁了？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
1: 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
0: 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西凉吧，在长安呐很危险。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
0: 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重。

0: 皇上，
1: 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打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
3: 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2: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

0: 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遵旨。
1: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0: 去吧。
1: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0: 不，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于谁心？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娘娘
1: 教训的事，微臣明白。再说了。
0: 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
1: 哦，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哼，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 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0: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1: 臣遵旨。
0: 嗯，
1: 微臣告退。

0: 太子恩典，
1: 请姑姑节哀顺变。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2: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3: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4: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1: 有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夺帅无望了。
4: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1: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殿下恩典。
2: 我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
0: 两位将军死得其所，我们虽身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
2: 天地可见呐！
3: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浩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于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哎，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0: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

0: 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是啊，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1: 那是当然，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
0: 当年扫北的罗通了，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难道老爷不想挂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 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夫人，你说，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1: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
0: 像张二这帮年轻人，哎呀，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若能引导，积其斗志，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的那样。
1: 那倒是能够成大器，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哼，谈何容易！
2: 夫人，您要的布料已经买回来了。
3: 好的，我知道了。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
0: 嗯。

0: 谁？偷袭本将军！爹，是我。你想试你爹的武功？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嘿，你看韩武功怎么样？哼，这一出手就知道活好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是啊，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是啊，爹。
1: 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0: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1: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
0: 你了解吗？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嘿，爹，咱们再来试试，来。
2: 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再练个10年8年吧。
0: 爹，爹，爹，咱们再练练吧，爹。哈哈哈，
3: 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哈，
0: 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
2: 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
0: 嗯，老爷，少爷有信啊。
2: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哎，快走！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
4: 这个小畜生！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5: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

0: 酒楼喝酒，没出息。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哎，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1: 结果如何？
0: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笑><笑>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 话是这么说，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嗯，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
0: 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
2: 让一下，你学的好，要比武了吗？这玩意儿谁要干什么呀？他住手！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我当然知道，这是招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哼，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
0: 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那可是所向无敌啊。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人才辈出，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
3: 大胆！
4: 哎。
3: 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我只是有话直说。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5: 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3: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
5: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
3: 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 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

0: 他的兵器竟和我薛大哥的一样，请恕晚辈无礼了。来，再来。报！罗将军正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比武，那个人武功十分高强。罗将军一触下风。什么？竟有这种事？兄弟们，我们去看看。
1: 好，走。

0: 爹，罗伯伯，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岂不担忧，岂不分心呢？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1: 那还不好办？ 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西了。
0: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1: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笑>你给我闭嘴！
0: 嗯，
2: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
1: 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
2: 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征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1: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
2: 妹妹说的倒也是啊，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1: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0: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1: 本来嘛。
0: 我又不是没本事，这个呀，到时候要有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笑>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1: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笑>
0: 那就这么定了。<笑>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1: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0: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
1: <笑>
0: 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笑>
3: 嗯，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4: 程伯伯呢？在，快请进吧。嗯。
3: 老爷，罗将军来了。
4: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5: 我看这比武啊，就别比了，夺帅我就没希望了。

0: 策划怎讲？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1: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0: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2: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0: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2: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 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1: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2: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快走！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

0: 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2: 人呢？
3: 你果然有问题呀！
4: 着火了！着火了！赵医生下着火了！救火啊！
3: 你杀人了？
2: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3: 确定人还在？
2: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3: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5: 还不是因为你。
6: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年轻人，我找你好久了。罗将军，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1: 哦，找我何事啊？
0: 去了就知道了。走，哎。
2: 娘，二娘，我们到了。严管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太高兴了。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
3: 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啊来打扰程伯夫您了。
4: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欢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
3: 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嗯，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5: 程伯伯，程伯伯，哎，程伯伯，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快带他来见我。程伯伯，就是他。
3: 哦，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啊？
5: 正是在下。
3: 哦，
5: 丁山，
2: 哥，
5: 哎，娘、二娘、金莲。
3: 娘，哎，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6: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3: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笑>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嗯，
5: 是。
3: 好，严欢，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2: 对。
3: 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5: 没错，就是他。哦。
3: 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笑>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啊，
5: 我搞清楚了。<笑>
2: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
5: 哎，
2: 快呀！
5: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笑>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
3: 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哎，
5: 贤侄，请起。
3: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

0: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
2: 依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

0: 直接封帅，好！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1: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不可。程老千岁。 薛氏子今年多大了？
2: 回皇后娘娘19岁。
1: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
2: 嗯，
1: 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
2: 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哼，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
1: 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祭试文也是武。
2: 臣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招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
3: 火速前往西凉接锁阳城之位。
0: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4: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2: 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以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0: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4: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草莓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薛世子平身。谢太子殿下。薛世子，你欲挂二路元帅征西旧圣驾吗？
1: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己之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0: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小人自有和王二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好。 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但是无妨。开始吧。
2: 是。电视开始。

阿嬷朋友，快现身吧！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武功不好，我早就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领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又错了，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
0: 佩服，佩服，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
2: 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
3: 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
2: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4: 母后言之有理，停止武士，准备文事。
5: 停止武士，准备文事。
6: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呀？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说得好。
0: 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1: 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策。

0: 薛世子，门事已毕，请跟我来吧。
1: 是。
2: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 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殊贼，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3: 遵旨。
2: 谢太子殿下。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至各路人马，明日汇聚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0: 转奏，微臣遵旨。
1: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2: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1: 爹，
3: 罗伯伯，
2: 哎，怎么是你啊？
1: 怎么是你啊？
4: 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5: 怎么回事？
4: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2: 他
4: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
1: 他就是薛丁山。
3: 你就是薛丁山。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2: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1: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6: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7: 是啊是啊，
1: 就是
6: 不打不相识。你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8: 哎呀，还是太谦虚了。
6: 哎呀，那天我只是讲讲。
4: 好了，
6: 是啊，武功就是你小啊，
3: 不是赢了我们
6: 干嘛？
2: 就是啊，你不是王府
6: 都赢了我们，
2: 就是我们
6: 就算是侥幸。
8: 别客气了，
4: 你们别在这儿。
6: 看你啊，
8: 就是太谦虚了，
6: 这行不行
4: 了？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6: 走，里面咱们去喝酒，
1: 一醉方休啊。
8: 先喝酒，
6: 这不客气了。
4: 你们几个，
6: 走，
8: 这下可好了。
6: 对，
8: 有劳
6: 就是。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8: 来，
1: 干杯！
8: 干杯！
6: 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2: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1: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9: 对啊，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1: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2: 哎，我也是。
6: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9: 这，
6: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9: 对呀，
2: 对，
6: 好。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1: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个不可能吧？
2: 对啊，
6: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
1: 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2: 对，绝不让
1: 大哥失望。
6: 好，来，干杯！
2: 干杯！
6: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4: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10: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你没见他殿试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
11: 老爷，少爷，我跟你说。
1: 好，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11: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1: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11: 好，
10: 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1: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10: 哎，我这个孩子成何体统，说走就走啊！哎，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
4: 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12: 哥，哥，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1: 是啊，怎么了？
12: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1: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12: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1: 你就别闹了啊！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荣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商哥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啊？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哼，连爹都没有把握。
2: 元帅他会点你吗？
1: 哎，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奋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3: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0: 是啊，爹，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笑>
3: 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4: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3: 哎，二娘说的也是。
4: 那怎么办啊，二娘？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嗯，
3: 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4: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嗯，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哎呦！
5: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是。千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6: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6: 得令。
5: 罗章、秦英听令。
7: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6: 得令。
5: 程千中听令。
8: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得令。尉迟青山听令。
9: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
6: 得令。
5: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
10: 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11: 是，
10: 哥。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5: 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10: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12: 哎呀，
5: 你一个女孩子家上什么战场啊？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12: 下边为何吵闹啊？
13: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

0: 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1: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2: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根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3: 陈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2: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3: 哎，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4: 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别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她。
2: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嗯，啊，
3: 那就依陈老千岁所言。薛金莲听令。
5: 末将在。
3: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5: 得令。
6: 自己人快让开。
7: 报告大元帅，长安800里夹击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0000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8: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7: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
8: 哦，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
7: 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8: 薛丁山何许人也呀？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9: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
8: 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7: 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涉猎比武。
8: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
7: 是。
9: 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8: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来人，
7: 在，
8: 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
10: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11: 哦，带我去看看。
10: 是，老爷。樊老将军到。
0: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11: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10: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见赏见赏。
11: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
10: 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11: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
10: 樊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11: 好好好，
10: 为何要分彼此？
11: 那我就不客气了。杨将军请。
8: 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
10: 是。樊老将军
11: 啊，
10: 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

0: 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1: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
0: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1: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0: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1: 哎呀，快起快起。

0: 小婿即可，小婿静候佳音。啊，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啊，
1: 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2: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只是
3: 报，启禀樊将军。 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0: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3: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爹，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哼，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试啊？哼，好，来吧。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哼，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是。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爹，夸奖了。好，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1: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
0: 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1: 还是贤侄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0: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1: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0: 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1: 真的。
2: 爹爹，你看如何？
3: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2: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3: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两个月了。 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两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4: 许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
5: 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许爱卿，你说呢？
6: 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哦。
5: 皇上，微臣去去就来。嗯。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喜从何来？
1: 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
0: 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这乃是朝廷之大幸。
1: 国家之大幸啊！是啊，哎，这薛丁山究竟是何人呢？
2: 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
0: 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

0: 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
1: 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2: 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3: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4: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
1: 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再话下呀。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5: 皇上，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殷责，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4: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1: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3: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6: 遵旨。

0: 哎，张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应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
0: 难道没有小道吗？
1: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0: 玉，传探子。
2: 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我的天哪，还有那么久啊！
3: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2: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
3: 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2: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3: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4: 薛元帅有何吩咐？
5: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4: 有，有一条小路。
5: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
4: 半个月。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2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5: 小路你会走吗？
4: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5: 好，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棋盘山穿过。
6: 是。

哎，给我们，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

0: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

0: 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1: 钙质。
0: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啊。
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

0: 个，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1: 是。
0: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好好，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

0: 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0: 不许反驳，不许。

0: 是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1: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
5: 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女，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6: 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人不给我，就弄你。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8: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

0: 号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

0: 我们现在就要去办事，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领粮。
1: 谢谢皇上，
2: 谢谢皇上，太好了，
0: 放粮。
1: 谢谢军爷，
0: 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紧。
3: 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香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我死不了。
2: 到棋盘山还要多久啊？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40。到锁阳城呢，还要半个月。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
3: 是。
4: 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5: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呐。<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4: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笑>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5: 是。
1: 不用，我自己来。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笑>真是的，这地不平。<笑>
2: 娘，怎么了？
1: 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
6: 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0: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2: 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啊！哎呀，
7: 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
2: 什么？拿着。
7: 是。医官，我娘她怎么样？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啊！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
1: 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2日。是。
0: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就听哥的意思，休息2天再出发吧。
1: 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救驾10万火急，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
2: 二娘，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0: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2: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
1: 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只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我讨厌战争。 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 嗯，师傅，您言之有理。
0: 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傅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傅，是徒儿愚拙，
0: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
1: 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傅教诲。
0: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1: 徒儿明白。
0: 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至于女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
1: 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
0: 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 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1: 行，徒儿尽量争取。
0: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2: 什么事啊，师傅？等你回来再说吧。
1: 李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娘。
0: 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3: 李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1: 为什么呀？
0: 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3: 昨天呢，是我考虑欠周，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帆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傅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2: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1: 那我不嫁了。
2: 你敢？
0: 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3: 你真是放肆！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
2: 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4: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去了，先回骊山吧，啊！樊龙，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走吧，快去。
1: 那我走了，娘。
4: 走吧。岳父大人。 梨花和他师傅商量好了吗？
1: 暂时还没有。小旭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4: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不会有变的。
3: 驾。
2: 是。
3: 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 让他歇一会儿吧。

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

0: 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
1: 担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阳两位将军还是和王步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2: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的下呢？
3: 老夫的建议是。
4: 让王步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上次我们想让王奎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奎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
0: 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 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谁呀？
5: 爹，是我。啊，
2: 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又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你。
0: 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嘿，这也不足为奇嘛。
2: 对，
0: 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骊山老母，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2: 谢元帅。
0: 各位都坐下吧。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机啊！我看。 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2: 啊，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她回骊山学艺。
0: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6: 承蒙元帅的厚爱，
2: 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步超一臂之力吧。哎。
0: 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她帮元帅吧。哎，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7: 元帅，可是我与她……
0: 嗯，你与她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 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6: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0: 好，杨将军、樊将军。 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

0: 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谢元帅。
1: 范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0: 你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
1: 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
0: 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哼，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 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哼！我不伤害他们，
1: 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这锁阳
0: 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
1: 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姑娘
0: 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
2: 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3: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这样，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
4: 两位将军，
3: 啊，陈伯，哎，
2: 又送豆腐来了。
3: 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 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哎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留给自己吃了。哎呀，
2: 来，陈伯，快进来。
3: 哎，好，来，请进。
5: 来，陈伯，请进。将军，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辉山发来的传书。
6: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
5: 走。将军，
6: 那是什么人呢？
5: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6: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5: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她送出去。
7: 不用了。
8: 军师好。
5: 军师好。
7: 周将军，你不用发火。 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9: 正是，我叫妖姑。
7: 哦，妖姑姑娘，是哪里人？我是韩江人。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 是什么解药啊？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9: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0: 啊，老夫叫徐茂公。
1: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
0: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
1: 也好。
0: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2: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

0: 不过来锁阳20几年了。
1: 好怀，带姚姑姑娘去客栈休息。是，
2: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0: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1: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0: 好，好。
2: 各位告辞。
0: 请。
1: 我看不像是药女，
0: 军师何以看出？她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1: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0: 那她会是什么人呢？
1: 她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她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0: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1: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
3: 江湖，在。
1: 这几天你要在新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0: 是。
1: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成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4: 来，军爷，您的菜啊，
5: 来，好吃好喝啊。
4: 来，军爷，您的菜。 姑娘，请稍等，
5: 给我来点这个。
6: 好，
5: 尝尝。哎，您也吃啊。
6: 好，
5: 别客气。哎，哎，喝，赶紧吃吧。
4: 来来来，喝茶。哎，
6: 姑娘，请那边。
4: 啊，我敬你。
6: 好。
5: 尝尝，不错。姑娘，你们请。
6: 嗯。
5: 姑娘，有事叫我。
6: 谢谢你。
5: 啊。

0: 谢谢，都别急啊，等会儿。来，老伯，给你。谢谢君爷，谢谢谢谢。哎呀，下一个，
1: 姑娘。
0: 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吗？小李。
2: 那个房子，姑娘呢？不知道啊。
3: 霞儿，
2: 来了，来嘞！别急啊，排队啊！好，下一个。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哎呀，
3: 我们家呀，就我老韩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
4: 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呐，把口粮都减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5: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啊！哎，
2: 好好好。哎呀，
4: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公。
2: 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来，老伯，给你。哎，好，谢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你们这些军人呢，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
6: 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进来。哎，
7: 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
6: 哦。
7: 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
6: 啊？ 就让我吃这些啊！
7: 哦，

0: 那军爷呢？哦，他们也在吃饭呢。哦，
1: 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
0: 啊，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来，姑娘请慢用。
1: 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
0: 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2: 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树广同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0: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薛
2: 元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 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真是仁义之师啊！姑娘过奖了。好，这里就是陈伯家。
3: 哦，
2: 陈伯，开门啊，陈伯。
3: 哎呀，江将军呐！
2: 陈伯，这是尤姑姑娘，带她来看看。好啊。
3: 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走。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2: 快去，走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
3: 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0: 哦，我是从韩江关来的。
2: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3: 是。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4: 是。
3: 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
2: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
0: 哦，真的呀！
4: 是啊，嘿呀，太好了！太陈伯，饭菜准备好了。
2: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0: 不用了，我们就先回去
4: 了。吃点吧。
2: 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0: 那，
3: 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0: 行。
2: 好了，陈伯、吴婶，我们走了。
0: 两位慢走，再见，吴婶。
2: 回去吧。
0: 再见，吴婶。
2: 慢走啊！
0: 再见。
2: 啊，回去吧。
0: 再见，
2: 下次有空常来。
0: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
2: 这还能有假？
0: 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
2: 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叔宝同，
0: 叔大元帅。
2: 就是他。当时。 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屠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树桩。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5: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5: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

0: 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啊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

0: 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

0: 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

0: 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草料，
3: 西堂也要草料房。
4: 长官是饿了。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

0: 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各驻青央企扎根青海，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生态定位、发展短板，精准实施产业赋能、生态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等一系列援助项目。从戈壁生态修复、清洁能源赋能，到乡村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提质，央企对口支援全省各地多点开花落地见效，有力推动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央地携手共建大美青海的生动答卷。
1: 作为青海工业发展主阵地、生态保护主战场，海西州依托央企资源、技术平台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各大央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与资金优势，深度参与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矿山生态修复及水资源保护等重点工程。依托海西州丰富的盐湖资源与光照条件，加速布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推动锂钾等战略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助力海西州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2: 十四五期间呢，一共有41家央企在海西州呢累计投入达到了1297.92亿元，为海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期盼呢，在“十五五”期间，各大央企在生态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深挖合作的潜力，形成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1: 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清洁能源富集区定位，海南州持续深化与央企全方位战略合作，各大央企充分发挥资金密集、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备优势，深度参与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跨区域外送通道、新能源配套产业、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建设，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民生领域，通过光伏加木业、光伏加生态治理等复合发展模式，不仅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农牧民就业增收，让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惠及民生的阳光工程。
3: 央企积极参与国家清洁能源高地建设，2012年以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赋能我州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目前啊，海南清洁能源装局规模达到了4783万千瓦。累计并网3658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6%，其余直流累计外送绿电是2196亿千瓦时，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龙阳峡水光互补发电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1: 在环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区域，海北州依托央企定点帮扶力量，实现从书写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刻转变。中粮集团、五矿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铝集团等央企持续深耕海北，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业精深加工、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及文旅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导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红色研学基地提档升级、高原特色农牧业培育、美丽乡村建设、消费帮扶助农、科教文卫提质。

0: 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更带动农牧民实现稳定增收，为海北州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
1: “十四五”以来，四家央企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6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100余项，建成鲁青高中、高寒高原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畜牧兽医站、原子城红色研学基地等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把央企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与海北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红色优势紧密结合，助力当地延伸产业链，壮大县域经济。通过开展消费扶贫，累计帮助销售海北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畜产品5100余万元，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产业发展。
0: 近日，省委组织部在西宁召开第12批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迎送会，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2批次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浙江、山东指挥部负责同志及受援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首批13名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克服诸多困难，迅速融入岗位，在政务提升、技术赋能、人才培育、交流协作等方面精准发力，圆满完成各项支援任务。会议强调，新一批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动扛起援青政治责任，要主动迅速转变角色，推动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善于搭建后方与前方沟通桥梁，共同谋划发展，要从严从实抓作风，切实维护援青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各受援单位援青指挥部要加强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政治关怀、身心关爱、待遇保障，让大家在青海安心工作、放心发展。
2: 9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倾听轻声润心田，清风礼运示范宣讲进高校”专场活动在省委党校举行。
0: 宣讲以倾听轻声润心田为主题，以青年的视角来拆解理论，以高原故事传递温暖，为高校学子带来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宣讲大课。
3: 听完这堂思政课，我内心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我将向下扎根，向上伸展，努力提升自我，将来为青海的建设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4: 这次宣讲非常的有温度、接地气，让我深受启发。今后我将立足自身的科研本职，把学习成效落实到学术钻研当中，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年研究生的一份力量。
0: 宣讲分为青言明理、青眼看变、青行见诺3个板块，以青春化、故事化的宣讲方式解读四中全会精神与党的创新理论。活动精选10篇优质宣讲故事，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基层奋斗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青海各行各业的发展变迁，让青年学子直观感受家乡发展巨变，进一步增强对青海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坚定扎根高原、建设新青海的理想信念。
5: 本次参与宣讲的青年宣讲员全部是从第3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青年宣讲骨干。省委讲师团将继续用好大赛选拔、集中培训的选才育才机制，常态化建强青年理论宣讲队伍，深耕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
0: 9月13号到16号，布隆迪、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对青海进行友好访问，深化双方传统友谊与各领域务实合作。代表团先后走进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实地了解我省医疗卫生建设情况，赴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园艺创新基地考察现代农业发展，同时还走进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街、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青 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实地观摩青海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特色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拓宽两。

0: 地交流合作领域。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适逢青海省与布隆迪基特加省缔结友好省关系35周年，这是我省首对国际友好省关系。结好以来，两地交往持续不断，35年来，我省依托友好合作纽带，持续深化双方高层互访、医疗援助等务实合作，积淀了深厚友谊，取得丰硕交流成果。
1: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建政府代表团、经贸代表团参会，集中展示青海省产业4D建设成果，持续深化青贵协作以及青海同东盟的务实经贸交流。
0: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青海馆占地135平方米，清洁能源、绿色算力、锂电储能、高原农畜、盐湖化工的样品被摆在前排。
2: 我们组织了20家清洁能源、绿色算力和农畜产品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我省清洁能源大基地、大通道和绿色算力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全方位宣传推介产业4D建设成效。
0: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东博会首次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把交通、智慧物流、园区建设、城市治理的订单摊开对接。东盟要绿电、算力、新能源材料、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这几年盯住产业4D发展，正好对得上需求。
3: 这次呢，来到南宁，深切感受到东盟市场对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合作的旺盛需求。我们在青海打造的全国首个绿色图灵小镇，目前已经点亮4000匹算力并稳定运行。希望通过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让更多东盟伙伴了解到青海绿色算力的独特价值，共同开拓算力服务与 AI 应用的国际合作空间。
4: 借助东博会平台，面向东盟市场推荐青海绿色高纯净硅产品，对接产业链合作伙伴，抢抓东南亚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绿色硅料产品出口，深化中国与东盟绿色能源产业合作。
0: 这届东博会3400多家企业参展 ，AI 是主角，需求为导向，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带团出海。青海团也顺着这股数字加绿色的季风，把青海的发展成果展现在国际舞台。
5: 我们联动市直相关部门、产业园区，精选了光伏储能、绿色算力、高原农畜、双碳服务4大领域15家优质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呢，我们全程配合企业服务、客商对接等保障工作，全力帮助企业拓市场、找订单、谈合作、建立台账、跟踪督办，推动意向订单尽快落地见效。
0: 广西有海，有平陆运河，有面向东盟的渠道，青海有绿电、有锂、有冷数据、有净土产品。青海的绿电和算力往南走，东盟的热带农业、矿产、文旅资源往西北引。广西做转口和服务，青海做供给和技术。青海来东盟是把高原的清洁能源、盐湖资源、冷粮、农牧产品换成客商听得懂的产能、参数和交付方案。
2: 此次参展，我们希望借助东盟博览会的平台，积极对接东盟市场需求，不断挖掘与东盟国家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特色农牧等领域经贸合作机遇，扩大双向投资与产业协作，推动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共青团青海省委结合即将到来的9月19号青少年日主题，组织省级示范活动走进高校与中学。活动紧贴青少年成长规律与用网特点，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绿色安全用网、网络风险规避等核心议题，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学校师生讲授网络安全必修课，持续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有高度安全意识、有文明网络素养、有守法行为习惯、有基本防护技能的四有好网民，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9月16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青海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启动仪式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文艺展演环节以“一纸高原答卷”为主线，

0: 通过笔墨传情，语润童心，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扎根青海高原，浸润校园课堂，凝聚各族儿女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同时还发布青海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艺术作品，全面展现近年来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
1: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课能听懂老师讲课，看书读文章也更轻松，我可以大胆发言，和各地同学聊天交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帮我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能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2: 多年来一直组织学生深入全省农牧区开展推普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高原，在与农牧民的一次次交谈中读懂了国情民情。
0: 本次活动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青海首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将连续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营造全社会人人讲普通话、写规范汉字的良好社会风尚。
3: 9月15号，由省人民检察院、团省委联合主办的“青春与法同行，为爱守心护成长”法治进校园省级示范活动在西宁市文苑小学举办。此次活动包括室内法治展演加室外心理赋能两部分，红色能量站、绿色社交圈、黄色放松吧等游戏区格外受孩子们欢迎。在学校音乐厅，由学生参演的情景剧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普法教育。
4: 校园法治教育是守护学生成长的重要防线，情景剧让同学们跳出了枯燥的条文，直观感受法律边界，自觉规范言行，也能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3: 近年来，省人民检察院、团省委通过法治宣讲、青春自护、模拟法庭、警示教育等活动，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以青海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为核心，聚焦青少年心理舒压、情绪障碍、成长指导等核心需求，项目化赋能青少年阳光成长。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检团协作，不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完善协同育人体系，持续构建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格局。
6: 为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丰硕成果，省委宣传部联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策划打造5集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9月13号，摄制组走进海南州共和、贵德、贵南等地取景，用镜头讲述高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海南故事。
0: 龙阳峡谷区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利枢纽和核心生态屏障，是本次纪录片重点拍摄点位。在拍摄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水下无人机对库区水下地形地貌、水域生态环境、水下植被及水生生物栖息环境进行高清拍摄，精准测绘、摸排拍摄点位，策划正式拍摄流程。
7: 我们使用水下无人机以及多种新型水文测验形式，对黄河上游水文生态环境开展综合科学考察，为黄河水量等水资源的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0: 据了解，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将以独特自然视角全景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图景，全方位呈现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实践。
3: 近日，珊瑚骑行遇见海北同宝山公路骑行赛在海北州西海镇鸣枪开赛，来自省内外近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海湖北岸，开启高原竞速之旅。赛事以骑行赋能文旅，把体育运动和海北生态人文风光有机结合。比赛设置4个组别，赛道全程约20公里，车手们从西海镇西海广场出发，途经同宝路、环湖东路，一路向前，最终抵达青海湖同宝山户外基地，在竞速比拼中欣赏同宝山金银滩草原、青海湖的湖山美景。
8: 整个赛事办得挺好的吧，整个路况也特别的好。
6: 日前，首届金色世界德令哈赛马大会在海西州德令哈柏树山赛马场激情开赛，赛事以文化为纽带，进一步擦亮金色世界德令哈文旅品牌，持续打造具有高原民族特色区。

0: 文旅 IP。
1: 本次赛事设置走马、速度马五大竞技项目，吸引海西州及周边地区百余名参赛选手同台参赛。赛场上，骑手们身姿矫健，你追我赶，激烈角逐，精彩的竞速比拼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赛事现场还设置农畜特产展销区，牦牛肉干、青稞制品、高原枸杞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游客在感受传统马文化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海西特色农牧产品魅力。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京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

0: 误闯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

0: 哎呦，哎呀！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1: 那位药女呢？
0: 哦，她出去了，还没回来。哦，
1: 你说什么？舒宝桐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
0: 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1: 太没人性了。
0: 说起来。 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为，我才得以逃脱。军师，
1: 你们是在等我吗？
2: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
1: 区区小事，何以致谢？
3: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请坐。姑娘，老夫冒昧的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
1: 难道我不像吗？
3: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
1: 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
3: 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1: 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红之女，我叫樊梨花。
3: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1: 为刺探情报而来。
3: 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
1: 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你们是不会杀的。
3: 哦，何以见得？
1: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只仁义之士。
3: 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3: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
1: 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
3: 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舒宝桐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1: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3: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哎，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1: 骊山老母。
3: 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她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她所授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也不例外啊。
1: 徐军师，您过奖了。
3: 来，喝茶。
1: 好。
5: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了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
6: 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7: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8: 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5: 快快传。
8: 是。
7: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1: 拜见大元帅。
5: 啊，你们快下去吧。

0: 林华，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1: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林华，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是……
0: 你想干什么？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1: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凡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笑>
0: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
1: 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0: 晋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清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1: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0: 后来才发现的。
1: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
0: 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1: 对呀，怎么了？
0: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1: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0: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1: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什么实情？
0: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
1: 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0: 哼，就凭你，
1: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哼，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他。哼，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这种事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
3: 是。
4: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5: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
4: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

0: 我们家的秘密你都看不住，
1: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小姐回来了。啊！
2: 梨花，
3: 娘，梨花，没事吧？
1: 我没事。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3: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
4: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3: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奎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
4: 这个舒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
3: 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
1: 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你给我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3: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
2: 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
1: 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了反我，把他给我绑了，交由元帅处置。
2: 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3: 别怕，
2: 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
1: 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梨，
2: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
3: 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1: 爹爹，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她给教坏了。
2: 嗯，
1: 我看也是，看来我真的去找骊山老母论理。
3: 你让王奎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舒宝同。周将军，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3: 好，今天晚上再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为保险起见，江湖
4: 在。
5: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
4: 是。
5: 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既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 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
2: 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非浅了。
6: 多谢师父夸奖，徒儿还以为师父会责骂徒儿呢。
5: 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唉，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6: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5: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
3: 您能指点迷津，
5: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4: 皇上，明天舒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1: 逆贼要攻城了。
0: 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2: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0: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2: 城门会万无一失。
3: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0: 呈上来。你。
4: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0: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2: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0: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计了。
1: 周将军，末将在。
2: 该启动我们的大型弩机和小弓弩了。
3: 是。

0: 朱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攻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哼，
0: 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2: 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3: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4: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舒广仲。我们不能让舒宝同怀疑他。
5: 是。
4: 到底伤亡多少？
6: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4: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呐！滚！
7: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4: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7: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4: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 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8: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奎山投敌了？不可能。

0: 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那肯定是内奸。
1: 那内奸是谁呢？
2: 王魁山秘信道。
1: 王魁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这内奸会是谁？这内奸会是谁？难道是他？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他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他跟王魁山有联系的暗号。 不是他还会是谁呢？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那樊将军，不用管他。 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3: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你呀，就会逗你老娘，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哎，
0: 二娘，
1: 嗯，
0: 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出来。
1: 莲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树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笑>
2: 都不生病，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快开门，来者何人？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3: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2: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3: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2: 开门。
4: 李大人辛苦了。
2: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4: 小女梨花，
2: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4: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又何事啊？
2: 哎，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里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 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4: 原来是这样啊！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
2: 不过，
4: 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呐。
5: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6: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 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5: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1: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0: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1: 是。这。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笑>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2: 你这狗男蛮子，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开刀！来吧！啊！你个男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3: 走！
1: 这。
4: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5: 什么？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6: 是。
5: 这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马长官说他续维生素，他就肯定续。他人呢？
2: 人呢？
3: 你果然有问题呀！
4: 着火了！着火了！赵医生下着火了！救火啊！
3: 你杀人了？
5: 我真没有，人就在维生素。
3: 确定人还在？
5: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3: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6: 还不是因为你。
7: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小青小海说应急。
9: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正在播出。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成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嗨！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呆王长相如何呀？报，
2: 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三十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嗯，那你先退下吧。
1: 是。<笑>
0: 看来我这侄孙子啊，艳福不浅呐。
2: 哎，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0: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2: 玉，元帅，全力下去。
0: 就地安营扎寨，好。哎，丁山，什么情况啊？
2: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
2: 这贼凶贼媚，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0: 你要不娶他，他就要杀罗通是吧？
1: 他是这么说的。哈哈哈哈，
0: 丁山呐，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比登天还难呐。
1: 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0: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四往锁阳城救驾；
2: 那罗先锋呢？
0: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0: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争西平叛。
1: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3: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笑>
2: 胡说什么呢？这都一虎还要娶你呢。
3: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2: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3: 嗯，
2: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这不行，二娘。
0: 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呐，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1: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0: 哎呀，我以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1: 丁山啊。
0: 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笑>这有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呐。
3: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啊？
0: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3: 程爷爷，你别开玩笑了。
2: 我和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0: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笑>
3: 谢谢程爷爷。
2: 丁山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1: 孩子。
2: 久负救驾大过天，
0: 正西平乱才是最重要的。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笑>还是丁山识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笑>钱钟，给爷爷备马。
2: 是。
4: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既然如此，还留他何用？
5: 来人，带罗通！
0: 带罗通！走，
6: 老实点。
4: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
5: 就看你愿不愿意。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4: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5: 哼，为国捐躯，男儿本色。

0: 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1: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2: 是。起来，走，快走。妹妹，给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嗯。

0: 刀下留人！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1: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快去禀报！
2: 不要松绑！
0: 贤侄啊，
3: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0: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3: 这，
0: 贤侄啊。 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4: 大王有请。
0: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程老千岁，请坐。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为小姐说媒而来。
0: 不知说与何人？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
1: 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2: 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3: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
1: 不过，
2: 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
0: 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那好，
2: 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1: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2: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1: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哼，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三十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十个八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是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他，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2: 老千岁所言极是，
0: 哥，
2: 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
0: 哥，
2: 好。
0: 那就按妹妹的意思，
2: 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0: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1: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2: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
1: 程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

0: 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快请父王罗将军！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
1: 是。
0: 罗通将军，你和都一虎一道，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
2: 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真是天生一对啊！
2: 夫妻对拜。

0: 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入洞房去盖什么呀？你
1: 来来来来，
2: 坐棚棚的坐大妞的，快入席，快快快！
1: 坐棚棚的坐大妞的，
2: 谁跟你一家人啊？陈爷爷，
1: 陈爷爷，我跟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坐过去。
1: 我去，哎呀，好好表现，慢慢来。
2: 陈爷爷，你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喝酒，
2: 来来来，
1: 来来来，哎。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哎，来
3: 徐姑娘。哎，
0: 大千岁，
4: 一虎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
0: 姐姐，
4: 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3: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5: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3: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便见怪啊。
3: 没事。
4: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6: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3: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五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
4: 哦，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3: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4: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

0: 我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却来到这里呀？
1: 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

0: 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仇家的事儿？
1: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2: 真可怜。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1: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
2: 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3天3夜。好，罪有应得。嗯，
3: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缉，又怕连累师傅，才到这里来的？
1: 您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哎，
2: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哈哈哈哈，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 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好，来，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嗯，高兴，来，干杯。好，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3: 干杯，
2: 来，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哎，俗话说，郎才女貌，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 怎么会没人要呢？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其因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好，
1: 老千虽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笑>
2: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
3: 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是啊，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这莲呢，照顾好你的双亲。
1: 知道了，程爷爷。老千岁，那我也告辞了啊。好，来，姐姐，
2: 慢点娘。
3: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哎，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1: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3: 哎，嘿嘿嘿嘿，哎，嗯。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笑>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天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1: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笑>
0: 我告诉你啊。 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哦，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1: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
0: 嗯，陈老千岁，千钟，嗯，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儿吧？哎，
1: 没事儿。
2: 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
1: 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
2: 元帅，明日何时出发？三更早饭，五更出发。是。
1: 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0: 哼，你个小兔崽子！<笑>

0: 我就算再睡会儿，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哎呀，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1: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徐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
1: 依老臣推算，五天之内。
2: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
0: 念，
1: 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0: 啊，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徐爱卿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三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1: 遵旨。
3: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欺压安同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哈哈哈哈哈！
4: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3: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誓言。
4: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
3: 我有话跟他说。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5: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
6: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7: 报，爹，程老千岁，
6: 元帅，
7: 罗章，前方情况如何？
6: 我们已经叫过朕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笑>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一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献官投降呢。啊！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排片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7: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笑>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
3: 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哼，如果成功了，
6: 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笑>
3: 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笑>
6: 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笑>你们别忘了，老夫。

0: 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元帅，要不我替我爷爷去一趟，那更不可以了。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1: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在攻城也不迟啊。
2: 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先忠，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3: 是。还有，一定要小心啊。
4: 是。
5: 相公，
2: 来来来，
5: 大家喝。
3: 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1: 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
2: 相公。
1: 哎呀，都洒了！哎，来，你喝吧。
0: 哟，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去，来，喝吧。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哦，
1: 哎，来来来，老千岁，你喝。
0: 又错了，堂官职先给元帅啊！你看。
1: 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哎，怎么样？这可
0: 不行。
1: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3: 别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1: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0: 论亲戚，还是薛姑娘喝吧。
1: 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哎。

0: 夫人，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1: 你看你的脸，
0: 我的脸怎么了？
1: 上面全都是灰。
0: 啊，是吗？
1: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
0: 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
2: 饭团，合适这么好笑呀？
0: 娘，
1: 您看他。
0: 心彤，你这是怎么了？娘，我再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饭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3: 好的。
0: 心彤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4: 薛元帅，您的早餐。薛元帅，您的早餐。哎，等等，啊，过来。哦，什么事儿啊？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0: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5: 是我做的。
4: 仙童，二娘，
0: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
5: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4: 是。
5: 丁山，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4: 好吃。
0: 真的。
4: 嗯。
6: 咦，开城门！哈哈，国公，你回来了！哈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在，开城门迎接国公。是。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7: 王将军，老。

0: 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哈哈，王将军太客气了，
1: 请国公。
0: 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国公请上座。
0: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哎，
1: 王不咒。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1: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0: 是啊，
1: 那。
0: 先把粮草给我，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1: 那救兵呢？
0: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有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吗？
1: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哈哈哈哈哈哈！
0: 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三十万二路大军。
1: 以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真，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
0: 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1: 呸！
0: 程咬金，
1: 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
0: 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快跑！爷爷。
1: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0: 千钟，快跑！快跑，千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这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1: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哦，
0: 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2: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笑>
0: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笑>
2: 走。
0: 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0: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2: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
0: 对，
2: 该吃吃，该喝喝。
0: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2: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0: 再来一壶酒。
2: 王不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0: 拿酒来，
2: 快！
3: 王不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
4: 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2: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0: 绝不能投降！
2: 王不超，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4: 想死，那我就惩治你。
0: 别动，爷爷。
4: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5: 是，住手！
3: 王不超，你给我听好了，
1: 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5: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哈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1: 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6: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0: 是。
7: 爷，你没事吧？
8: 没事。
7: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
9: 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每天坐，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0: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 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1: 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8: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9: 孩子，你们放心。
7: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

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坚。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建议他们去当去操的送去的军的你要这个应该罪。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3: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

0: 哎呀！有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
1: 嘿，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0: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1: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0: 好好好，你哥他们啊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
1: 二娘真好。
0: 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
2: 为何拦我？你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3: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取你们元帅人头不迟。
2: 这样，这样。

0: 这本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
1: 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
0: 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2: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
3: 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四十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3: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
2: 驾！嗨！驾！

0: 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2: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成人之危。
0: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2: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0: 哼，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2: 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
0: 你再吩咐我，
2: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情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0: 你这是在威胁我？
2: 我不是威胁。
3: 这就是我的态度。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驾！驾！驾！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
4: 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5: 二娘，
3: 我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4: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快，快，快，走，走，走，
4: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们。
5: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4: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
5: 不过这个王不超是个老顽固。
4: 是软硬不吃啊。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
5: 要是明宫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4: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2: 说来听听。
4: 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5: 没错，这也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
4: 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5: 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我相信我
3: 哥。
5: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得再派一个人。
4: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5: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
3: 我跟你一同去，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心细？那女人心细？我，丁山啊。
2: 二娘，
3: 丁山。
2: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3: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啊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啊给她派个任务。
2: 罗将军，您看。
6: 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哎，你们笑什么呀？
7: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她任务，让她准备好了就过来。
3: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她说了啊。
6: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金大牢。是，稍等。王不超，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那。
7: 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我请你杀了我。
8: 爷爷，你怎么了？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6: 不要我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
8: 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替他说的话。
6: 他没有老糊涂。 你真的想死？
7: 千真万确。
6: 好，那我就成全你。
7: 多谢了。
8: 不要。

0: 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反悔了！啊哈哈哈哈哈哈！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呢？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带走！
2: 是，走，
3: 起来，快走！哎呀，哎，二娘，怎么样了？
2: 说好了，说好了，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
4: 啊，
3: 真的？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
4: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3: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笑>
4: 我知道，
3: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笑>哦，我知道。
2: 哥，哥，要派我上阵杀敌了。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哼，<笑>
3: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2: 好。
3: 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4: 好，好啊，就我一个人吗？
2: 两个人。
4: 啊，还有谁啊？
2: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4: 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2: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笑>
4: 那是当然了。
2: 都依虎听令。<笑>末将在，命你和薛金莲。
4: 今晚潜入
2: 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给令。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4: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2: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4: 当然是换他啊。
2: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我很讨厌他。
4: 你要识大体顾大局。
3: 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4: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走开！
3: 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2: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3: 不敢。
2: 嗯，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
3: 哦，哎，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嗯，哎呀，哎呀，
5: 爷爷，哎呀。
6: 天都黑了啊！爷爷，你休息好了吗？休息好了。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前往锁阳城救驾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 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3: 爷爷，
6: 哎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
3: 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6: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3: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0: 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是啊，
1: 孙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弃攻城。
0: 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
1: 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
2: 我死而无憾，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0: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1: 孙儿，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
0: 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 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
1: 嗯，
0: 哎，你想怎么样？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呦，疼死老夫
1: 了！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0: 老夫疼死
1: 了！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哎，他不行了！救命啊！
0: 疼死老夫了！
1: 爷，找到了！
2: 快走！快！
1: 爷，
2: 走！
1: 走！
3: 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
4: 再找找看看。

死老夫了。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虎，啊，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0: 爷爷，住手！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全忠，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1: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0: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1: 爷爷，
0: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1: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2: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3: 站起。
2: 嗯，
3: 爷爷，你没事吧？
4: 没事，

0: 你打我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界牌关。
3: 是。

0: 天池，啊，罗伯伯，那么晚还没睡啊？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我跟你一样，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先别急，等医护和金良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啊。
1: 竟敢夜闯禁地！
2: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3: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1: 你们什么人？
4: 郎品福，你不认识我了？
1: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0: 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救他？老匹夫，你问这个干嘛？关你什么事？
1: 我只是好奇而已。
0: 我告诉你，他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你现在要为他送命了，值得吗？啊！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十次、100次都值。

0: 哥，金莲，人救出来了吗？
1: 程老千岁没有回来吗？
0: 这没有啊，怎么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1: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0: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部长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2: 生死未卜，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3: 嫂子，我对不起你。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0: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你说什么？
4: 不行，我要救我哥，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
5: 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6: 他人呢？已经送回营帐了，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1: 哎，他醒了，
0: 哥，
1: 元帅。
2: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3: 哥，
0: 大夫，这是怎么了？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2: 传火投军。不用了，我去吧。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

0: 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给刘姐打电话。
2: 哎，陈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打个电话只要99块钱。
3: 去江呀，
4: 昨天的个表带上了呢，
3: 你看咋样？
4: 哎呀妈，老李呀、啊、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太有气质了，
3: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外国人都戴它，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4: 是吗？那这么好的表，它一定不便宜吧？
3: 我实话告诉你吧，才不到100块钱。
4: 耶，真的吗？这心里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3: 行啊。
4: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3: 哎呀妈，老弟呀、
4: 啊，
3: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4: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啊，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3: 哎，这就对了。
4: 是。
5: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这电话打得值。
6: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抵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打个电话就能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啊！
0: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8: 啊，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老年智能手表，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7: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8: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7: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8: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摸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0: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外观时尚那是给别人看的，内在功能越完善越实用。

0: 才能够让各位叔叔阿姨们用着得心应手。
1: 是的，之前的老年智能手表需要下载各种 APP， 需要扫码注册，特别的麻烦，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但是呢，今天咱们这款系统全新升级的乐迪优老年智能表，一打开蓝牙功能即可一键连接你现在的手机，简单又方便。我们的客服人员呢也会免费远程教您怎么连接手机，不用您下载任何的软件，更不需要担心信息泄露。而且呢，采用脉冲磁吸自充电功能，不用担心充电过程中出现任何的险情。
0: 对，也就是说啊，使用的时候那是非常安全的。
1: 没错，你看啊，这心率波动、血氧含量都能测，家里有老人每天带上它，不管你吃饭聊天还是休息看电视，随时随地都能测一下自己的健康指标。
0: 是的，一旦发现指标有异常了，随时就可以给儿女进行语音通话、视频聊天，第一时间说明情况，或者及时就医，就能够很好的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发生。
1: 没错，还有啊，现在老年人年龄大了，忘性也大，出门呢经常忘带电话和钥匙。现在带着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它自带功能，可以当门禁卡进小区，开门不用银钥匙，不用手指，只需轻轻抬抬手腕，一接触门就开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方便。
0: 这么实用的智能手表，老年人都应该人手一块，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赶紧打电话吧。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外观时尚大方，男人戴着显年轻，女人戴着有气质，功能多，很实用。有了它，手机、手表、运动手环，各种的健康监测设备全都省了，真正实现一表能多用，出门只带一块表，大事小事全解决。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年龄大了，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现在啊，免费领这个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3: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块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你再不打电话，你真的会后悔的。
0: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请还没有拨打电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

0: 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堂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你再不打电话你真的会后悔的。
2: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请还没有拨打电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安危，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99，99，现在打电话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堂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拿草料。
1: 西堂也要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6: 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有，宪直，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1: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今日的界牌关，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
0: 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1: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
1: 来解决军中的困境。啊，
0: 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1: 那就更不可以了。
0: 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1: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0: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 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
2: 嫂子。

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嗯。

0: 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
1: 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0: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1: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是吗？
0: 你别乱想了，快趁热喝吧。
1: 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好吗？

0: 王将军，
1: 在。
0: 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
1: 交过。
0: 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
1: 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
0: 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真是天助他们。
2: 报，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0: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3: 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哈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哼，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啊，你这样年纪轻轻。 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大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1: 既然如此。
0: 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哼，
1: 究竟何事？但说无妨。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哈哈哈哈哈！
0: 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2: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舒宝通，当年取你爷爷手机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手机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

0: 我没有做错。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叔宝童，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罗宣纸，
1: 万万不可呀！
2: 罗伯伯，万万不可呀！
3: 宣纸，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4: 住嘴！
0: 来人，把罪给我堵上！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舒宝童。 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20里之外，好，20里就20里吧。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 他就会后悔了。快撤！我也留下来。不行，张二，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第一，叔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还是记住了。 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丁山，你们快撤吧。罗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嗯。大军后退20里。众将听令，后退20里。
5: 是。

1: 老头，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罗通，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
2: 罗通，看好了，我们舒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
3: 罗宣纸，千万小心呐！
4: 罗伯伯，舒先和王步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2: 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4: 哼，滚！
2: 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停！
5: 元帅。 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界牌关隐蔽。
2: 遵命。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

小人共党，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去卡卡。好，叫。

0: 君去，男儿本色，程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啊，
0: 罗伯伯，
1: 罗通
0: 啊，罗通！

0: 你是何人？请容我通报。
1: 小南，哎呀，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你想怎样讨公道？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
0: 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
2: 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
0: 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1: 他不让我进去。
0: 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2: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围观的人当人，把黎民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
2: 你，
1: 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嗨！嗨！嗨！嗨！哇！
3: 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0: 你没事吧？不碍事。
1: 你看看这个。爹，你们怎么来了？
2: 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
1: 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
1: 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哎呀，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那好，大人，你慢走，我有事跟小女说。
2: 你请便吧，
1: 请。
2: 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
3: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祸莫过于不知足。
2: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3: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1: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
2: 樊将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1: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3: 请便。
1: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可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3: 还没有。
1: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爹。
3: 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1: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3: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嗯，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嗯，
1: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0: 什么事啊，师傅？
1: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
2: 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0: 当然记得了。十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受罚。
3: 快点！
4: 啊！你们，
3: 好，
5: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3: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4: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
6: 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哎呀！
4: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梨花。
6: 保重啊，
0: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4: 以后，师傅，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0: 不仅是见面，
1: 那还能怎样？
0: 天机不可泄露。
1: 师傅，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0: 十年前。
7: 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 可不能和我们一样。
0: 你想怎么样呢？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了，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
4: 再告诉他们。好，如此甚好。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可是都十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梳妆。降价了。
8: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俱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 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00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10: 对，
9: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

0: 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

0: 吃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1: 哈。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
0: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

0: 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4: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4: 啊。
2: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

0: 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吃的放心，
1: 吃的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
9: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帮我？
12: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4: 人不给我，就弄你。
15: 我错了。
1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1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 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0: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 20年都不止了。
1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0: 还想吃。你想
16: 的最爱吃。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1: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去。
16: 还生气，发了火。
17: 吃。
16: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7: 来
16: 只回来30多个。
17: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17: 不想家。
16: 现在只剩了7个。
1: 吃啊，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
16: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4: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小海，我来告诉你。
5: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 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史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2: 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 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现在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罗章兄弟，站起来，把眼泪擦干。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现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2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2: 绝不让元帅失望。3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窦一虎听令。
1: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窦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4: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5: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
6: 元帅请。干。
5: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7: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啊？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6: 元帅，

0: 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 是啊，说的没错。对。哎呀，
0: 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2: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0: 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好，那你们说。
2: 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0: 一贫道之贱，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2: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0: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3: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那你们说说看。
2: 到底何时攻城？
3: 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0: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3: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虽然贫道的铁板禅师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4: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
3: 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
0: 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五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两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2: 两日？不用吧。
3: 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那最好，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2: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3: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奎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好。
5: 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奎山吧。是。
6: 薛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7: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
6: 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薛爱卿有何高见呢？微臣估计，叛贼舒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5: 何以见得？
6: 舒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 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末将明白。
2: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您。
6: 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5: 薛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2: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是等好事。
5: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6: 这说明，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
2: 如果逆贼。
5: 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
6: 那又该如何是好啊？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二十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5: 那就好，薛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2: 遵旨。
6: 江湖，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是。
5: 周将军，
8: 末将在。
6: 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

无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四个字：坚守不出。遵命！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快！快！

0: 守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章是也，奉元帅之命，特来攻破此关。界牌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献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驾！
1: 来得好！驾！
2: 枪关下
3: 巴尔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
4: 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5: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3: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5: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4: 不明白。
3: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5: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4: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5: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3: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5: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4: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5: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3: 将军你。
5: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官与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4: 难道将军想投降？
5: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
3: 将军，我们不是这种人。
5: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4: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

0: 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1: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2: 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线关进发。
1: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3: 是。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又携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
1: 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说得好。
0: 有黑将军和众将士，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嗯，众将士请起。
2: 谢元帅。
0: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先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尉虎将军同为候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 就圣驾杀叔贼，
2: 得令。
3: 胡辣花，
0: 智不花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2: 谢元帅知恩，
0: 末将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2: 在所不辞。
0: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4: 拿过来。
0: 元帅，下去。
2: 是。

0: 头，太好了。
1: 启禀皇上，探子急报，叛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2: 再探。
3: 是。
4: 周将军，
2: 末将在。
4: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2: 明白。
4: 薛将军，
5: 末将在。
4: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5: 遵命。
4: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2: 末将在。
4: 我们去城头看看。
2: 是。
6: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7: 你坐下吧。
6: 哦，

0: 为时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匣、接天三关，整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花，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

0: 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
1: 不，你火速去疏影，劝疏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
0: 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童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 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
1: 徒儿明白了。
0: 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亡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1: 我看呐。
0: 胜负难料啊！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
1: 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0: 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打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
1: 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哎呀，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0: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 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
2: 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3: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2: 是。
4: 禀报元帅，韩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传
2: 她进来。是。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5: 樊姑娘请。
2: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 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呀？
4: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2: 哦，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4: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

0: 程。
1: 暂停攻城，为何？
0: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
1: 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啊，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2: 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0: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1: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0: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
2: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1: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圣断。
0: 好，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1: 送樊姑娘。
3: 是。
1: 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
2: 在，
1: 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3: 是。
2: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
1: 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
2: 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
1: 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4: 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
1: 哼，正合我意。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
4: 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
1: 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一个小丫头管他那么多干嘛？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他长长见识。
5: 元帅高明。
1: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2: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6: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2: 啊，大王正在用膳。
6: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2: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6: 有劳了。
2: 道长请稍后。
7: 梳妆。
8: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9: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8: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下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

0: 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农直销，现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

0: 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

0: 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辣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1: 鲜吧？
0: 好吃。 这身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身香肉香融合在一块，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
0: 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 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
3: 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抢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神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 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
2: 我赶紧下单了100根，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
0: 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挣，足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紧抓紧来电，
5: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
5: 路边酒，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交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儿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
6: 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
2: 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
5: 一块钱抢上等人参，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

0: 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哇，
1: 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
1: 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
0: 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0: 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笑>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时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 现在大气电话，1块钱，事先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
3: 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1: 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
1: 嗯，哇，同学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这人参呀、啊、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4: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
5: 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龄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
6: 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5: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徐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7: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
6: 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5: 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时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

0: 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0: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2: 人呢？
3: 你果然有问题呀！
4: 着火了！着火了！赵医生下着火了！救火啊！
3: 你杀人了？
4: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1: 确定人还在？
4: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1: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5: 还不是因为你。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丹心记在戎马上，胜在不出。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大王没什么事，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3: 是。
2: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4: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是。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
5: 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2: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
5: 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2: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5: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2: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
5: 贫道不敢。
2: 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5: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2: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
5: 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
2: 请娘娘自重。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
5: 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2: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5: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事在身，请娘娘。
2: 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你是在求我吗？
5: 我是在劝你。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2: 什么字？
5: 祸莫过于不知足，
2: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5: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2: 你说吧。
5: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
2: 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
1: 我6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
0: 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哼，
1: 那又如何？
0: 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1: 妇人之仁，
0: 为玉成大事者之所不齿。
1: 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可惜什么？
0: 我为两个人可惜。你说谁？
1: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守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0: 你。
1: 第二个可惜。
0: 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
1: 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剑！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
1: 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
0: 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1: 我叫樊梨花，是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1: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
1: 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德高望重，晚辈仰慕至极。姑娘，请回吧。既然你不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0: 吁！停！吁！启禀薛元帅，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罗将军正与其交锋，那女子武功极高，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
1: 大军原地休息，我去看看。驾！驾！

0: 凡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
1: 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

0: 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1: 这。

0: 谢谢大侠了，
1: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是他。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啊？
2: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1: 你是？我是樊梨花呀。梨花，<笑>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嘿嘿，
2: 我8岁，我叫樊梨花。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1: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2: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1: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2: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1: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2: 你师父还好吗？
1: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
2: 说起过我？
1: 是啊，说淑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家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禁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
2: 造福黎民百姓。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叔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1: 师哥之言，至情至理。
2: 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1: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2: 那叔宝同呢？
1: 舒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2: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1: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2: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1: 那。
2: 师哥意欲如何呢？这样吧，我先答应你。真的，此话当真？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1: 你是？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1: 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2: 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遵命。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12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3: 是。
1: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2: 师妹一路保重。
1: 你也是。

0: 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1: 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0: 对，二路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省力气了。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可能。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0: 好，今晚必须完工。
2: 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3: 是，
0: 让他们来吧。

0: 这个大胆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樊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
1: 本帅会向大王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哼，
0: 樊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樊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3: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
0: 那末将就不客气了。哼，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4: 是，末将遵命。
0: 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4: 这么说，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0: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5: 从今天开始，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4: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0: 我看你是找死！啊！
4: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
6: 好，
4: 兄弟们，走，
7: 走，走，走，走。
4: 报告娄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6: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
7: 是，
4: 走。

0: 元帅，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十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
1: 那你们说怎么办？
2: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1: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2: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1: 东门？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五千，专捉狗皇帝。
3: 嗯，此计甚妙啊。
2: 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
1: 好。
4: 报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1: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4: 还有半日路程。
0: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4: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1: 好，再探。
4: 是。
2: 薛丁山此人可畏也。
1: 哦，军师这是何意啊？
2: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1: 怎么讲？
2: 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理。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0: 大师所言极是。
1: 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0: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1: 我告诉你们两个，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2: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变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1: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2: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了，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1: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
0: 是。

0: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0: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2: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3: 是，
0: 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2: 啊！快快请进。
0: 是。
2: 你们下去吧。
4: 是。是。
5: 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0: 樊姑娘到。
2: 你先下去吧。
5: 是。
2: 师妹，又有何事？
1: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2: 请罪？何罪之有？
1: 我真没想到

0: 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1: 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0: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
2: 军师，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3: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4: 报！
2: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3: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5: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3: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
5: 已经全部完工。
3: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速到大厅听候调遣。
6: 是。

0: 了，快撤退，全军撤退，驾！
1: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二十里了。什么？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是，走。驾。驾。众将听令。
2: 是。
1: 主将罗章。
3: 末将在。
1: 副将秦英。
4: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撤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5: 得令。
1: 主将窦一虎、裴成兴、程前忠。
6: 末将在，
1: 命你三人率五万人马撤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2: 得令。
6: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7: 是。
8: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9: 魏臣遵旨。
8: 我三十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四路策应。程铁牛王城，
10: 在。
8: 命你两人率两万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10: 得令。
8: 江虎陈小四，
11: 末将在。
8: 令你两人率两万人马冲出西门。
10: 杀向敌营接应，
11: 得令。
8: 御制号怀王鹏，
12: 末将在。
8: 令你两人率两万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11: 得令。
8: 周青，
13: 末将在。
8: 你率领八大御总兵流程护驾，
11: 得令。
8: 皇上，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11: 登城楼，为何？
8: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

0: 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让朕想想。你说的可否属实？
1: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0: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叔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混账东西！
2: 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兴。
1: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
0: 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反屋，把她给我赶出去。
1: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她一次吧。
0: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
1: 反了反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哼，走吧，妹妹，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
3: 梨花，梨花，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叔宝同同流合污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一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罢了。
1: 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您，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3: 妹妹，你要去哪里？
1: 锁阳城。
3: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开始进攻！驾！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皇上，你看，薛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 应该是罗章，内援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哦，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啊却是武功超群，想必就是此人呐。
0: 呀，怎么了，徐爱卿？
1: 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关的守将黑成星啊。

0: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
1: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是程前忠，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他的武功长进飞速，
1: 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
0: 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程老千岁，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2: 英山呐，小心去吧。
0: 驾！

0: 本将军孙德虚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吸影，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孙德？
1: 正是。
0: 叛贼孙德，
1: 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0: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看枪！
2: 这，
3: 周将军，末将在。
0: 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4: 得令。

0: 哈哈哈哈哈！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2: 这就是那窦一虎吗？正是他。
3: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4: 熊虎将军葛天定，卫郎将军杨芳。
3: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上。
4: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3: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窦一虎。
5: 哦，
4: 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窦一虎啊！
5: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了。
6: 这不是黑城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4: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7: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
4: 这就是叛徒。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8: 少跟他啰嗦，杀！
4: 杀！

0: 这斗衣舞果然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1: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2: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裴成兴。据说，这次是他献。

0: 来者可是薛丁山？正是本帅。哼，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1: 恕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 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0: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杀！
2: 元帅薛丁山，对，正是薛丁山。好啊！树桩。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
2: 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
4: 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6: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发生举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坚。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给弄你。
2: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

0: 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2006年7月1日，悉尼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 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这个啊，把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者放在纸箱。这个箱是咱们的吗？是，还没准备。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哇，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 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

0: 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
1: 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格鲁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鲁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格鲁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者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
0: 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护，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2: 行，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1: 行，我将来让他到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不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啊，
3: 对。
1: 上下。
0: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2: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
4: 哦，
2: 啊，跟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4: 对。
0: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伏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上草料。
1: 西堂也要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空槽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8号到20号我省大部有小到中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9日的白天到20日的白天。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雪，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19号到20号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累计下降6到8度，局地可达10度以上。18日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阵风8级以上，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需要关注的是短时积雪对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过程期间，东部农业区的气象条件不适宜秋收生产，高海拔地区可能会出现早霜冻。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天峻、都兰、祁连、刚察、曲马来、玛多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其中在果洛的中南部玉树市昂倩是多云的天气，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明天白天，大通、黄忠、互助、化隆、马庆、甘德、九至尖扎、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0到15摄氏度。黄原小雨，7到10度。海东小雨，11到15度。乐都区小雨，11到15度。德令哈小雨，9到11度。共和小雨，9到13度。海燕小雨，4到9度。玉树多云转小雨，3到20度。马庆小雨，3到14度。铜仁小雨，9到12度。格尔木小雨转阴，8到16度。民和小雨，13到16度。麻埃多云，6到17度。都兰小

0: 小雨2到10度，乌兰小雨6到13度，大柴旦小雨转阴6到13度，贵德小雨11到16度，九至多云转小雨4到18度，尖扎小雨11到15度，河南小雨3到13度，西宁市区小雨10到15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呢，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不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会见浙江省代表团一行。
0: 我省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央企重大项目落地，深化央地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
0: 青海持续推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率领的浙江省代表团一行。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欢迎冯仪一行，向浙江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倾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原青省份支援帮助下，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向十五五，青海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习借鉴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聚焦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算电协同、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强两地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冯怡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当前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坚持青海所需浙江所能，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张景刚、班果参加。
1: 国资央企是推动青海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生态协同、长远合作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央企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产业四地建设，书写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为推动央企在青投资项目提速增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持续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投资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助力央企项目落地提速增效。围绕特高压外送通道、绿色算力等重点项目，建立常态化对接和专班调度机制，主动对接途经省份，协同推进工程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
2: 我们依托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优化全流程线上审批模式，实现项目审批一网通办、全程可诉，全面推行跨部门并联审批，将立项用地、用能、环评等事项改为同步受理，联审联办，限时办结，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在绿色算力项目建设方面，发挥省级算力基础设施工作专班作用，联动数据、能源、工信、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统筹做好用地用能、网络接入等要素保障，建立全流程跟踪调度机制，推动项目加快实施。
0: 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总要求，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项目布局服从生态功能、建设过程严守生态底线、产出效益反哺生态保护原则，引导央企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能源、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央企项目落户青海、融入生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2: 在清洁能源领域，以生态友好型开发为底线目标，以绿电供给、赋能全局、项目谋划选址、严守生态红线，优先在沙河荒区域布局清洁能源基地，推动央企在施工中采用环保工艺，从源头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率和污染排放，同时鼓励央企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以水定律原则，探索光伏治沙模式，实现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修复与清洁能源开发共赢。
0: 十五五时期，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立足全省资源禀赋和长远发展布局，依托国资央企合作平台，推动央企将青海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纳入集团中长期发展战略，协同央企加快完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序推进西宁至成都铁路、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共和机场投运、黄南河古洛机场改扩建等项目，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全面深化央地合作。
2: 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方面，持续联动央企深耕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进柴达木、海南清洁能源基地和跨区域绿色送电走廊建设，加快盐湖资源梯级高质化开发。围绕算力项目建设、算电协同发展、资源经济培育等领域，深化与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等央企的战略合作，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细化完善惠企利企举措，统筹做好企业用地、用能、

0: 环评等全方位服务，依托冷启直通车机制，强化煤电油气运行调度，健全协同帮扶机制，以稳定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坚定国资央企在青海长期投资发展的信心。
1: 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
2: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旨在深挖优质文化资源，讲好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青海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活动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海东、黄南多地，通过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方式，挖掘各地文化保护、活化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活动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立体化展现青海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擦亮青海文旅名片，凝聚文化发展合力。
3: 聚焦我省5个文化建设，讲述青海文物保护利用生动故事，展现青海深厚的文化底蕴，进一步发挥文化乘风化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全面呈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文化事业建设的显著成就和丰硕成果。
4: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15-17，青海立足高原地域特色与中藏医药资源优势，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交流发展等多维发力，推动全省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高质量中藏医药服务体系，高效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带动作用，促进中藏医优质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每个县级中藏医医院至少建成2个中藏医特色优势专科和1个县域中藏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到2030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6类15项以上中藏医适宜技术的比例达到80%。升级中藏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藏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高原病诊疗、老年慢病管理等领域发挥独特优势，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加强中藏医医院老年病科、儿科建设，探索建设中医康复中心、智慧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提升中藏医药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将中藏医治未病理念融入诊疗服务全过程，推进中藏医药传承与创新，开展藏医药典籍文献、传统技艺保护与药材资源保育，完善古籍数据库建设，优化中藏药炮制加工工艺，夯实科研平台，加快临床研究、标准体系构建以及数字化升级，立足18清药名录，扩充道地藏药材保护清单，强化药材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同时推动中藏医药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品牌，探索特色疗法，融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构建中藏医家健康养生模式，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2: 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指出，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9月18号，省直机关工委在省检察院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会。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省检察院党建品牌建设成果，观看了省直机关优秀微党课，并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座谈交流。通过实地看、现场学、互相议，推动各单位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会议聚焦深入学习贯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借鉴先进单位经验，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旗始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线高高飘扬。今天由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月满中秋传家风、和美家庭润夏都为主题，通过现场赠书、读书分享、情景表演等形式，分享书中百姓家庭的暖心故事，讲述家风故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时，推开一扇扇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化发展的感人故事，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变迁，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职业关情的人民情怀，反映了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情厚谊，激励广大妇女和家庭奋进十五五，建功新征程。此活动带领大家感悟领袖心系百姓、情系万家的为民情怀，引导大家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涵养家风，廉洁齐家，以实干开新局，奋进建新功。
1: 9月17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团海北周委在门源岗石卡雪峰景区开展“青春步履，心向山河”主题青年研学活动。
0: 本次研学活动依托门源岗石卡雪峰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以连心湖到岗石卡大本营往返徒步路线为实践主线开展，设置全程7公里高原徒步路段，通过长卷寄语、创意展风采等活动，凝聚广大青年扎根青海、奉献青海、建设青海的青春共识，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感悟青年使命担当。
2: 在徒步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无痕户外，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深刻意识到生态保护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担当，是一场难得可贵的思政实践课。
0: 本次活动创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做实做优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广大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扛起高原生态保护责任，以青春实干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3: 参加此次研学活动，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了更直观、更真切的理解。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将持续发挥青年模范带头作用，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青海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4: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青海组团参会，从摆产品到学场景，从借船出海到通江达海，借平台用口岸通联路，这趟东博会青海收获满满。
0: 展馆内谈订单，展馆外推项目。今年东博会期间，青海代表团除商务洽谈、项目推介、供需对接外，还专门带企业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看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城市治理、 AI 加制造等应用场景。
5: 目前桂树清算、绿电制算融合一体化示范基地已正式挂牌成立，并同步与广西产业院等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后期公司将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提供可信数据算力专区，打造西部绿色算力加东盟新通道的特色算力模式。
6: 创新打造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把绿电转化为绿色算力，践行了双碳发展的理念。我们也希望依托云网算力优势，加强沟通对接，输出绿色算力方案，推动青海省的绿色数字产业协同发展。
0: 我省参会企业越看越明白，盐湖化工、高原农畜、绿电算力就卡在价格链终端，接上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智能物流，青海的绿电钾肥才能变成有技术含量的外贸产品。
7: 比亚迪集团全资子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86.85亿元，实现进出口贸易额29.9亿元，电池产品为青海第一大出口商品。东盟是全球新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我们公司重点开拓的海外市场。

0: 步扩大产品在东盟区域的市场份额，
1: 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和东盟合作的广阔前景。青海具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和算电协同的基础条件，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加深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对接交流，实现资源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今年东博会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陆运河通航。对不沿边不沿海的青海来说，这不是广西一家的事，而是一条新出海通道。在西宁平祥综保区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会上，这条通道成了双方交流的重点。
3: 精准为企业拓展东盟市场牵线搭桥，同时借助东博会窗口推动两地资源共享、通道互通、业务互联，用好口岸保税政策功能，全力以赴为两地外贸企业提供通道、政策、市场对接等服务，助力青海外贸企业走出去，不断扩大青海特色产品在东盟市场的份额。
2: 借东博会平台，青海代表团把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电商、自贸试验区协同等政策讲给企业和商协会听，把清货出清从口号变成物流方案、成本模型和订单路径。
4: 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快，农林资源丰富，又处在绿色转型和碳市场建设的起步阶段，既有减排的压力，也有发展的需求，这和青海走过的路非常像，我们在高原上趟出来的经验对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合作方式也非常灵活，我们既能出口小型的碳化设备，也可以联合开发国际碳信用项目，收益共享。
2: 十四五以来，青海已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盐湖化工出口持续增长。平陆运河通了，广西是门户，青海也可以是货源端、供给端、绿色算力端。东盟要绿电，要新能源材料，要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有盐湖，有锂，有绿电，有冷凉气候。如今，高原向海正在逐步实现。
5: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果洛州委原常委、达仕县委原书记詹玉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詹玉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政绩官错位，搞政绩工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毫无纪法底线，私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詹玉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二十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詹玉平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青海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金秋玉堂里，韶华见初心。自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启西部支教征程以来，一批批燕大学子跨越山海接续奔赴，扎根海拔近3000米的柴达木盆地，持续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支教帮扶工作。
1: 支教老师创新教学方式，优化课堂模式，将新颖的教学理念、丰富的课外知识以及科创思维融入日常课堂，让教学变得生动鲜活。课余时间，他们深耕美育科普，常态化开展趣味实践活动，以多元化育人模式拓宽孩子们的视野，用温暖陪伴守护学生茁壮成长。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

0: 孩子们对科学充满了好奇，一二年级的孩子们眼里满是童真，五年级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往后我会继续根据孩子们的特点以及生活设计有趣味的小实验，激发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
1: 细致耐心的教学态度，生动有趣的课堂内容，让支教老师深受学生的喜爱与信赖。在孩子们眼中，支教老师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师长，更是陪伴成长的暖心伙伴。
2: 我们非常喜欢林老师的课，林老师教会了我们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1: 多年来，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始终坚守支教初心，累计完成数万课时教学任务，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奉献书写担当，在高原大地书写着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与教育热忱。
3: 作为青年支教志愿者，我们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扎根西部，潜心育人。未来我们会继续立足课堂，深耕教学，以青春之力托举乡村教育希望，用坚守与热爱献礼教育事业。
4: 入秋以来，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青海湖入口处湖水清澈，水天一色。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高原巍峨广袤。 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

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启赴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 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8: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7: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5: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6: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

0: 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

0: 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

0: 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八分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3: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不想来，是你要带他上草料，
1: 西塘也有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即将播出《欢颜》，
4: 小清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清，我该怎么办？
5: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欢颜。

0: 你别进去，这吓着美兰了。美兰呢？
1: 你来干什么？
0: 佳毅呢？佳毅不在，出去。不在吗？出去。佳毅，佳毅，咱的好兄弟。
2: 别碰我儿子！你谁啊？啊，
0: 上海来的朋友，没事啊。
2: 张医生呢？他不在，出去了。
0: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2: 看不见啊，还能有谁啊？
0: 啊，陈虎说从西里背了个人回家。
2: 啊，
0: 人呢？
2: 之前还在里屋躺着，等着佳毅回来给看看。我上火的功夫，人家没了。
0: 啊，没了。

0: 嗯，
1: 美兰啊，全金华只有你做菜，还有草原的味道。不可能，佳怡说了，她最喜欢我做的本地菜。本地菜不是这味儿。
2: 你俩跟我去问问其他人，见没见过陌生人。
0: 走。
1: 走啊！
3: 说你俩。
1: 走是走啊。
0: 行了，你就留这儿等张医生。
4: 啊，对，你们俩配合马长官去。
5: 你等一下。哎，哎。
0: 佳怡，做什么去？撞草了呀！不要去，天黑了。啊？天马上就要黑了，先不要去，明早吧，东塘疗房撞草，好吧？我叫你现在不要去我的话，你听不听？
1: 哎哎，听。
0: 是长得像你还是像佳怡呢？
1: 你醒了。
0: 我看更像你，小脸蛋儿。
1: 滚。
0: 梅兰，有没有酒？家里没你喝的酒。我公干，抓共产党，知道吗？
1: 我们家没有共产党。
0: 佳怡从前和共产党走得近呐。
1: 我就知道，佳怡是我男人。
0: 酒拿来，上海的长官在外边，我在这比不在这好。
1: 啊，乡里乡亲帮你挡一挡，知道吗？呀呀，对对，哟哟，对对，你不吃点啊？等我男人回来。
0: 哎呀，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1: 你这人本来就没什么意思。
0: 全双糖就咱们俩是老乡，咱们俩要好，要不然让外人怎么看？美兰啊，我这个人吧，一喝多酒，就感觉这浑身的劲儿就没地方用。啊，来，哎，你摸摸我肌肉，摸摸，草原的汉子硬邦邦。回来晚了。
6: 准备吃饭了。哦，儿子吃了吗？我现在喂他。胡金良平时练肌肉哦，果然硬邦邦。
0: 我用练吗？天生的。
6: 嗯。怎么今天没有讲说要到家里来吃饭？
0: 怎么没说？
6: 说了，没有想今天。
0: 不是来吃饭的，来找今天下午从你卫生所跑的那个人。
6: 谁呀？
0: 就送过去给你治伤那个。哪
6: 有啊？今天不就是您带着朋友去我那里喝口酒吗？哎，您那个朋友是谁？我也不认得。
0: 讲好了。你小子这么晚回来，干嘛去了？
6: 哎，
0: 搞了一坛老酒，本来说明天要拿到卫生所陪您喝，
6: 现在喝。
0: 来都来了，跟美兰又吵了菜，哎，快点！哎呀，你小子命是真好，这么好的老婆，啊？ 怎么娶着的？啊！3年前
6: 吧，我从保定的四人堆里爬出来，就爬了个7-8十米，哎，就看到梅兰了。那时候天。

0: 不是，我已经快黑了吗？也不知道美兰那时候去做。哎，你那时候去做什么？
1: 去我舅舅家。
0: 哦，对，还把我带到他舅舅那里住了几天。那我就问嘛，说你要不要跟我回浙江，他就跟我回来了。
1: 那这段没听你说过。
0: 谈恋爱第一次遇到的事情，怎么好跟人家讲？
1: 你怎么去死人堆里了呢？
0: 国共不是合作吗？结果到了民国16年又不合作，好多人好多事弄来弄去。
2: 你小子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我党还是共党？
0: 不是早就跟您报告过了吗？学校里是有共党，哎，那时候都参加北伐嘛，我真是什么党都不是。
2: 这过来，你
0: 不是的。
3: 哎，
0: 哎，这酒劲挺大。
3: 夏一，那个人有来头，你到底碰没碰？
4: 找张医生有事。
0: 谁背？谁背的？
3: 东堂啊，去拉草，可这稻草料这不带个人去，也没人跟我上草料啊。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胡警长，我们不就是都不给自己添麻烦吗？对不对？啊，哎，一杯全干。反正
3: 张医生让不去，就不去呗。
0: 你的意思是，是张医生不让你什么？
3: 去草房。
0: 哎呀，你看这个下午的事情就记不得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5: 警长。
0: 大家都不好，来，你几天麻烦了，你讲对不对？哦，是一杯全干，你倒满不喝。哦，来，走走。
3: 那好，来来，这瓶儿记得大。嗯。
0: 哟，快没了。家里面倒还有，是下册。
1: 下次和下次的，这次我拿出来。
6: 哎，老婆，
7: 还喝呀？
6: 拿酒。

0: 直没有喝完，你看我这干了。你
1: 好。来给我，来干。
0: 哎呦！
1: 没了。
0: 酒怎么会没有呢？哎呦，天都黑了又啊！胡先生啊，其实你什么事啊？
2: 我知道，
0: 世面我见过，审人查人都经过，那过去的事情呢，就是不想再来一遍。我只是个老百姓，你老婆又这么好，这么讲理解吧？
1: 啊，不理解。啊，理解。
0: 美兰就是我的天，什么人都没有她重要。如果说有什么人、什么事伤到她，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1: 是啊，这么好的老婆啊，
0: 您是双塘镇的警长，你要保护我们的，
3: 能行吗？
1: 肯定的，保护你和他，哎，这是肯定的。哎呦，
2: 所以说呀，我如果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把老婆儿子给搭进去，那我不划算的呀。我这么讲，你明白吧？
1: 要是再多一盘炒田鸡就好了。哎呀，
2: 我去捉两只。
1: 两只够不够？
2: 我去捉两亩田的。
1: 你小子，哎，
0: 胡警长啊，硬邦邦啊，再干一个。

0: 人，你送出去了没有啊？房门不要关，韭菜他都不要动。你还能骑车不？
1: 你男人硬邦邦！
2: 你慢点啊！
0: 三兄弟，哎，他差不多就行了，孩子还等着，等着我们回家做饭呢。
3: 哦，
0: 回去了，回去了啊！
4: 咱们也回去吧。

0: 西塘不能拉草料，东塘我不想来，是你非让我带你过来。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东塘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拉草料。
1: 西塘也要草料房。
2: 掉下去可麻烦了。去哪里？我哪里知道？先走再说嘛。我说，我就给你送到这里，该下车自己走吧，找个没人的地方。

0: 夏一呢？
1: 你说呢？
2: 饿了，喝湿奶。
3: 马上我们就吃啊！马上就吃。
0: 胡兰，好了，
2: 酒劲儿太大。
0: 张医生呢？
2: 刚才也在这儿呢。
0: 刚刚那自行车还在这儿呢，
2: 车呢？人呢？
0: 人呢？
2: 我哪知道？
0: 胡兰，胡警长，你玩忽职守了。张医生有问题，这一家人都有问题，知道吗？
2: 马兄，
0: 别叫马兄，工作是工作，我做事你该不该协助我？
2: 哎，我的人陪你跑一晚上，不是协助吗？
0: 那张医生呢？我让没让你留在这儿看住张医生？啊？
2: 你让我留？马兄这话不太客气了吧？那人不在这儿吗？
4: 这么多人。
0: 你去哪儿了？

啊，我说，要是再多一盘朝天鸡就好了，是吧？阿兄，乡里乡亲自己人，但是麻烦解决不掉，不要害到我身上。

0: 长官是饿了，等下我叫老婆炒田鸡。
1: 不麻烦了，今天这事过去了。
2: 大家辛苦，把他架回去。
0: 太过分了，
2: 张医生，不好意思了。哎，
0: 过分了。

0: 没关系的，事情不大。哎，春虎，你昨天晚上背过去的那个人，给张医生惹麻烦了。警察在张医生家一晚上。警署里的兄弟说，是共产党。
1: 共产党怎么了？嫂子让我背的。背了，张医生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

0: 这个饭你拿着，中午记得热一下。你跟爸爸说再见。
1: 我争取今天早一点回家。
0: 啊，怎么了？
1: 如果没事的话，一点吧。平时下班不是5:30吗？一点回来。
0: 什么叫如果没事啊？
1: 你不要问了。如果1:30还没有看到我，就带着他去陈府家，陈府他妈妈这个月10级过寿。里边柜子有一份寿礼，我上星期就备好了。你跟他妈妈讲，要在家里住几天，反正他妈妈也喜欢他。
0: 那个人还是没送走是吧？
1: 送不送走不重要了，有些时候就不是人的事情。
0: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心里的事情。过去我有一些要好的朋友是共产党，但我什么都不是。可是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0: 爸爸这么一说，我们就不乱了，对不对？
1: 本来就不要乱。
0: 那这么说，这个人我们还就对了。哎呀，来吧来吧，好了，跟爸爸说，我们一会儿就收拾东西，是不是？
1: 主要是你的功劳。
0: 哎呀，爸爸要走了是吧？是不是？哎，好了好了，来来。
1: 还是不要等到下午，等下午过水天，让陈虎来接你。
0: 我自己可以的呀。
1: 你可以，我不可以。

0: 睡得怎么样？
1: 硬板凳拼的，你说睡得怎么样？
2: 阿兄辛苦，我让他们送你去县里坐火车。
3: 哎，编号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马天放，你打电话到党务调查科核实一下。1783，住户办事处编号647。对，给我调县机动队，装备满员，1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1: 我吃一半。
2: 小题大做了吧？
1: 吃一口行吗？醒酒了？
2: 啊。
4: 张嘉译，保定军校27，国民革命军打过北伐，杀过人。双当趴了条龙。
2: 什么龙啊，虫啊！换了。
4: 你去张医生家找他老婆。
2: 为啥？
4: 你不是喜欢他老婆吗？带到卫生所找我。
2: 他们安排我了。

0: 你是谁啊？
1: 我找张医师，昨天头被敲了一棍，今天反倒比昨天疼了。
0: 你是谁啊？
1: 滚蛋！
0: 我找张医师。
1: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

0: 上睡得好吗？
1: 蛮好。老婆儿子在编什么？
0: 我睡得不好，我给你开个药。本来我现在应该在火车上，明天到上海交差了。
1: 本来我这个时间应该是坐在您那里给病人瞧病了。

0: 保定军校有审讯科吗？工，民科没。哪年去的保定？民国三年，保定二期，那很久以前的事情。
1: 比我大六岁，你是前辈，不敢不敢。我没入党吗？谈不上前辈。
0: 什么党都没入？没有吗？你马先生，病人呢？就是你党一次。
1: 当两次吧，他就走了，就去东校那边，还有一个诊所嘛，我还得赚钱养家交税的。啊，真当老百姓过安稳日子了？哎呀，普普通通的就挺好的，蛮好，蛮好。
0: 那为什么藏我的人呢？长官，我什么时候藏你人了？ 不是，谁呀？
2: 徐天，
0: 徐天是谁？我不认得呀。
2: 好，那我告诉你他是谁。
0: 你不要跟我讲，我不认得的人，我要知道他是谁，给我做什么呢？
2: 听一下，今天有帮助。

0: 许家呢，兄弟三个，两个是共产党，一个做生意，也就是徐天的父亲。十几年前呢，他把上海的纱厂全卖了，资产转移到南洋，结果越做越大。六年前，两个共产党兄弟被我们搞掉了，然后发现徐天父亲挣的钱其实一直在资助共产党。徐家三兄弟就徐天一根独苗，这次让他一个人去上海，名堂大了。不过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1: 我不想听清楚了，但是我听也听了，好不好？让我开门做生意，好啊。
0: 张医生。之前几个跟他在一起的都死了。
1: 我没杀他。再说，没有好运，不也是因为你们要弄？
0: 我为党国做事。
1: 那我之前参加北伐，不也是为国家做事情吗？北伐都胜利了，还是没有好运呢？不是，好不好，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想做个老百姓，好吗？
0: 把我的人藏了，然后你做老百姓。

0: 送走了，怎么走的？我就看他可怜，送走了，
1: 半死不活的，怎么送啊？我就是一时糊涂嘛，我错了，我就是给他送走了。哎呀，
0: 前辈，大家都是明白人，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2: 长官，那您给我讲讲，怎么样才算有意思呢？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

0: 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3: 人呢？
4: 你果然有问题呀！
5: 着火了！着火了！赵医生下着火了！救火啊！
4: 你杀人了？
5: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4: 确定人还在？
5: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4: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6: 还不是因为你。
7: 即将播出欢颜。
8: 星星，星星。哎，
9: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9: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1: 哇，衣服好好笑啊！
8: 星星，星星，星星，
12: 这么奇怪。
8: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正在播出，欢颜。

0: 人给我，看在你是前辈的面子上，这件事儿过去了。我也不想在生麻烦。人不给我，这弄你，你夹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总像共产党一样抛家舍业干革命，就别沾他们的事儿，明白吗？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你要么把头别在裤腰带上，像共产党一样；要么把头低下，认怂过日子。
2: 哪有两边都站得道理？
0: 不是不是不是，你上一句那什么意思？哪句？
2: 你讲，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对，你舍不得什么就弄什么，
2: 何必难为人？
0: 还没开始难为你。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徐天。何必难为徐天？山楂已感动了。人在哪儿？
0: 我求你也不行。
1: 光棍一条多好，偏偏要娶妻生儿子。

0: 属下早晨都好，哪次有毛病？长官，我讲的没办法，不是你说的没办法。
1: 脑子别犯糊涂啊！
0: 没糊涂。这件事情我已经伸了手，你们就翻不过去了。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弄死你。

0: 松手啊！啊！我叫你松手啊！把枪放下。
1: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地方，
0: 放下。

0: 把枪放下！哎，
1: 跟你讲，把枪放下。
2: 我讲话你没有听到吗？
1: 放进去。

去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不能去！我告诉你，你们船大火了，知道吗？你们大火临头了，不能去，不能去！

0: 三万金条，皮夹照片信，还有半个详细字，点好你的东西，走。
1: 你要干什么？
0: 跟你没关系。
1: 怎么和我没关系？那是我带来的呀。
0: 你还是他带来的，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你到底要不要去上海？
1: 要啊。
0: 上海的事情要紧不要紧？
1: 肯定要紧。
0: 那就赶紧走。退烧药水包里还有吗？身体吃得消吗？再吃两天，每天吃三次就可以了，记得。走啊！
1: 他是国民党党部调查科的，
0: 这个不重要。如果你要再让他们抓到的话，我就被你害惨了。走啊！把门带上。
2: 张医生，我说，咱们聊聊。
0: 好啊，那怎么聊啊？
3: 张医生，我老婆同意了，破坏皮我的心疼的。
0: 你千不该万不该说要弄我老婆和儿子，
3: 你怕疼吗？
1: 啊！
3: 颈动脉切开，一开始会有点疼，切到后面就会麻。
2: 那听我说，
3: 你怕冷吗？
2: 啊！
3: 血液流出来的时候会有点冷，流到后面就没有知觉了，会很快。
2: 救命啊！
0: 不要乱动，你搞得一地都是血，我擦起来会很麻烦。
2: 你听我说，弄死我你老婆也得死，胡乱知道我来维生素。
3: 你说过你要来维生素，
2: 佳国，
3: 别等了，安逸日子过久了，考虑问题不周全。
1: 你贵姓？
2: 他姓张。
3: 叫我张医生就好。
1: 张医生他这个人我了解，他嘴里没有实话。
2: 我从来都是说实话的。我说过，我昨天晚上就睡在双当精神，我走的时候跟胡兰说，我来卫生所找你，还有你。
1: 找不到怎么办？
3: 对呀，找不到呢。
2: 我让胡兰去找你老婆了。
3: 已经去找。
2: 就是不能动我，动我你老婆就有事。胡兰对你老婆有意思，晓得吧？
0: 你讲的倒是蛮有道理。叫什么名字？
2: 马天峰。
3: 不好意思，没有问你。
1: 徐天，商人徐。
3: 我好不好求你帮个忙？我先要出去办一件小事。在我回来之前，麻烦不要让别人进我的卫生所。
1: 好。
2: 哎，你去哪儿啊？
3: 我可以相信你吗？
1: 可以。
3: 就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1: 任何人都不会进来。
2: 你先把我放下来啊！

0: 你刀可以过别人脖子吗？能。哎哎哎，小三老，你不要乱来啊！张医生让你看住我，没让你杀我，他求了你，你别再给他添麻烦了，行吗？你才是那个麻烦。哎，你杀了我，把他一家都连累了，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对吧？
1: 火车上没那么傻你，我也是。大不了弄死你，任务做一半回上海也能交差。这下可好，我被吊起来，你又下不了手，大家都僵住了。
2: 张医师，张医师，自古单匪做到都是抛家舍业，哪有又过安稳日子的道理？老婆孩子未婚妻牵肠挂肚，张医生刀美兰你杨芷，都是这样，半手半脚，一定会输。
3: 你懂什么？干革命就是为了让普通人 过上平等、安稳的日子，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普通人为了自己的未来革命，要挟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做祸国殃民的事情，你们才是没有人性的匪盗。
2: 这是匪懂个屁！再说一遍。
0: 我说就说，你敢割我喉咙？
2: 你倒是说呀，啊，再说一遍，赌一次呗。

说，有人敲门，好，我认怂，好吧，你厉害，不跟你赌。

0: 等我，没看到啊！哎，等一下，停一下，礼没拿，就是嘉义给你妈妈带的寿礼忘拿了。哎，
1: 不用了。
0: 什么不用？ 那本来就是带着孩子过去住的，那两手空空怎么行呀？回去拿一趟。
2: 你们北方人啊，就是套里坐。行吧，我推你回去。哎，
0: 坐好了。不用不用，颠死了。我自个儿走回去，刚好带他走一走。走吧。
3: 哎呀，我们回去了啊。

0: 张医师，谁啊？你干什么？看头，我先想搞点药吃。
1: 杨医生不在。
0: 出去。我在这里等。昨天戏水冲下来的那个，是不是你？
2: 出去！
3: 美兰，美兰，美兰。

0: 美兰呢？美兰呢？你老婆，你问我。我老婆，你要找。这大白天呢，你回家干什么？谁说大白天能回自己家？大白天你应该在卫生所里面待着。马天放让我回家里边带你老婆，他自己先去卫生所了。啊？你没看见吗？
1: 呀。没有啊，
0: 站住！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1: 人呢？
0: 张嘉译，你果然有问题呀！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早上一个生人，一个半生不熟，一个外一个里，不让我看病。仗义识人呐，出事了，晓得吧？多叫一些人，带兵去。
1: 张一桑，怎么了？
2: 胡县长，大家都是乡里乡亲，这么多年，好歹给几分面子，说不管马长官跟你怎么讲，不要吓到我老婆。等下我自己跟他说好吗？
1: 你要跟他说什么？
2: 就肯定让大家都过得去吗？
3: 走了啊。嘉义，走了。
1: 不是想说吗？现在说。
3: 嘉义，来不及了。陈虎，哎，把这个给你妈拿着。
1: 不要了，嫂子，
2: 早就备好了送过去。
3: 跟你妈妈说，长寿长福。
1: 谢谢嫂子。
4: 去吧，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放心。
5: 走啊，赶紧的。

0: 你们俩跟我走，去卫生所。走。对不起，老婆，事情没有弄好。
1: 事情大吗？
2: 本来不大，现在有点麻烦。
1: 没事的，我本来就是跟着你，从北到南，这就够了呀。你看，现在还有儿子呢。
3: 吴警官啊，求求你，通融一下，放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好不好？
4: 什么活路、死路？ 你把马长官怎么了？没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吗？马天凤没怎么，人确实在卫生所。那就跟我走啊！
3: 不去了，我要带着老婆儿子远走高飞，这样你也好交代。
4: 家不要了？
3: 老婆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吗？
4: 你到底把马长官怎么了？
1: 你到底能不能通融一下吗？
4: 马长官是上面派下来的，我替上面当差做事儿，管双塘这么一亩三分地儿，你们俩家在这儿，我今天通融了，以后我怎么办？

0: 相恋相亲这么多年，你没少在我们家吃肉，没少在我们家喝酒，怎么就不能给几分薄面？现在人走，家没了，我们一家三口一辈子不回戏堂，这样是不是讲得过去？你杀人了？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1: 确定人还在？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2: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1: 还不是因为你，叫你回去就好交差了。
2: 乌兰，放我们走。

0: 走虎了，走虎了，张医生下走虎了，救虎啊！
1: 死局了，兄弟，我不是你兄弟，你怎么不明白呢？张医生找不找得到老婆，回不回来，现在已经都没有意义了。你还在这等什么？我们一起回上海啊，把金条交给共产党。只要我们离开这儿，张医生就没有任何麻烦了。我保证，我不回来再找张医生的麻烦。怎么样？
0: 张医生和我说了两件事：一，看住你；二，不让任何人进来。
1: 你怎么这么死板呢？
0: 我答应张医生了，为人在世要有信义。
1: 信义有什么用？
0: 革命成功之后，这是一个平等、诚信的新世界。革命是一条政治、信义之路。我们不像你们，尔虞我诈。
1: 何必呀？
0: 所以你不懂。

0: 你谁啊？
1: 你是谁？
0: 县机动队的。没大没小。
2: 热火！
3: 嫂子，嫂子，这意思，是不是你们家走火了？
1: 哎，你独轮车呢？
3: 快点啊，救护车！哎，
4: 房子不要了。
1: 强兄弟，我拜托你一件事情，马上带着你嫂子去十六铺坐船到绍兴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把口琴捎回家里。美兰，事情不大，我去绍兴找你。
5: 哎，你又要走？
1: 拜托了别人一些事情，必须要去了解。
5: 你还说事情不大？
1: 事情就是不大，只要你没事，会弄好。
5: 我不管，你走哪我都得跟着。
1: 我怕有个万一，弄不好我真就要杀人了。
3: 杀什么人啊？
1: 行兄弟，别问那么多，快送你嫂子去绍兴，快走。
5: 哦。

0: 哎，这种子弹配哪种枪？
1: 下边这支。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易中队，你叫来的。
0: 小赤佬，你不要想不开啊！
2: 你现在把我放下去还来得及？你要心死啊你！
1: 没有这些人，这一路上我都死了好几回了。
2: 你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哎，哎，我是刘子琪，我在地下室。哎，有没有人听到？我是马德华，你马德华。
3: 快快，人来了。下车，都下来。
4: 我下车，我下车。
3: 小诸葛，怎么弄？
5: 按兵，先不动。

南阳从小到大都像一场梦，从遇到老孙开始梦醒，现在彻底醒了，现实原来这么痛快。如果杨芷和我在一起就更好了，就算下一分钟子弹打进来也很好，他们一定会回击的。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就算死在这里，一辈子。

0: 门口走廊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
1: 给我打。
2: 华佗在时能把一个人的命救回来，但华佗也没有想到关公要过五关。

早就不想那么多了。于义秀说浙江有天一阁，离这里恐怕也不远，从这里往东往北就是上海。

0: 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我在浙江没有熟人，全中国也没有熟人。死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认识我的人都走了。老孙三天前走的，三天还是五天？这几天过了整整一辈子，真不如我替他死。他起码能把信条送到，老孙总有办法。他说过什么？
1: 不好意思，我的事情现在要靠你了，以后凡事多个心眼，想想后果。
0: 靠我了，留个心眼。
2: 是谁啊？
3: 我是医生啊，这我诊所。
2: 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
3: 也就一个
4: 朋友吧。
2: 走，
3: 长官，老大，辛苦，我先。
5: 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
6: 师傅，别喊刘子基，住户马世柱，别喊刘子基，一米八的马八天放，老实马天放，别开枪！
2: 什么任务？
6: 抓我后面那个人！还有他，
2: 这个医生吗？
5: 张医生也不能动，要不我打死他！
2: 现在怎么弄啊，马长官？
7: 这样，我跟你长官聊一聊，你们先出去好吗？
2: 你说出去就出去啊！
6: 出去！
2: 出去吗？
6: 滚蛋！
2: 马长官，都是出公差的，放尊重点。
6: 你他妈滚蛋！
2: 你。

0: 这枪里有子弹，有的。这把枪有毛病，一碰就出膛。
1: 我说的跟刚才我没开枪。哎，你们小心点，不用顶着我，我不跑，不跑，我不跑。
0: 嗯，
1: 我不跑。
0: 对不起啊，张医生，我还是动了你的枪。
1: 没关系。
2: 对不起啊，
1: 还是让他们进来了。
0: 也没关系的。 我算是你朋友吗？你是我救命的人，那就好办了。凡事你要听我，我现在有个办法。外面都是当差做事的，他在这儿，他们也不敢造次，所以我换你。你出门往左，如果走不动了，让东塘的兄弟送你一送，16屋坐船，水路会比较麻烦，但是到了县城。 就有火车到杭州，再换一趟就能到上海。
3: 张医生不是咱们俩谈吗？
0: 没错，
3: 这个人不能换，
0: 也没错。

0: 到上海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吗？等你走的差不多了，我再带他走。我拿他当时间。你不能死。
1: 不会。
0: 我老婆美兰啊，已经让我送走了，所以我闲人一个，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走一步算一步，总会有活路。双堂警长是朋友，东西堂的乡亲也不会坐视不管。
1: 我对不起嫂子。
2: 哎。
0: 你嫂子这个人，只要想得通，不要讲对不起，但想不通的事情，你求她也没用。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好在这件事，她总想得通。
1: 张医生，你听我说，
0: 我这辈子啊，最欢喜的就是遇到她。你该见见她，北方人脾气不好，心肠好。
3: 听我说，我有个办法，
0: 就这么定了。
1: 等一下，不是，我跟政府作对，你们两个商量一下，就这么定了。
0: 外边现在天罗地网，我告诉你，
1: 张医生，你不能这样，太冲动了。你听我讲，这件事情还是要办好。
0: 我说我有个好办法。你说，
1: 外面有车，我们出去，拿他当盾牌。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

0: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 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 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1: 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沈佳义，带着老婆走。
3: 等等，
1: 别打我，吊我，大耳光抽我，说走就走。
3: 你还要怎么样？要不多还过去。
1: 不多，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
4: 你干什么？
1: 张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
5: 欢颜。 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7: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6: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8: 快路上了，先奔说了。
6: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匆匆奔赴，默默向前。
1: 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0: 因为有你。
3: 张王
4: 到，
3: 刘丹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 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哎，对，我已经到了啊。好嘞，一会儿见啊。
1: 西宁城北，元朔山下，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坐落于此。汤生生，大家都叫他汤老师。来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对口帮扶前，他是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一名教师。

0: 节拍不对，你们的情绪不在一起，好像大家各自想的东西啊，它是不一样的。咱们的乐器虽然不同，但咱们的情绪一定要一致。
1: 2年前，汤老师参与了这支青少年管乐队的组建，如今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学校指导这些来自草原牧区的队员。
2: 组建乐队可以让来自偏远牧区的同学增强团队合作与集体荣誉感，而且来自高海拔地区的同学，他们的肺活量、气息在管乐吹奏方面也有先天的优势。
0: 当这个附点其实不大容易，尤其是在一起的话，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修改，包括这个后。
1: 如何用西洋管乐吹奏出民族音乐的旋律？汤生生和来自上海的木管乐手赵佳怡正构思着一个属于这支民族乐队的曲目。

0: 溪流唤醒了草原，伴着悠扬的鹰鼓笛声，牧人们用歌声感恩雪山大地，赞美着英雄草原。
1: 那结婚的路在他跟那人呀杨继万文集
2: 这个选段应该是回忆他的一些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是哥萨尔王的一些英雄的事迹，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哦，
2: 每次来博洛草原上采风，听到未经修饰的原生态曲调，我真的很激动的，让我体验到久违的自然和真实。
3: 身穿藏装的汤生生，准备将采集到的英古笛、传统说唱的唱腔和旋律，融入他正在改编的《万马奔腾》管乐曲中。
2: 对我而言，来果洛草原不仅仅是为了帮扶，它更像是学习的机会。这种双向交流特别能激发创作灵感。
3: 三年前，汤生生与当地音乐人组建了阿尼玛青组合，尝试用现代乐器搭配藏族传统乐器。这次在改编《万马奔腾》时，他们决定把民族乐器和传统曲调融入到管乐曲中。

0: 好，
1: 停一下，我们后面的格萨尔王的速度慢了。在长笛吹的时候，在等待的空间中，我们的感情没有断，这点很重要。
2: 一二三，
3: 从采风到编曲，万马奔腾，如今已进入排练阶段。叶希才中是一位长笛手，在器乐合奏前，他吹奏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将作为序曲，把乐队引入草原的情境中。
4: 这后面的拉是两拍对吧？
5: 哆来咪嗦嗦咪来哆来啦。
3: 和乐队的其他同学一样，上初二的叶希才中也来自500多公里外的国洛草原。
6: 这首曲子的旋律挺优美的，我们需要练习快速音阶、颤音和装饰音的指法啥的，现在压力挺大的那种感觉。
7: 自古以来啊，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国家，然后各个民族呢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然后相互。
3: 为了改善高海拔地区师资薄弱的问题，国洛州在上海对口援助下，在西宁开办了这所面向全州学生的民族中学。
1: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再稍微慢一点点。
6: 这些草原牧区的孩子在这里异地上学，远离故乡，同学们一定会想念家乡。我想万马奔腾的可以陪伴他们成长，寄托思乡之情。当然，故乡的旋律还能带同学们去看更大的世界。
3: 叶希才中是管乐队的首批成员之一。
6: 第一次看到五线谱的时候，感觉那些音符就像没有嘴没有腿的小蝌蚪，现在它变成又能唱又能跳的小青蛙了。其实我们也在音乐中慢慢变化和长大。
3: 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练习着那段草原序曲，在他看来，这是来自故乡的声音。
6: 将来把万马奔腾吹奏出来，那感觉一定很棒。
3: 排练大厅乐声渐起，叶希才中和乐手们跟着汤生生的节拍全情投入。
6: 音乐是表达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我们做的工作不仅是音乐创作，更是一种青少年文化的相互认可与融合。
3: 再排练几个月，叶希才中他们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奏《万马奔腾》这首乐曲。
6: 在国乐杏林中学生活学习，我们就像小马驹一样，在母亲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的。但有一天，

0: 我们也会像一匹骏马，在广阔的天地间奔跑向前。
1: 梦想和勇气在音乐中悄然生长，如清晨的第一缕光透进心底，唤起无限的可能。而在辽阔的草原上，微光渐起，悄然点亮追风少年的前路。

0: 和往年的暑假一样，放假回家的才让一大早就把家里的牛羊赶到北山的草场上去放牧。周围一边吆喝一边用抛石绳驱赶羊群的牧羊少年，凭借精准多变的投球成为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棒球队的队长。
1: 今年秋天开学我就上高三了，我的最大愿望是带着新队员参加暑期的全国高中生联赛，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去更大的赛场看看。
0: 才让已经参加过两届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4年，学校再次报名参赛，但需要在全国上百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才能获得参赛资格。这让球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1: 这几天我天天都在等消息，山里信号不好，附近牧区的几个队友经常骑摩托车或者骑马过来问比赛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期待。
0: 远处一辆摩托车正驶向才让家的牧场，身穿棒球衫的中年人就是海南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的老师兼棒球队教练斑马。
2: 全到了吗？
3: 到
2: 了。暑假怎么样？
3: 开心。
2: 开始打棒球了，开心不？
3: 开心。
2: 对啊，
3: 学习
2: 喊上、
4: 准备 Go Let's go， 这么快。
0: 2024年中国中学生棒球锦标赛在无锡举办，16支参赛队伍中只有他们是来自高原牧区的球队。
2: 火车准备，我喊一就做一啊。
4: 孩子们都是放羊娃，从小靠扔石头赶牛羊，他们的肩膀胳膊手腕等部位的力量都很强，是打棒球的好苗子。
0: 斑马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在上海和江苏等地从事棒球运动多年。2021年，他回到家乡，开始培养第一批队员，才让就是首批队员之一。
4: 倒棒，先脚落地倒，到这以后突然那一下。
1: 方老师带我们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打比赛，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地方的球员。我们经常用微信聊棒球技术、加盟学生活，这次又要见面了，真的很开心。

0: 队员们从各自的牧场赶来，斑马教练准备在操场上进行一场出征前的演练。
1: 快点快点，
0: 换上棒球衫，队员们各就各位。
1: 今天我们在大草原上进行一场友谊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主要互相学习一下，可以吧？
2: 可以。
1: 好，双方注意。
0: 球员们在场上全神贯注，准备迎。

0: 投手猛力投球，击球手挥动球棒，球飞向远方。
1: 我希望咱们牧区的孩子们不仅能收获健康和快乐，更希望通过棒球让他们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
0: 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赛场，宽广的草原上，少年们追风的脚步声、欢笑声在天地间回荡。

0: 穿越这片辽阔的草原，山的另一边，年轻人的生活轨迹和成长之路正悄然改变。早春三月，门源县大通河边，牧民们迎来了新一年的忙碌。
1: 现在把药喂的，我到山坡上上。
2: 哦，对。
3: 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牛羊最难熬。牛羊刚生完小羊，草还没长，羊吃不饱，容易生病。
0: 清晨，张小龙的第一件事是给300多只羊投喂饲料。忙完手里的活，他赶往河边的孵化育苗基地，那里有150,000尾大西洋鲑鱼苗等着投喂。
3: 这里离海远，冷水鱼我们以前根本没见过，而且养鱼对我们牧民来说是第一次。
0: 门源县冷水鱼繁殖和育苗基地是山东援建项目。2018年建成后，张小龙他们踏入了新行业。在育苗池里，张小龙发现几周前孵化的鱼苗开始出现浮头现象。
4: 哎，张姐，现在厂里什么情况呀？
5: 鱼还是在圈养当中的。
0: 刘立志原是山东深海养殖技术主管，2021年被派往门源，成为援青小组的技术骨干。他担心高原倒春寒会影响鱼苗的生长。
4: 哪一池子比较严重啊？
5: 就是那个6号池子比较严重，
6: 死的捞了。
4: 剩不到一半了。
6: 剩不到一半了。
7: 高原天气变化大，刚孵化的大西洋鲑鱼苗可能会水土不服。
0: 从渤海湾到海拔3200米的高原，他也面临着职业生涯中的新挑战。鱼群浮头现象让刘立志判断是低氧症状。显微镜下鱼苗体色暗淡，可能是水温过低引发的应激反应。
7: 大西洋鲑鱼苗特别脆弱，对温度、氧气和水质要求特别高，稍有不适就会死亡。
0: 为了排查问题，刘立志带着团队溯源而上，来到育苗基地的水源地大通河寻找

0: 原因。
1: 水温15.2
2: 啊，然后那个
1: 溶氧
2: 8.2，然后
1: pH 值是7.2。
2: 好，这个水质是不是特别？
0: 经检测，问题不在水源，而在培育车间的温控和供氧系统。
3: 这批鲑鱼苗来自北欧，虽然是冷水鱼，但习性有差异，技术指标得时刻调整才行。
1: 主要几大要点我们要注意，第一是水温，你看，池这块都有温度计，保持水温在11度左右。
3: 一切从零开始，这些来自农牧区的年轻人像小鱼苗，一边学一边成长。
0: 从传统牧民到现代渔业养殖员，张小龙似乎走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海洋世界。
4: 过去放牛放羊靠老经验，现在不一样，冷水鱼种类多，而且人工培育要学的新知识和技术非常多的。
0: 大通河南岸，牧草开始繁绿。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张小龙，专科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
4: 我之前学的是管理专业，原以为回到牧场就用不上了。自从接触到现代化养殖业后，我觉得管理知识将来会有用武之地的。
0: 借助现代化养殖业，这位返乡青年正在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春夏交替，冷水鱼易感染炎症，刘立志前往黄河岸边开展鱼病防治工作。繁殖和育苗基地不仅为当地成鱼养殖户提供鱼苗，还定期上门技术指导。
2: 开饭了！出名了。
5: 我们尽量教一声，他们就浮出水面，有些还会跳出水面。每次喂食就像开了锅一样，挺热闹的。
0: 马努海的家在黄河对岸的村子，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网箱上。
2: 这来，
6: 听话了，
5: 啊，颜色也好吧，
2: 嗯。
5: 网箱养鱼好像我们在河里又开了一片水田，不过冷水鱼的收入比种地高了很多倍，但技术要求也确实很高的。
0: 山东元青专家刘立志是马努海他们的技术顾问，每到换季，他都会指导养殖户防治鱼病。
1: 这里面鱼多少啊？
5: 7000左右吧。
1: 每个都一样吗？这些？
5: 对，从头一直到后面全是。
3: 我来青海帮扶快4年了，从鱼苗培育到成鱼养殖，当地农牧民兄弟的生产方式和理念都有了很大变化。
1: 鱼卵很小，制造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
3: 这种授人以鱼的帮扶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这或许就是一种山海情缘吧。
7: 大通河的那尽头嘛。
1: 山的后面就是咱们渔场。
7: 对。我的家在那边牧区嘛。
0: 夏末秋初，大西洋鲑鱼苗也到了投放时间。按照青海孵化、山东养殖的帮扶合作计划，这批鱼苗销往山东的成鱼养殖基地。负责运输的张小龙将前往2000公里外的烟台。
4: 真没想到我们的小鱼苗能游到大海，从一个草原牧民到现代渔业养殖，跨度是有点大，但是我们就像看到大海一样，心里充满希望的感觉。
0: 秋季开学前，棒球少年们在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8 组斩获第5名，取得青海 U18 棒球最佳战绩。2025年元旦刚过， 身着民族服饰的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乐手们步入了国家大剧院。

从高原之巅到大河之畔，从草原到大海，每颗心都在勇敢追梦，心情与憧憬交织成一幅锦绣，孕育着无尽的希望与喜悦。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
8: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2: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0: 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星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四山，感知冷暖。

0: 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率领的浙江省代表团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欢迎冯仪一行，向浙江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倾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原青省份支援帮助下，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向十五五，青海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习借鉴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聚焦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算电协同、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强两地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冯仪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当前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坚持青海所需浙江所能，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张景刚、班果参加。
0: 国资央企是推动青海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生态协同、长远合作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央企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产业四地建设，书写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为推动央企在青投资项目提速增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持续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投资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助力央企项目落地提速增效。围绕特高压外送通道、绿色算力等重点项目，建立常态化对接和专班调度机制，主动对接途经省份，协同推进工程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实施。
2: 我们依托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优化全流程线上审批模式，实现项目审批一网通办、全程可诉，全面推行跨部门并联审批，将立项用地、用能、环评等事项改为同步受理，联审联办，限时办结，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在绿色算力项目建设方面，发挥省级算力基础设施工作专班作用，联动数据、能源、工信、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统筹做好用地用能、网络接入等要素保障，建立全流程跟踪调度机制，推动项目加快实施。
1: 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总要求，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项目布局服从生态功能、建设过程严守生态底线、产出效益反哺生态保护原则，引导央企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能源、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央企项目落户青海、融入生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2: 在清洁能源领域，以生态友好型开发为底线目标，以绿电供给、赋能全局、项目谋划选址、严守生态红线，优先在沙河荒区域布局清洁能源基地，推动央企在施工中采用环保工艺，从源头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率和污染排放，同时鼓励央企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以水定律原则，探索光伏治沙模式，实现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修复与清洁能源开发共赢。
1: 十五五时期，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立足全省资源禀赋和长远发展布局，依托国资央企合作平台，推动央企将青海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纳入集团中长期发展战略， 协同央企加快完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序推进西宁至成都铁路、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共和机场投运、黄南河谷洛机场改扩建等项目，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全面深化央地合作。

0: 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方面，持续联动央企深耕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进柴达木、海南清洁能源基地和跨区域绿色送电走廊建设，加快盐湖资源梯级高质化开发，围绕算力项目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磁源经济培育等领域，深化与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等央企的战略合作。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细化完善惠企利企举措，统筹做好企业用地、用能、环评等全方位服务，依托冷企直通车机制，强化煤电油气运行调度，健全协同帮扶机制，以稳定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坚定国资央企在青海长期投资发展的信心。
1: 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
2: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旨在深挖优质文化资源，讲好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青海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活动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海东、黄南多地，通过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方式，挖掘各地文化保护、活化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活动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立体化展现青海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擦亮青海文旅名片，凝聚文化发展合力。
3: 聚焦我省5个文化建设，讲述青海文物保护利用生动故事，展现青海深厚的文化底蕴，进一步发挥文化成风化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全面呈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文化事业建设的显著成就和丰硕成果。
4: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15、17，青海立足高原地域特色与中藏医药资源优势，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交流发展等多维发力，推动全省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高质量中藏医药服务体系，高效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带动作用，促进中藏医优质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每个县级中藏医医院至少建成2个中藏医特色优势专科和1个县域中藏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到2030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6类15项以上中藏医适宜技术的比例达到80%。升级中藏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藏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高原病诊疗、老年慢病管理等领域发挥独特优势，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加强中藏医医院老年病科、儿科建设，探索建设中医康复中心、智慧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提升中藏医药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将中藏医治未病理念融入诊疗服务全过程，推进中藏医药传承与创新，开展藏医药典籍文献、传统技艺保护与药材资源保育，完善古籍数据库建设，优化中藏药炮制加工工艺，夯实科研平台，加快临床研究、标准体系构建以及数字化升级，立足18清药名录，扩充道地藏药材保护清单，强化药材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同时推动中藏医药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品牌，探索特色疗法融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构建中藏医家健康养生模式，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2: 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指出，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打

0: 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账、整体账和攻坚账。9月18号，省直机关工委在省检察院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会。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省检察院党建品牌建设成果，观看了省直机关优秀微党课，并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座谈交流。通过实地看、现场学、互相议，推动各单位互学互建，取长补短。会议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借鉴先进单位经验，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旗始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线高高飘扬。今天由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月满中秋传家风、和美家庭润夏都为主题，通过现场赠书、读书分享、情景表演等形式，分享书中百姓家庭的暖心故事，讲述家风故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生动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时，推开一扇扇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化发展的感人故事，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变迁，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职业关情的人民情怀，反映了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情厚谊，激励广大妇女和家庭奋进十五五，建功新征程。本次活动带领大家感悟领袖心系百姓、情系万家的为民情怀，引导大家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涵养家风，廉洁齐家，以实干开新局，奋进建新功。
1: 9月17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团海北州委在门源岗石卡雪峰景区开展“青春步履，心向山河”主题青年研学活动。
0: 本次研学活动依托门源岗石卡雪峰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以连心湖到岗石卡大本营往返徒步路线为实践主线开展，设置全程7公里高原徒步路段，通过长卷寄语、创意展风采等活动，凝聚广大青年扎根青海、奉献青海、建设青海的青春共识，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感悟青年使命担当。
2: 在徒步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无痕户外，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深刻意识到生态保护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担当，是一场难得可贵的思政实践课。
0: 本次活动创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做实做优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广大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扛起高原生态保护责任，以青春实干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3: 参加此次研学活动，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了更直观、更真切的理解。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将持续发挥青年模范带头作用，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青海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1: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
0: 展馆内谈订单，展馆外推项目。今年东博会期间，青海代表团除商务洽谈、项目推介、供需对接外，还专门带企业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看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城市治理、 AI 加制造等应用场景。
4: 目前桂树清算、绿电制算融合一体化示范基地已正式挂牌成立，并同步与广西产业院等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后期公司将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提供可信数据算力专区，打造西部绿色算力加东盟新通道的特色算力模式，
5: 创新打造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把绿电转化为绿色算力，践行了双碳发展的理念。我们也希望依托云网算力优势，加强沟通对接，输出绿色算力方案，推动青海省的绿色数字产业协同发展。
0: 我省参会企业越看越明白，盐湖化工、高原农畜、绿电算力就卡在价格链终端，接上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智能物流，青海的绿电钾肥才能变成有技术含量的外贸产品。
6: 比亚迪集团全资

0: 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86.85亿元，实现进出口贸易额29.9亿元。电池产品为青海第一大出口商品。东盟是全球新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我们公司重点开拓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产品在东盟区域的市场份额，
1: 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和东盟合作的广阔前景。青海具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和算电协同的基础条件，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加深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对接交流，实现资源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今年东博会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陆运河通航。对不沿边不沿海的青海来说，这不是广西一家的事，而是一条新出海通道。在西宁平祥综保区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会上，这条通道成了双方交流的重点。
3: 精准为企业拓展东盟市场牵线搭桥，同时借助东博会窗口推动两地资源共享、通道互通、业务互联，用好口岸保税政策功能，全力以赴为两地外贸企业提供通道、政策、市场对接等服务，助力青海外贸企业走出去，不断扩大青海特色产品在东盟市场的份额。
2: 借东博会平台，青海代表团把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电商、自贸试验区协同等政策讲给企业和商协会听，把清货出清从口号变成物流方案、成本模型和订单路径。
4: 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快，农林资源丰富，又处在绿色转型和碳市场建设的起步阶段，既有减排的压力，也有发展的需求，这和青海走过的路非常像，我们在高原上趟出来的经验对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合作方式也非常灵活，我们既能出口小型的碳化设备，也可以联合开发国际碳信用项目，收益共享。
2: 十四五以来，青海已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盐湖化工出口持续增长。平陆运河通了，广西是门户，青海也可以是货源端、供给端、绿色算力端。东盟要绿电，要新能源材料，要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有盐湖、有锂、有绿电、有冷凉气候。如今，高原向海正在逐步实现。
5: 金秋玉桃李，韶华见初心。自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启西部支教征程以来，一批批燕大学子跨越山海，接续奔赴扎根海拔近3000米的柴达木盆地，持续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支教帮扶工作。
2: 支教老师创新教学方式，优化课堂模式，将新颖的教学理念、丰富的课外知识以及科创思维融入日常课堂，让教学变得生动鲜活。课余时间，他们深耕美育科普，常态化开展趣味实践活动，以多元化育人模式拓宽孩子们的视野，用温暖陪伴守护学生茁壮成长。
6: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们对科学充满了好奇，一二年级的孩子们眼里满是童真，五年级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往后我会继续根据孩子们的特点以及生活设计有趣味的小实验，激发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
2: 细致耐心的教学态度，生动有趣的课堂内容，让支教老师深受学生的喜爱与信赖。在孩子们眼中，支教老师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师长，更是陪伴成长的暖心伙伴。
7: 我们非常喜欢林老师的课，林老师教会了我们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2: 多年来，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始终坚守支教初心，累计完成数万课时教学任务，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奉献书写担当，在高原大地书写着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与教育热忱。
8: 作为青年支教志愿者，我们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扎根西部，潜心育人。未来我们会继续立足课堂，深耕教学，以青春之力托举乡村教育希望，用坚守与热爱献礼教育事业。
5: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情了吗？我们现在就是在互助土族故土园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土族的文化和土族的风情，让我们一起走吧。
1: 踏入互助土族故土园，仿若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奇妙世界。这里以土族文化为主题，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等为一体，集中展示了土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古民居建筑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
0: 为了很好的游玩，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向导，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土族文化。Hello，
2: 你好，阿姑。
0: 阿姑，
2: 对，因为在我们土乡是将女士称为阿姑，将男士称为阿乌，接下来我们之间也可以这样互称
0: 啊。那我也可以称您为阿姑。
2: 对，
0: 那么今天您将带我们怎样去沉浸式的游玩呢？
2: 你看，刚好我们这个土族婚礼也开始了，接下来我就带您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土族婚礼。
0: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好，我们这边请。
0: 大家猜一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们的演职工作人员正在给我穿土族新娘的衣服，然后等一会儿呢，我将要装扮成土族新娘去给自己招一个贤婿，是不是很美？
1: 土族儿女的能歌善舞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连土族青年男女的婚礼也是在一整套完整欢乐的歌舞中进行的。以歌咏队载歌载舞的表演，场面热烈，富有戏剧性。当游客参与到土族婚俗体验中，从热闹的娶亲仪式开始，便能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改发、哭嫁、拜天地、谢媒等特色环节不仅充满趣味，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3: 现在我们要去干什么？
4: 去男方家拜天地。
3: 今天我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咱们土族婚礼的整个的一个流程。
4: 对对对。
5: 祝愿一对新人健康长寿。家里的事不要往外说，外面的事不要带到家里，新娘喝了这碗开口茶就可以开口说。
1: 事实上，河黄大地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造就了土族婚俗、土藏汉文化兼容的特点。整场婚礼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传统又明亮，妩媚又个性，具有着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去观赏、去探索。这种充满浓郁生活情趣的民族婚俗，往往让人印象深刻，欢乐共享。
6: 这个地方的民族特色还是挺很不错的，感觉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到这里来感受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
1: 来到互助，眼睛和双手都不能闲着，我们可以穿上七彩嫁衣，沉浸式体验土族婚礼的热闹，也可以加入安昭舞的队列，随心而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独特魅力，更能跟着土族阿姑绣上几针盘绣，亲自为自己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带回家。
2: 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土族盘绣，让你来体验一下两根针两根线上盘下拉的一个绣法。
0: 好的，
2: 你看我们这个绣娘正在绣这个盘绣，
0: 那接下来我就坐这体验一下。
2: 对，体验一下。
0: 你好，姐姐。
7: 你好。
0: 您现在绣的这个就是土族的盘绣哈。
7: 对，其实我们土族盘绣呢只有一种针法，它是上盘下拉的这种针法，但是图样呢有很多种。现在我绣的这个图样呢就叫做太阳花，一圈一圈围起来的，就代表着团团圆圆、幸福平安的这样一个寓意啊。您先拿着这根针，这个呢是我们的缝针，然后这边我这边的这个呢叫做盘针。
0: 我也需要。

0: 把它别到衣服上。
1: 对对对，你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0: 好专业呀、
1: 啊！啊，对，放到衣服上之后，然后这个手要放到这，把这根线抓住。好，然后我们这个缝针呢，要从底下缝上来，就缝到这个这里。
2: 它就是跟小葡萄的圆形一样，一个排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1: 对，缝上来之后，先不要拔出来，然后用盘针盘一个像葡萄一样的圈圈，把这个用指甲按住，在隔壁的圈圈里面再缝下去。对对对，一个针法就完成了。
0: 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您看我绣的这个怎么样？
1: 您绣的是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流畅了，越来越好了，得到老师的认可。
2: 不错。
0: 其实我绣的歪歪扭扭的，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亲自去绣一个这样的工艺品带回家，我觉得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也是一份独特的记忆。
2: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就把针线交回给到我们的这个老师手中，然后就不打扰您了。
1: 好的，好的，
0: 好。
2: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
0: 好的，
2: 继续去体验吧。
0: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
3: 一针两线，盘绕千年岁月，七彩纹样承载民族深情。针针见功底、线线出效果的土族盘绣，如今在传承人的不断创新中融入了现代设计，推出笔记本、背包、胸针、丝巾等文创产品，让千年技艺走进了日常生活。
0: 我手里拿的是一双鞋垫，基本上每一个青海的孩子从小都会有这样的一双鞋垫，象征着老人的一片心意。但是大家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鞋垫的冰箱贴，拿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可爱？我们的鞋垫已经延伸成了一种文创产品。
4: 看到这个盘绣，之前没接触过，感觉这个真的是这个能工巧匠哈，这个手艺真的很好，真的很不一样，给你们点赞。
0: 今天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这会儿我们的肚子也饿了。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尝一下我们青海的地道美食，走吧。

0: 我们也吃饱喝足了，听说油嘴湾晚上还有夜游活动，我们走起。
1: 在互助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浪山经济和夜经济被有机融合，系统性转化为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山上观田园花海，山下品农味看演艺，不定时还有快闪活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全天做主线任务和 NPC 互动，赢取银票兑大奖。
2: 我们一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个开发，从景区建成至今啊，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200余万人次啊，实现的旅游收入啊将近达到了5000余万元。
0: 这是今天我们努力挣来的银票，接下来我们将到这里来兑换我们今天的战利品，看看是什么小礼物。您好，可以给我换一下今天我的礼物吗？
3: 这是你今天30张银票兑换的一个小礼品。
0: 好，谢谢。哇，是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一只小狗，那我们就带着它回家吧。短暂的一日沉浸式体验，让我们深深领略了彩虹故乡互助独特的人文魅力。非遗赋能文旅，民俗点亮山水，民族文化与生态美景深度交融，让古老民俗焕发出新的生机，让绿水青山绽放出新的活力。独具特色的互助文旅正以多彩姿态喜迎八方来客，书写高原民族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写了一年多的信，真把自己当成真羊脂。
3: 小姑娘嘛，没谈过恋爱，好理解的。
4: 所以徐天没来上海就死了是最好的，对吧？
2: 大家轻松，不用演戏了。
3: 不要再想了。
4: 今天之前，你们叫我多想想。
3: 人世间就是变来变去的，长大一点就习惯。
4: 没跟我商量就死了，他要死也应该死在我手里。
5: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

0: 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6: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5: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6: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5: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6: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5: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6: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5: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6: 我们通常

0: 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主席，恩来，先请克农同志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一起决议吧。好，嗯，啊，主席，邵奇同志发来急电，苏方告知他，苏联得到一个情报，大体上说，美国、英国正在策动在甘肃、宁夏、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兵的部队主力进入新疆。
1: 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打算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那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苏联方面认为，如果美英阴谋得逞，解放军按照计划明年进军新疆，不仅会遭遇阻碍，而且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会转变为国际问题。
2: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对苏联更为不利。
3: 对此，苏联方面也明确无误地向少奇同志讲了：“
2: 我们提前进入新疆，不仅要消灭所谓的西北四马，而且还要通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我们没有大量的汽车。”
3: 要把近20万大军运进新疆，是很困难的事情啊。为
0: 此，少奇同志在来电中说，苏联方面愿意提供飞机、汽车以及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3: 另外，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从西边配合晋江的解放军。
2: 电告少奇同志，眼下从北平派出有关人员是不现实的。
3: 只有从访苏代表团中选派邓力群同志，率少数人员进入新疆。
2: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关于名分问题，邓力群同志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他所属的电台叫力群电台。电告少奇同志，一定要等待中央军委研究并拟定提前解放新疆的方案之后。

0: 再命令邓丽群一行动身去新疆。
1: 是。
2: 丽群呢，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中的几个秘书在完成访问任务之后是要留下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的。
3: 我清楚，
2: 但是现在需要有人去新疆，把那里的情况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决定由你带三个报务员去新疆伊宁组建电台，开展工作。
3: 中央是知道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非常生疏的，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2: 丽群同志，这项任务对任何同志来说都是生疏的。
3: 是，一定完成任务。
2: 好啊，你还记得吧，我们离开北平的时候，主席曾说，如果你的兄长邓飞煌不生病的话，就派他去做陶志岳等人的工作。
3: 我记得。
2: 李群呢，说句玩笑话，你现在就是代替兄长去完成这项任务。
3: 是，请详细交代任务吧。
2: 好，今天下午由少奇同志亲自向你交代这项特殊的任务。
3: 好，请。
4: 来啊，喝杯咖啡。
3: 谢谢。
4: 据苏方向我代表团说，新疆三区一直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苏联保持着联系。
3: 这我能想到。
4: 为了粉碎美英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希望我们立刻派人进入新疆，尽快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配合晋江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你的第一项任务。
3: 是。我和苏联没有横的关系吧？
4: 绝对没有。你此行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只对党中央负责。你去根据地伊宁，沿途由苏联有关部门协助，与三区负责人接上头之后，一切由你单独行动。
3: 是。
4: 你的具体任务是要详细地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包括风土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搜集军事方面的情报，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地报告给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向中央请示，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记住，这是纪律。
3: 是，
4: 你尽快准备吧。
3: 好，
4: 早一点进入新疆伊宁三区。
3: 啊，好。
4: 李群同志啊，你们此行意义重大呀。
3: 是。
4: 但是路途艰辛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向中央报告。
3: 嗯。
4: 多多保重啊。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上车吧。李群同志啊，一定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还要及时地向党中央汇报如何解放新疆的问题。
3: 是，少奇同志。
4: 多保重。

0: 啊，恩来啊！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发来密电，一切进展顺利。邓丽群同志也正在赶往新疆伊宁。
1: 我真希望我这个小老乡能够在中央的指导下，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贡献。
0: 嗯，相信他。

0: 会努力去做的。
1: 好，再见。
2: 主席，老总到了。
1: 哦，老总啊。
3: 老毛。
1: 哎，小严。

0: 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集团。第二块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司马和新疆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呢是西南三省，主要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滇黔三省的地方武装。解决的办法。
1: 我看只能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啊。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也就是你说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至于西南战场，也就是我的故乡啊，只有解决了这两块战场之后。
0: 才能发动。对，西北战场由彭德怀同志指挥，料无问题。而中南战场就比较复杂，白崇禧实力最强，但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希望也最大。这盘棋走得好啊，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关键的
1: 一招棋啊，就是程潜。
0: 在湖南通电旗，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扫出了屏障。嗯，朱熹，茶水泡好了。
2: 啊，先放那儿吧。
0: 是。老总啊，我家乡的父母官程潜先生的备忘录，你看过了吧？
1: 看过了。 我认为啊，他隶属的皖蒋反桂的经过这些个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的隔断白崇禧与长沙的联系。二。
0: 密告程潜，不要沉不住气。要让程颂公沉住气，我们必须给他吃个定心丸。
1: 我已经调现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浩代表我们南下了。好啊，袁任远是湖南人，李明浩是程潜的老搭档。老毛。
3: 用心良苦啊！主席，总司令，香港发来密电，报告李希九老坐了近十天的轮船，于今天终于到达了香港。
0: 哎，这也太难为年近八旬的李老了。<笑>
3: 李希九老说了，为了三湘父老免遭枪炮之苦，也为了完成他革命老弟黄兴、蔡锷等先驱的遗愿。
4: 他明天就带着主席的信飞赴长沙。老骥伏枥，高风亮节啊！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所部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
5: 为蒋济嫡系，宋希濂兵团的天下，断了他退往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他率部退至衡阳、保庆，是一定的。衡阳、保庆是南陵的北大门，易守难攻。万一衡阳、保庆失守的话，他还可以退守桂系的老巢广西。
6: 时下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5: 那就是白崇禧退出长沙之前，他会做什么文章？
4: 这一点我早想过了。白崇禧乃至蒋介石，他们都知道我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篇文章，哼，就是请我离开长沙。那白先生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一，请我交权让位，离开长沙。 二，如果我执意不从，他不是武装绑架，
0: 就是按照老蒋

0: 喂，请讲。你要虚与委蛇啊。好。谁打来的电话？是裘一山先生打来的。
1: 他说：“白崇禧马上就到他们家了。”

0: 一山老，哦，一山老，好雅兴啊！啊，您这身体啊，一向欠佳。我呢，今天拿来点补品，不成敬意啊，略表寸心而已。我是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的。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啊啊！是是，一山先生所言不差。不过咱们之间也不会例外。啊，剑生啊，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吧。好，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言求教了。嗯，依山先生，您是一介乡级大儒，又是一方名士。依您看来，此危难之际，程颂公和陈明仁将军，谁主相争更为合适？你还是在跟我绕弯子啊？ 我替你说吧，您说，程颂云不仅反蒋反贵，而且还有通共嫌疑，所以这主相的第一把交椅就不要再做了，应该让位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啊？您让我怎么说呀？啊，那么。 由谁把剑生的这番意思转告给程颂云呢？嗯，你很聪明啊，想到了我。哎，一山老啊，非常之时，非常对待嘛。那些，就是你给我拿来的游说礼品，或约是给我的跑腿钱啊，一山先生。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何必辩解呢？这样，我可以坦言相告。嗯，
0: 劝程颂云让位，我可以帮忙。
1: 嗯，
0: 请陈明仁将军出山。
1: 当然，这个就不劳您老大驾去做说客了。
0: 这差着辈分呢，宋公，请你让位，这恐怕还不单单是桂系的意思，说不定躲在台湾的蒋某人也讲了话，因此我以为你再恋战，怕是有危险的。 好在，他们还相信陈明仁，哎，这总算是乡人不幸中之大幸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文章做在陈明仁身上。

0: 程总工，
1: 嗯，
0: 你我相交大半生了，哎，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很喜欢这把埋有定时炸弹的座椅呀？
1: 哎呀，您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在等吗？
0: 哎，你等什么呢？
1: 说是有一位老者要来访。
0: 哪路神仙？
1: 不知道。
0: 何时来啊？
1: 也不知道。
0: 哎，
2: 客人到了，哎，请请请。啊啊，来来来，请。啊。
3: 干什么呢？不认识你这位久别的老仁兄啦？
0: 哎呀，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希九老吗？
1: 是。
0: 哎呦，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飞到长沙来了？
3: 我要是再不来呀，宋公老弟的头发可就要愁白了。
1: 哎呀，俗语说得好，八旬老翁何所求啊？快告诉我，是哪一位得道的仙人把您老给求来的？
3: 把我给求来的仙人，可是你们的老同乡毛润之啊。
1: 毛润之？
3: 正是。毛润之说，
1: 来，里面请。
0: 哦，好，请。
1: 请坐。坐。
3: 润之说我是国民党的元老，没人敢扣押我，所以托我给宋公老弟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哎，嗯，这就是毛润之写给你的亲笔信。
4: 备忘录送西，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宋公，这下可有主心骨了吧？
1: 有了，有了。一山先生，我们按照润之来信的精神，和李老一起安排我们的大事。
4: 老总啊，只要白崇禧这个再嫁的寡妇没有识破陈明仁将军的庐山真面目，湖南的和平解放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5: 啊，是啊，这样一来啊，就为四野进军两广开辟了通道，也为刘邓进军西南扫除了屏障啊。换句话说，只要你的家乡一解放，我的家乡四川也就有希望了。
4: 老总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背上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了。
5: 是啊，我也想到了，饥饿的人民向我们伸出双手要吃要喝呀。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的工厂等着我们给原料开工啊。
4: 还有遍布各地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等，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找麻烦。仔细一想，蒋某人所说的这句话，等着看毛泽东他们的笑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6: 主席，主席，周副主席到了。
1: 啊，
4: 老总啊，看来今天又爬不成鬼见愁了。
5: 今天不爬了，不爬了。走，
4: 好，
5: 走吧。
4: 嗯，走吧。恩来，又从城里赶到香山，还没得休息，真是够辛苦啊。

1: 这些还不是一样吗？经常开夜车搞夜战，哎，咱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现在是刚开始啊，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就更没有时间休息了。嗯，既然如此，我们就乐观的知难而上吧。
0: 嗯，
1: 恩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还顺利吧？
0: 哦，还算顺利吧，就是。 在代表名额的排次上面还存在一些矛盾。哼，梁山伯排座次，谁都想靠前一点。我相信有你排的座次，方方面面都会认可的。
1: 我会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0: 上海的财经会议何时召开啊？
1: 陈云同志预计8月初召开。
0: 嗯，我看了克农同志送来的一份材料。 敌人获悉上海、南京、武汉一些大城市的经济情况，公开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啊。
1: 是的，有的还说要回来吃年夜饭呢。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
0: 陈云同志有什么想法吗？
1: 他准备提前去上海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嗯，很好。
0: 恩来，据外电报道，蒋某人近期要出访菲律宾、南朝鲜，这恐怕不是心血来潮之举吧？主席，这是蒋介石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有关材料。
2: 我想，他这次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失败壮壮形色，而是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外交格局。父亲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主要是要遏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是吧？是有这样的意思，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之人得看出三步棋去。”万一你我父子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有谁来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应该是美国人。那么，如何让美国人来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这就是我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可是，美国人已经宣布。 不再支持我们父子了。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重新支持我们呢？这就是我考虑的第三步棋啊。可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朝鲜有什么关系呢？
3: 这里面就有更大的文章了。随着斯图雷登。 不久后撤离南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要形成了。看看，它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之多，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在向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 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时候，我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他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地区的蔓延，我蒋中正已经身体力行了。借此，我还要告诉美国，必须。 建立一条反共链条，这样，东亚诸国才能不被赤化，自然，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也能得到保护。
2: 我明白了，父亲打出这样一副牌，就等于提前和美国构建了一条防御的链条。到了那个时候，不等我们请美国人，他们自己就会派兵来保卫台湾了。 那国内呢？我们的华南能保得住吗？
0: 迟早会落入共军之手。
2: 那照您这么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抗不就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吗？
0: 用毛泽东之手消灭了桂系，也消耗了中共的实力，这怎么能叫无谓的牺牲呢？
2: 如果是这样，那就像当年我们抗击日寇入川那样，让宋希濂兵团扼守入川的门户，再命令胡宗南兵团拒绝与彭德怀决战，挥师南下，咱们就可以像当年刘备一样安居川中，静观大

0: 主席忘了，一大早您就让他去卧佛寺，请那位有学问的老先生去了。主席，刚送到的《人民日报》。
1: 夏英啊，你的家乡雨涝成灾了，连成都也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全都中断了。
0: 我看到这条消息了，兵匪旱涝一直都是我们家乡的四害。
1: 四害横行的日子就快结束了，等刘邓大军入川之后，请他们下定决心把兵匪旱涝这四害全部除掉。
0: 嗯。

0: 糟了，
1: 朱熹，怎么了？
0: 你看这条消息，太行山东麓山洪爆发，滹沱河漫出河槽，那我们住的西柏坡会不会被水淹了？

0: 哎，小严，您让我找的那位傅先生，他不见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卧佛寺的小和尚说，上次您走了之后，这位傅先生说，这次他是遇上高人了，这个卧佛寺啊，他是不能待了。从此之后，这位傅先生就不知去。

0: 我寻诸葛亮，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才得以相见。而今我毛泽东想请一位有识之士谈一谈，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人家避而不见呢。
1: 主席啊，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士的人格价值吧。
0: 不是说普渡众。

建英同志啊，你在八一南昌起义和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长征过草地，是你主动自告奋勇，终于在茫茫800里草地中硬是闯出了一条生路，难得的将帅之才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移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 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你好，
4: 我叫曹成，欢迎您来我家做客。
3: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 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 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移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 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5: 升国旗，奏唱国歌。
3: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5: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6: 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3: 我想让更多的人。

0: 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尚佳义，带着老婆走。
3: 等等，
4: 别打我，吊我，大耳光抽我，说走就走。
5: 你还要怎么样？要不都还过去？
4: 不多，两个耳光。天底下你老婆最大是吧？张医生，这回有意思了吧？
1: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8: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7: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很好，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1: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当做好的工作。
0: 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主席。广东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0: 否则你无颜见江东父老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啊。你我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弟子，也曾不止一次地背过这份遗嘱。如果把这份遗嘱当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孝子孙的言行，24年来，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1: 他们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了私欲不惜出卖灵魂。蒋介石成了新军阀的独裁者，汪精卫当了大汉奸。

0: 纵观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结果落了个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啊。
1: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仍继续努力吗？
0: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呢。有什么困难吗？
1: 主席，华南刚解放，别的地方把干部都要走了，剩下能分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就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这留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0: 水尾田，但是那里也有一股清泉嘛。
1: 我懂，我懂。
0: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另外，28年来，我们共产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还有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
1: 对呀，
0: 关键的问题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呐！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

0: 贤英啊，为什么这些曾经青面獠牙的人物变成了五百罗汉呢？皈依佛门，就成了虔诚的释迦牟尼的弟子。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入室弟子为了宣传佛法无边而刻意创造的。
1: 连这些青面獠牙的人物都被佛法感化变成罗汉，那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人物不被无边的佛法所改造呢？
0: 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我想应该有佛门的气派和胸怀，把人世间的一切牛鬼蛇神也都改造成为为民造福的当代罗汉。

0: 主席啊，经您这么一点拨，我明白了，您让我看这五百罗汉的目的啊。<笑>哎，傅先生，敖先生，那日你我初识，我就断定您非等闲人物，后来怕引出是非，我遂于卧佛寺办置碧云寺居住。
1: 今日或许是佛祖刻意的安排，让我这个躲避之人与您不期而遇，那你我就遵照佛缘，必须相见。佛有佛缘，人有人缘，地有地缘，总之啊，缘分是存在的。既然你我有了这样的机缘。
0: 那就要十缘即断，对吧？傅先生，啊，你既然与佛门有缘，那就等于立志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啊！啊，这只是佛门中的一种境界，或曰理想。作为佛门弟子，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我们生当。
1: 为此而努力，我毛泽东虽然不是佛门中人，但也有着和你们相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用我们的话说，叫解放全人类。怎么样？啊，我想你也怀着同样的理想，是吧？
0: 毛先生，佛门与共产主义是两家。
1: 我这个释迦牟尼的居士也只是修身养性，与你有苦有米无法相提并论。<笑>主席，田秘书说，李克农同志有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0: 好，好，您事务繁多，我就不打扰了。
1: 抱歉的很啊，咱们再约时间，改日到我住处向您请教。
0: 好。
2: 告辞了，真是不凡啊！共军大步南下，长沙必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先生啊，您年事已高，且身居危城。 这让晚辈放心不下呀。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劝您及早南下赴约，另谋高枝，以防不测。您能体谅晚辈这点心思吧？当然，您也知道您的好友程潜将军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已经辞去了在湘的一切职务。 决定动身南下了，啊！另外还有，来湘探访你们的党国元老李希九先生，夜已回到香港。请问，我一个区区老者，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3: 哎呀，一山老啊，非常之时，咱就非常对待嘛。 当然，我也知道，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素有救故之意。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两党纷争天下，咱们为什么把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呢？您是党国的元老，举足轻重，岂能背弃三民主义而就范于共产主义？啊？
2: 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现已成余烂之局。你要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你屠害百姓。
3: 您让我遗憾，
2: 我垂垂老矣。 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在有生之日，我上应天意，下

0: 准民心，死而无憾。
1: 你真是老了，老的不可救药。
0: 说句家乡话，我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我打圆坟了。我
1: 好，好，我告辞了，您自重吧。

0: 我是陈明仁，你是谁？
1: 我是秋敖。
2: 方才白崇禧登堂威逼，随他南下，被我监拒了。
0: 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请程潜、唐生智等湘籍政坛元老暂避乡下，
3: 等白崇禧率部退守衡阳之后，
0: 我立即率部起义。
2: 好，好。
0: 那您老的安全怎么办？
2: 料他白崇禧还不敢对我下毒手。
0: 事有万一啊，我派一个排在暗中保护您。
3: 不用，
2: 为了桑梓父老，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0: 那您老就待在宅邸好吗？
3: 不，
2: 为迎接长沙的解放，我要发起组织迎解联合会，为你率部起义，一壮行色。
0: 好。

0: 先生，您的老朋友程潜公开发表通电，隶属蒋介石的罪状，呼吁当道人贤共念雄威，继续和谈。我看这是他代表湖南各界向毛泽东发出的启降书。
1: 这是我早就预料当中的事情。不要几天，湖南长沙就会像北平一样和平解放了。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1: 我要走了，中国的事，
0: 先生，
1: 我不再管。
0: 难道您不认为在中国还留有很多遗憾吗？
1: 其实，说到遗憾，只有一件事，我特别想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一次面。我不希望他们的新政权倒向苏联，我希望

0: 中国和美国，做好朋友。
1: 可是美国政府中的反共派得了逞，阻止了先生的北上计划。
0: 你懂吗？这等于阻止了美国政府和毛泽东即将建立的政权的基础。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1: 可是，我听说，美国政府近期就要发表白皮书，历史的说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0: 老朋友，这只是一种外交的辩解而已。

再见了，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0: 平解放了。看报看报，
1: 长沙解放了，
2: 解放了，
0: 看报看报，湖南长沙群众和平解放了。
3: 老伙计，老伙计，快看呐，你的家乡长沙和平解放了。
4: 俗话说好事成双，我看老总的家乡也快了。
3: 对头，为了我的家乡父老们免受战火之苦啊，我也应该向主席学习，动员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5: 嗯，这也就是我们派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3: 嗯，
4: 对呀，抗战以来，恩来长居山城重庆，西南的朋友也不少。
3: 哦，
5: 啊，请主席老总放心，我也会利用各种关系，尽量多的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在人民的一边来，为老总的家乡和平解放多出力啊。
4: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某人现在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
6: 父亲，停下来吧，父亲，父亲，您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7: 走开，还没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6: 但您毕竟已经年过花甲。父亲，
7: 总裁，
6: 让开，
7: 总裁，
6: 少跟我啰嗦。父亲，
7: 总裁，
8: 听官到了。
6: 师兄，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7: 是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年在东征的路上，我们遇上的台风大雨，
6: 我当时说他们就和这台风大雨较量一下好不好，你说好，
7: 然后我就跟着你冲进了暴风骤雨，向前跑啊跑啊，一直跑到风停雨住。
6: 你还记得我当时的问话吗？
7: 记得。您问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就是您提倡的黄埔精神。
6: 如今，
7: 如今，
6: 父亲，黄埔精神
7: 已经死了。
6: 父亲，你息怒啊。我息怒得了吗？
7: 我怎么能息怒？
6: 你一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黄埔弟子，我的败将陈明仁也于一夜之间投奔了共产党。
7: 总裁，容我说句实话，他们全都被毛泽东所倡导的信仰迷惑了。
6: 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目的。
7: 明白，您是要重新恢复当年的黄埔精神。
6: 接着跑，跑回作战室。
7: 是，是。
9: 我思索了很久，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为经营台湾，以其作为最后基地，守住沿海岛屿，保持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在西南留个后门，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时下这尚属最绝密的作战计划，除你二人之外，不得让第三个人知晓。
10: 是，是。
9: 慈秀，你是新上任的东南军政长官，对如何守住沿海岛屿，使之与台湾相呼应，有什么建议吗？
11: 时下福州失守在即，保卫厦门的战役必须交汤恩伯指挥。
9: 厦门的枪声一打响，你必须亲临战场督导三军。
10: 是。
9: 对如何控制川滇，在大西南留个后方，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失守西南大后方的隐患吗？
11: 在我看来，由胡宗南镇守四川的北大门， 有宋希濂扼守四川的东面和东南两扇大门，自应了无问题。
9: 此行太乐观了吧。如果西南的南大门、云南昆明有变，该如何呢？
11: 我深信总裁在西南，尤其是昆明，早就设有战将和伏兵。
9: 此行深藏不露啊。
11: 这主要是我不知西南诸派系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要看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如何出牌。
9: 现在司徒雷登走了，暂居美国的夫人来电说，美国政府将发表一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了掩饰他们对华政策的失误，对我领导的国民政府竭尽污蔑之能事。对此你们要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态度和反应。
8: 据北平来的消息，毛泽东说奇闻共欣赏，他们要为送走美国这些瘟神重重的放起炮。

0: 不要幻想，这是斗争。
1: 你看看，
2: 啊，再来看一篇文章，
3: 维新历史观的破产。

0: 父亲，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叫你金儿，会直呼其名，金国。父亲，这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
1: 我们可能会永远退守在这台湾，以后也只能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做一个后主。
0: 不，父亲，您仍是国民党的总裁。
1: 来，过来，坐在这儿。我知道你为什么恐慌，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有不下十位后主皇帝，可他们没有一位能重掌大权，重登大宝。可你父亲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即便我们退守在这台湾岛上，也一定会东山再起。
0: 父亲，你一定会回去，一定会说到做到。
1: 为此，你就必须学会独当一面呐。
0: 父亲，您需要我独当哪一面？
1: 从接受特工开始。

0: 他陈立夫一直掌握着党权以及特工。前几年，我让戴笠出面领导军统，以制衡他陈立夫的中统。可惜啊，抗战刚胜利。
1: 戴笠就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继任者毛人凤等，均属无能之辈，怎么和当年的戴笠局长相提并论？
2: 自北平失陷以后，父亲历来关心的大案、要案，
1: 哪一件不是中共抢先一步破解？父亲，你的意思是说，这毛人凤？
0: 是无能，还是起了疑心？你只有自己通过观察去判断。我准备先让陈立夫、毛人凤他们相继交权，党权和特工大权都由你一人掌管。过几天。 我会飞赴广州、重庆。行前，你要对毛人凤亲自过问，他那些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

0: 主席啊，您这是在望鱼兴叹啊！我是在望鱼生气。老毛，这池中的鱼怎么也招惹你了？你们看，鱼在水中游得自由自在，可是我连在此伴鱼而居的自由都快没有了。主席。
1: 到中南海就是暂住一段时间，你要想香山了，还可以再回来嘛。哎，
2: 只怕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呐。久而久之，也只能像康熙、乾隆那样，微服私访，下江南喽。
3: 主席，蒋某人近期要飞赴广州重庆的消息，你看到了吧？
2: 看过了。
3: 蒋某人去广州啊？ 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手逼李宗仁交出大权。嗯，
1: 他去重庆才是目的啊。他是为了建立西南反共基地。嗯，
3: 他蒋某人为达目的，去给镇守四川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吃定心丸。
1: 同时啊，他还要预防镇守昆明的卢汉发生异动。是啊。 对我们而言，需要考虑这样三步棋：一，解放军如何进川；二，如何把胡宗南、宋希濂所属的30多万军队消灭在四川；三，那就是恩来所领导的隐蔽战线如何配合正面战场。
3: 嗯，这是一盘完整的大棋啊。嗯。
1: 蒋某人去重庆排兵布阵的第一步棋啊！我的预判，
3: 他认定我军入川，一定会走曹魏王蜀的路线，那就是首先攻破胡宗南镇守的北大门。嗯，
1: 这正合主席之意啊！
3: 我们一定要抓住蒋某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顺着他的套路来个生北极东。
2: 哎，人
3: 不知鬼不觉的陈兵四川的东和东南大门，然后发起入川战役。
2: 嗯，相信伯承会把这出假戏做真的。<笑>
1: 那就下令刘邓大军开拔出征。
2: 嗯，好。
1: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奠定诚意，无论上海有多么困难。

0: 他陈毅也必须解决刘邓大军入川的困难。相信陈毅，没得问题。一、二、一、二、一、二、三。
1: 我们三个四川人从豫东战役到解放上海，共同战斗了一年。说句老实话，真是舍不得分开哟。哪个游子不思乡啊？
2: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向主席提出带兵打回四川去。可是呢，哎，主席说啊，陈毅啊，三野的班底是新四军，哦，在这个华东大地上啊，战斗了十多年，嗯，还是让伯承、小平这两个四川人带兵解放大西南吧。
1: 好了，不讲这些了。哎呀，你们二位啊。
3: 就要带兵打回老家了，说吧，需要我陈毅做些什么？
2: 痛快，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向你陈毅啊要武器，要弹药，要被俘，一句话，要一切解放大西南所需的东西啊。哦、<笑>
1: 绝无问题。
4: 长江、
2: 南京、上海后勤部门存放了很多战利品，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4: 啊，我调查过了，我们的仓库中。
1: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能够救死扶伤的各类药品。哦，哎，他们还告诉我啊，尤其缺少的就是药效快的西药。<笑>当年啊，主席曾对我说过啊，小平厉害，对此我不太理解。现在吧，我可是真体会到了。哎，陈老总，嗯，我怎么听不明白？嗯，好啊。
5: 一个司令员加一个政委啊，合起伙来，算计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哎，那好，为了配合你们解放大西南，我带头省吃俭用，为你们购买最好的外国药品啊！哎，
6: 有的，
7: 有的，有的，有的。哎，
6: 同学们，你们快看，刘司令、陈司令还有我们的邓政委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了。

0: 下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给我们讲话。
1: 同学们，你们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作为政委真诚地欢迎你们加入革命队伍。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说将来西南地区的父母官，则更加地欢迎你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到我们贫穷的大西南干革命。下面呢，请你们现在的父母官陈毅同志讲话。
2: 现在啊，我是你们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啊，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陈毅的孩子了，就要出征了，作为父母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3: 哎，希望你们在西南各地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哎，到那个时候啊，我陈毅不仅要去看望你们哦，还要去看望那些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哟。
0: 下边请刘司令给大家讲话。
4: 同志们，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江南点兵，西南报道，一个也不能少。第二句话，请陈司。

0: 司令员放心，我保证，你交给我的这些孩子，不仅成为革命者，而且你未来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在大西南地区能健康的成长。 宣布出征，
1: 敬礼。

0: 父亲，南京发来的情报，刘伯承、邓小平果真率二爷出发了。是步行还是乘火车？不出父亲所料，他们是乘火车，经徐州，沿陇海线西行。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开往西安。那怎么才能证明？你来看。
1: 他们完全有可能经郑州南下，去往长沙方向。父亲所言极是。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毛泽东就是善用此道的高手。经过毛泽东此次用兵，决定父亲此次入川的。
0: 战略全局，你必须派一个专人潜伏郑州，摸清楚他们是西行，还是南下长沙。是。另外，毛人凤选派的人确定了吗？
1: 已经确定了，根据父亲的指示，重要的人选，我要亲自面谈。很好。还有。 宋庆龄何时北上？
0: 好，两件事情我一并敲定。

0: 报告，毛人凤奉命赶到。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全德。说说你的情况吧。我祖籍在江西，14岁加入了共党，曾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当过警卫员，是上海出了名的神枪手。哼，本事还不小啊。是。
1: 经过先生，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就暗杀了汪伪政权中的军政要人七八个之多，其中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信总台台长于介，就是被他干掉的。那都是过去了。你知道这次派你去上海，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吗？
0: 刺杀上海市的市长陈毅，你有几成胜算？
2: 十成胜算。
0: 真的？如果计划不成功呢？
2: 不，大不了我和陈毅同归于尽。
0: 好啊，好啊！事成之后，我亲自为你颁发2000两黄金。
2: 愿为党国效忠。
0: 去吧。是。毛局长，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呢？啊，是这样的，第一批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冯启增已经潜入了上海，为了掩护身份，他开了一家瓷器店。日前来电说，他准备结婚。
1: 急需用钱，
0: 我看可以。派人从香港把钱给他汇过去。
2: 是。
0: 关于朱山元的情况，您知道了吧？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时下，我最关心的还是宋庆龄的动向。
1: 根据可靠消息，近期宋庆龄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驱车北上。
0: 好，一旦搞清楚他准确的动身时间，立即启动爆炸专列的预定方案。

0: 这是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0: 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钱，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2: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万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哦。 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 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6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 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京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 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武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 7.2 级地震，1976年唐山 7.8 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 7.6 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 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 80% 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 1906年旧金山 8.3 级大地震， 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 8.8 级大地震， 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 311 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乘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 15% 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 8.7 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 8.6 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龙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

0: 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
6: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
0: 爸，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哎，
14: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
16: 快点，哎
15: 呀，龙叔，你走了了，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9: 哈哈哈哈。
10: 大家好呀！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恩来，庆龄先生有消息了吗？有了，小昭和孙夫人将于8月26日动身来北平。
1: 谢天谢地啊！我悬在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笑>好，
0: 邓丽群从伊宁发来的电文，你们都看过了吧？
1: 哦，看了。美两国想从新疆肢解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但是他们忘了。
0: 西北四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经营了上千年的地盘的。换句话说，美英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如果老彭和习仲勋同志以3个兵团的兵力迅速攻占宁夏、青海和部分甘肃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只有在新疆坐稳仗了。
2: 嗯，我同意你们的分析。邓丽群提出。
1: 让新疆人民派出5位代表来出席9月10号召开的新政协开幕会，我看是正确的。
2: 为此，我提议，为了表示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还是请主席亲自颁发邀请函件吧。好吧。
3: 陈市长。
4: 真是好消息啊！孙夫人终于同意北上去参加9月10号新政协开幕大会了。
3: 嘿，你高兴什么？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那您为什么还皱着眉头？哎呀，
4: 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们一定要把孙夫人安全的送抵北平。
3: 万一……没有万一。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跟您说的？
4: 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哼，好，我这个市长啊，从现在起听你这个副市长的。嗯，
3: 这个是周副主席给咱们发来的密电，您仔细读读，一定要认真读。这可是周副主席给咱们送来的锦囊妙计，
4: 务必被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
5: 由浦口直开北平，并赴餐车。立即给南京的地下电台发报，命令爆破手与负责渡船的潜伏人员接头，在渡船上尽量多放烈性弹药，专列到达南京的准确时间，等待命令。
6: 是，王局长，为什么要在渡船上尽量多装烈性弹药呢？这是你该问的吗？保密局的守则怎么学的？你要是没学好，我可以再送你去学一学。
3: 王局长，我错了。
6: 行了，下不为例，继续工作吧。
3: 是。

0: 陈师长，不出你所料，某人凤就是计划在专列搭船过江的时候下手。韩娘，为我们服务的顶级项电台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这个某人凤啊，绝没有想到我们宋孙夫人的专车是秘而不宣的。对，这样一来，周副主席送给我们的锦囊妙计，两列专列。 就派上用场了。嗯，
2: 为此啊，你要公开电告南京新市长苏玉同志，让他率领军政要员亲自去车站迎接孙夫人。嗯，
0: 并且要在市政府召开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你要秘密命令苏玉同志备好另外一列专列，提前开到准备过江的渡船上。嗯，
2: 宴会结束以后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
0: 把邓大姐和孙夫人送到待命过江的专列上。等到东方破晓、日出大海的时候，咱们的邓大姐和孙夫人就已经快到徐州了。唉，这个毛人凤想跟我们斗啊，还嫩了点儿。呵呵。
2: 孙夫人，多保重。
3: 再见，
2: 夫人，再见。
4: 谢谢大家，
3: 再见，
5: 再见，
3: 请。谢谢，
2: 保重。
3: 再见，
2: 多保重。
3: 你也多保重。
5: 再见了，
3: 再见，
2: 请。

0: 先生，我是毛日峰。
1: 你讲，刚刚接到南京发来的密电，粟裕已经把宋庆龄、邓颖超从车站接走了。
0: 好，
2: 你要严密注意两点。第一，
0: 宋庆龄在南京休息一晚，
2: 于翌日乘火车北上。第二，
0: 他有可能稍息片时，
2: 连夜乘车离开南京。
0: 请您放心，
1: 不管他何时动身，我都会把他装进金陵这只棺材里。
2: 好。

0: 毛局长，那你发来胜利的消息了？
1: 电报发来了，但不是胜利的消息。 据南京发来电报说，宋庆龄乘坐另外一列专列渡江北上了。

0: 小超啊，
1: 哎，
0: 你去过北方的农村吗？
1: 去过，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过华北的农村，参加了一次土改。
0: 那里的农村妇女和孩子们生活得好吗？
1: 很不好。土改前，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只靠一床被子取暖。父母不识字，他们的孩子也不读书，真的很惨。
0: 那怎么办呢？
1: 毛主席说，教育农民要从娃娃抓起，要让他们读书，了解外面的世界。
0: 润之说的对呀。
1: 主席还说，要让农村娃娃读书，还要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要让他们知道要从贫困家庭走出来，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力量。
0: 好，好，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多想一些可以争取的权利与帮助。
1: 是的，夫人。

0: 主席啊，孙夫人今晚就到北平了。孙夫人下榻的地方选好了吗？金主席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嗯，恩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出过力的老朋友，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关爱有加，不能像封建帝王和蒋介石那样。
1: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做那些过河拆桥的勾当。
2: 我们只有时刻警醒，不犯敌人的错误，
0: 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1: 通知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要去前门车站，欢迎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
0: 好。

0: 先生，一路辛苦了。您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您能光临北平，供奉其圣，为新中国的诞生增光添彩啊！
1: 润之，过奖了，过奖了。
0: 想当年在广州，我们一起追随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您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战友，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朋友啊！
1: 让我们共同携手去建设一个更加伟大的新中国吧。
0: 谢谢。

0: 父亲，喝杯水吧。
1: 金国，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毛人凤汇报说，宋庆龄已经到达了北平。毛泽东就像是迎接英国女王那样，将她迎进了下榻之处。
1: 这样的事太多了，为什么要这么沮丧？
0: 失败可以，但是必须追查失败的原因。
1: 你打算如何追查？
0: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接手情报部门的目的。此事为台湾在意，现在我们的战略重点是要放在大西南，而大西南又要看胡宗南和宋希濂他们了。
0: 那么大西南诸省其他的实力派呢？
1: 同样也取决于胡宗南、宋希濂他们在大西南能否成功。
2: 哎，你看看

楚家临江而上，就是我胡宗南的房地。先不说和共军交手作战，就说这二十多万张嘴吧，总不能和西北风吧？顺长江而下，就是我宋希濂的房地。对手，则是当年我们都看不上眼的林彪。 如今胜负已成定局，可我们的校长呢，动不动就说路有剑阁，水有三峡。当年慈修守。

0: 是啊，因此校长把共居入川的方向选在了我的方区，坚决反对你我提出的战略全局。在共居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设法把国军仅有的这点主力转移到滇缅的交接处。
1: 哎，对此我等是无能为力的。
0: 那你我明天只有带着耳朵去听会了吧。
1: 嗯。
2: 诸位，你们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就曾经为保卫大西南浴血奋战，为国家建立了永远彪炳青史的赫赫战功啊。而今天你们又为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重走偏安西南，走出夔门，北伐中原，入主中央的老路。对此我想先请教诸位，共军从川东入川的可能性大，还是从川北入川的可能性大呢？
3: 川北。
4: 川北。
5: 川北。
2: 好，王灵基主席，你的根据是什么？
6: 委座，湘西、鄂西方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所以我认为共军入川必走川北方向。
2: 嗯，杨森师长，你曾多次率兵出川入川，自当有独特的见解吧。
7: 我也认为是川北方向，因为北面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十分方便，所以共军由川北入川是顺理成章的。
2: 嗯，刘文辉主席，你和已故的刘湘叔侄在四川打了多年的仗，我很想听一听你的高见。
8: 高见谈不上，我个人认为共军不仅由川北南下入川，而且还会像三国时代邓艾伐蜀那样渡阴平、出碧口、取成都，走这样一条老路。具体讲，共军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另外一路将会沿着川陕公路南来。我的根据是这样的，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对三国这段历史应该是不会陌生的。
2: 不错，毛泽东他很懂三国。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异议吗？
9: 没有。
2: 那好，请胡宗南、宋希濂将军留下，一道研究防御共军从川北入川的作战计划。
10: 是。
11: 虽说我们想尽各种势行于北的办法，造成我军主力从川陕川甘入川的战略假象，可是我还是担心蒋某人发觉我们有湘黔入川的意图啊。
12: 性格决定命运，我十分赞赏这句话，这是用兵者不得不查的胜败成因，京剧空城计就是这一名言最好的佐证。诸葛一生为谨慎，但在危机时刻大胆弄险，摆了空城计，使得老谋多疑的司马懿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落荒而逃啊。
11: 是啊，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12: 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把这出假戏唱真，或者说为了庆祝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我们还必须电请彭老总、贺老总在秦岭以南多放几声礼炮啊。
11: 嗯，这样一来，多疑的蒋某人就会更加确信，认为共军就要发起打开入川北大门的战役了。
12: 同时啊，还要电告林彪，要他于九月中旬在衡阳、宝庆一线发起攻击，力争消灭桂系、白崇禧的主力兵团。
11: 好，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切断白崇禧退守贵州、云南的战略计划，而且还帮助我刘邓大军打开了由黔入川的东南大门。
12: 没有桂系这20几万兵马，光杆司令李宗仁戴总统的位子恐怕是坐不住喽。
11: 是啊，
3: 主席，周副主席。
11: 何农，
3: 邓丽群同志自新疆伊宁发来密电，他准备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协商五位政协代表的事宜，这是电文，主席。
11: 好。
12: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恩来，你看那五位代表的名额。
11: 这五位代表的名额，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必须有一名代表，汉族只能有一名代表。
12: 完全正确，最好啊，尚未解放的南疆

0: 我们这次去北平，也应该有代表名额。
1: 好的，主席。克农啊，一定要确保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安全。交通问题，你跟苏联方面协商解决。

0: 啊，阿和麦迪江同志，哎，丽群同志，你看天上的彩云是多么的美丽啊！啊，它的光辉给新疆人民带来了吉祥和幸福。
1: 是啊，
0: 请你先把彩云带来的幸福送给我们吧。
2: 对，丽群同志，
3: 是啊，
0: 彩云送来的幸福礼品就在这儿。
4: 是什么礼物？
0: 在哪里啊？别卖，别卖，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到底在哪里啊？什么礼物？丽群同志，你们猜一猜？
5: 什么礼物呀？
0: 同志们，快点说呀！是毛主席亲自给你们五人发来的邀请电。
6: 毛主席，
0: 他们快放我下来。
7: 放下，放下，
8: 好，快点，
0: 别着急啊。
9: 阿和麦迪江同志，请收下毛主席亲自发给你的邀请电。我来读一下吧。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和麦迪江先生，我国。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
0: 毛主席万岁！万岁！
9: 毛主席万岁！还有还有还有！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 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的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全体会议。如芒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悉赐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席毛泽东。
10: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1: 毛主席万岁！
12: 毛主席万岁！
9: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来电收信。蒙你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 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此电达，特区人民代表阿和麦提江。

0: 主席，又在给作战地图相面呢。是啊，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我还是想几时间研究一下，这全国的武系该怎么唱下去。湖南和平解放之后，两广指日可下，华北就剩下绥远了。相信董其武将军。 会不辅佐以将军之后，近期就会和平起义。时下，我认为啊，全国战场的重头戏就剩下西南和西北两个战场了。
1: 在这两个战场之中，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西北战场上的文武系的战略。
0: 嗯，
2: 好消息，好消息。
0: 啊，这些日子克农的好消息特别多呀！主席，
1: 登陆军同志从伊宁发来电报，说阿合买提江等五位政协代表已经乘车离开伊宁，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再乘飞机来到北平。好啊，这说明我们的文戏唱得不错呀！克农啊，请你通知李维汉同志。
0: 一定要安排好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的生活和住处。
3: 是，
0: 还要告诉我们的接待部门，一定要严格尊重穆斯林兄弟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啊！
3: 是。
0: 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新疆问题了。
1: 嗯，
0: 我赞成。但是我们必须以 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民族复杂，而我党在这些地区又缺少有威信的干部，所以困难还是很大的。新疆问题，又是西北数省最难解决的问题。
4: 从清朝康熙到民国蒋介石，不仅没有把新疆问题解决好，反而在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对立。从战略上讲啊，欲求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为主、战斗方式为辅的策略。为达政治解决的目的，还需借助各种社会力量。
1: 原来，张治中先生在国民政府期间曾经主政西北多年。嗯，你不妨多听听他的意见。
3: 周公啊，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我过去请教就可以了。您何必亲自跑一趟？
4: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来啊。论朋友，你是兄我是弟，就官场而言，我更应该登门拜访了。
3: 周公啊。
1: 你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还是这样重情义？哈哈，不说这些了。文白先生，新中国是个大家庭，我知道文白先生在新疆主政多年，且在各民族心目中留有不错的口碑。今天啊，我专程登门拜访，是想请教一下新疆的问题。
3: 说起新疆啊。
5: 我感到很惭愧，毕竟到现在，新疆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不过对于新疆的情况，我还是略知一二的。请文白先生赐教啊。简单的说来，现在能够左右新疆政治走向的，有三大派。其一是代主席鲍尔汗，驻军司令陶之岳为代表；其二。 是蒋氏派往新疆的，能够控制新疆政局的实力派。这一派以其务军军长马成祥、师长叶成，还有旅长罗树人为代表。其中旅长罗树人也是军统派驻新疆的负责人。这第三派呢，就是以阿合买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
1: 请问。 鲍尔汗主席、陶之岳司令有和平起义的可能吗？
5: 有，但是。
1: 他们并无实权，很可能会受到蒋氏派往新疆的实力派的掣肘。
0: 那阿合买提江和陶之月司令巴尔汗主席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1: 据我所知，他们是有秘密联系的。周公的意思是。
0: 哦。毛主席想请文白先生出面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工作。
1: 哦。我也想为此奔走啊。可遗憾的是，我从今年五月份和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0: 哦，这我知道。毛主席的意思是只要文白先生出面，对新疆的三派政治势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1: 周公。

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终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0: 好，行
1: 啊。丰泽园，乾隆御览之宝。哼，这位乾隆爷呀，就爱到处留墨宝。其实这个园子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0: 嗯，文白兄，这丰泽园的历史你是清楚的。据史书记载，这是皇帝巡演更礼之地，园前建有和田百亩，园后种桑有数千株。
1: 丰泽园，
0: 文白兄啊，可是主席不愿在这居住啊。
1: 哦，
0: 他认为这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强拉硬拽，才把他安顿到这里。现在啊，他还耿耿于怀呢。啊，主席，
2: 欢迎我当年家乡的父母官文白先生啊。
1: 主席，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主席的家乡了。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待人受过，这个账应该算在蒋委员长头上吧。来，进屋谈吧。
1: 好好好，请。
2: 文白先生，你写给新疆部署的信我看了，很好啊。
1: 啊，
2: 嗯。我在你的信尾加了这么几句话，如无不妥，请电告新疆。
1: 主席啊，我听说这邓飞煌是邓丽群的哥哥，是吧？
2: 是啊，邓飞煌是湖南人，陶之岳是湖南人，我毛泽东也是湖南人。文白先生，可以把我们三个湖南人联系在一起呀。
0: 这样一来，新疆和平解放大有希望啊。
1: 哎呀，这是天意啊。主席啊，我愿意做你们三位湖南人的联络员，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下命令吧。
2: 岂敢岂敢。
3: 主席，周副主席，阿赫麦西江等五位代表乘坐的苏联飞机在途经贝加尔湖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2: 立即以我和中央的名义向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发去唁电，向五位代表的亲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3: 是。另外，邓丽群同志来电请示，新疆人民还要派出以赛富鼎为首的三位代表来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2: 好。
0: 主席，我派人转交给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看过了吗？
2: 看过了。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应该交给代表们广泛讨论，取得认同啊。
0: 我想等主席修改审定之后再广泛的征求意见。
2: 不要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
0: 啊，
2: 总之啊，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能搞一言堂，唯我是从，强加于人。
0: 主席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新疆的赛福鼎等三位新代表已经安全到达北平，我亲自安排了他们的起居和饮食。
2: 啊，有你亲自督办，我就放心了。告诉罗瑞卿、李克农。

0: 在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不能出重大事故啊！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恩来啊，你注意到没有？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来了。
2: 嗯，注意到了。
1: 他再次由台北飞到了广州，又由广州飞到了重庆。其目的有三：其一是公然取代李宗仁；其二。 是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其三啊，要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3: 取李宗仁而代之，只不过是名位与形式。嗯，
1: 说到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说了算的。嗯，
3: 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厢情愿的事。
1: 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改弦易辙。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报复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要知道，蒋某人要屠杀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 他们就要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了，却又要惨死在蒋某人的屠刀之下。
3: 通知有关的同志，尽最大的努力营救这些坐穿敌人铁牢的同志。
1: 嗯，
3: 特别强调一下，要设法营救发动西安事变的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清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 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 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
4: 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5: 刘章，
4: 上海人，在上海上班，
5: 重不大吗？
4: 按他的，欠账我可以帮你，但是说好啊，总数要回来，我要扣10个点的佣金。哎，本来我是不想管，但是你的事情，我推是推不掉。
5: 我给你50个点，
4: 那怎么好意思呢？哎。 对方一笔还，他还得起吗？
5: 他还不起也有。

0: 不行就分期付，分期付一笔一笔来，
1: 不用那么麻烦，简单的让他拿命来偿。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叫吴天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展到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
1: 对，
0: 当时呢，他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着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2: 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就写何景鹤的。那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

0: 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今你我父子又来到这黄山别墅，大有您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呐！
1: 父亲，我想在此住不了多久，我们就回铜山再起的。
0: 我不是当今涂川的刘玄德，他毛泽东。
1: 也不是时下的曹阿瞒，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啊。父亲，那您此行的目的？
0: 尽人事，或者说假借桂系以及西南诸实力派的力量，和毛泽东来一场恶战，以此来消耗双方的实力，
1: 进而达到我们经营台湾。
0: 作为根据地的战略目的，
1: 经国，不是父亲不想经营大西南，现在我就要做出防御共军进攻大西南的军事部署。
0: 是，我懂了。我具体是这么安排的：以胡宗南部。
1: 汉卫、川北、宋西联部屏障川东，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兵团则分防黔湘粤边区。
2: 报告总裁，毛人凤奉命赶到。
1: 毛局长，进来。你花时间思考过？
0: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吗？背着我没有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总裁交给的任务，这不是心里话。但是有一点，我要再告诉你，我们今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很大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以往杀人太少。
2: 是总裁，这是根据您的旨意。
0: 拟定的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第一批处决名单，请总裁批示。不用看了，名单上有杨虎城吗？
1: 杨虎城是重要的政治犯，是不是和张少帅一样押解台湾受审的？
0: 没这个必要了。
1: 明白了，我马上命令周养浩，让他在贵阳把杨虎城处理掉。不。
0: 押回重庆，秘密处决。
2: 是。

0: 主席，刚刚接到杨主任的通知，说程前先生已经到达武汉，请示您如何接待。
1: 要高规格接待，告诉杨主任，为了慎重起见，命令相关人员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程前将军一行到达北平的时间，提醒我，我要亲自率中央领导前往车站欢迎。另外，请恩来同志安排好具体接待事宜。
0: 是。

0: 哥，你看到那么入神，一定有不少的感想吧？是有很多感想啊。你跟着我几十年，不知道过多少地方，何时见过北方的农民有过这样的收秋时光？
1: 从未见过。
0: 这些就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农民的确变了样。哥说的对呀，这次在武汉，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 共产党人真的是不鞠躬不自傲，以礼相待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等你见到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哼，
1: 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哎呀，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2: 你看，主席到了，主席来了，主席到了，主席，啊，主席啊，任超先生啊，我的老乡长程颂公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啊，他率兵起义，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大贡献。您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
1: 可不要忘了欢迎我这位老乡长加入民革呀！主席请放心，昔日啊，我和宋公同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今天，我们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就要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好。<笑>好啊，让我们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为人民服务啊！好啊。<笑>
3: 主席啊，程前将军的火车到了。

0: 谭先生，您，欢迎您啊！主席，你好，主席啊，你好，多年不见，您历尽艰辛，依然很健硕，真是鸿福不小啊！托福，托福啊！我这次接老乡长来北平，是请您参加新政协，共商国家大事啊！为您尽骨心，为国为民，定献余力。 我在住处被薄酒一杯，为老乡长接风洗尘，欢迎大家同饮同乐呀！请，请，请，请，请，慢点啊，请。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领导长沙起义中，还有一位起了关键作用的裘敖先生，他感谢润之先生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但因 年迈体弱，不能攻逢其胜。来，让我借主人的美酒，并代表陈明仁将军和裘敖先生，感谢润之及诸位的盛情。干杯！
1: 请，请，请，请，请。
0: 好，别坐，坐坐坐。哎，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父老乡亲们。蒋介石啊，把我逼成一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0: 我的经历啊，就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先是打了10年内战，又开始抵抗日寇的侵略，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又想吃掉我们，没法子，接着打了4年内战，这才迎来了新中国呀。
1: 很抱歉啊，方才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车站。
2: 迎接我的老乡长，但是非常欢迎程前将军和我们合作共事，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啊！宋公和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对蒋介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啊！你们为推进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啊！
3: 我一生走的也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啊！今天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这说明是历史的必然。今朝承蒙润之盛情厚待，我是深感受之有愧啊！不过，尚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追随诸位，为祖国建设。 为民造福，做些好事。
2: 哎，民以食为天，来，咱们大家边吃边谈吧。
4: 好，
1: 请来，请吧，请。

0: 来，咱们正中，请，请，去休息吧。
1: 杨虎城父子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千古功臣的人，让他们不知道葬身何地。总裁，杨虎城的秘书宋启云夫妇该如何处理？
0: 这还用问吗？
1: 关键是，他们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个是杨虎城的小女儿郑桂，另一个叫小萝卜头。我明白了，斩草除根。

0: 李娜，
1: 哎呦，
0: 站高了，哥哥都抱不动了。
2: 小严，
0: 江青同志，
2: 主席怎么没来接我们？是不是还在开会呢？
0: 江青同志，您是不知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主席特别的忙，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成问题了。
2: 李讷，爸爸在忙呢，我们先参观一下新家好吗？
1: 不，我要先去看爸爸。爸爸，
3: 哎，慢点。
1: 爸爸，我回来了。爸。
4: 啊，恩来啊，你接到邓丽群的电报了吗？嗯，好啊，好啊。
1: 爸爸。哈哈，
4: 哎，江青和李讷回来了。
1: 爸爸。
4: 好好好，再见。哎呦，
1: 爸爸。哎呀，
4: 去了一趟苏联，我这个女儿怎么也没见胖啊？啊？
1: 苏联的饭不好吃。
4: 啊？那苏联什么东西好啊？
1: 它最好玩。爸，你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吗？
4: 几个呀？
1: 这里面还有。
4: 还有。
2: 主席，
4: 啊，江青啊，江青啊，身体好些了吗？
2: 好多了，可我这病啊，看一次可不行。
4: 药方带回来了吗？让他们从协和医院拿相同的药吃，不就行了吗？
2: 我的主席啊，你以为这是在乡下桥廊中呢？哦，拿着方子抓相同的药就行了。
4: 乡下怎么了？我们不都是从乡下过来的吗？哎，我是啊。好，好啊。容妈妈到北平之后，就直接送到我这儿来啊。好。
1: 爸爸，你说妈妈的病在中国能治好吗？
4: 我就不信乡下的郎中会治不好你妈妈的病。哦，这个还有、啊、
1: 还有。
4: 哦，这，哎呦，这么小啊。哦，在这儿呢。

0: 爸爸，爸爸。
1: 哎。啊，小李呢？
0: 爸爸。
1: 东西都带全了吗？
0: 带全了。
1: 小李呢？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让你拿这些东西吗？
0: 我猜了好半天也没猜出来。
1: 你还记得荣妈妈家的小牛哥哥吗？
0: 记得，他家是西柏坡的。
1: 哎，小牛的奶奶是人民代表，这次来北平开会，我想把你这些多余的学习用具送给小牛哥哥。
0: 好。
1: 哦，小牛哥哥的奶奶到了，来来来，咱们去欢迎他。
0: 好的。
2: 你慢点啊。荣妈妈。
1: 荣妈妈。
3: 哎呦，主席呀、啊，你好啊。
1: 你好啊。
0: 荣奶奶好。
3: 哎，你好你好。主席呀、啊，您的工作那么忙，还出来迎俺。
1: 应该的，应该的嘛。我要是去了西柏坡，您老不是也要来迎接我吗？
3: 哎呦，那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您要是回西柏坡呀，那乡亲们

0: 老少、大人小孩的都得出来欢迎您呐。
1: 那我可受用不起呀、啊。哎，
0: 您受用不起，那谁能受用得起呀、啊？哎，主席呀、啊，这是西柏坡的枣，这枣是又大又甜呐，您尝尝，来来尝尝。哎，你也尝尝。
2: 谢谢荣奶奶。
0: 哎，不用谢。乡亲们呐，让我给您送来尝尝，您可得收下呀。
1: 谢谢荣妈妈。
0: 还不谢。
1: 谢谢乡亲们。哎，
0: 主席呀、啊，您和孩子都一样的好啊，没有忘了我们老百姓啊。
1: 忘了你们，那就是忘了本吧。那共产党不就成了国民党了？
0: 您这话呀说得好啊、老百姓啊就是本，就是根。
1: 是啊，荣妈妈，请你告诉西柏坡的乡亲们，将来的共产党，谁要是忘了你们，你们就团结起来把他们打倒吧。
0: 俺知道了，俺听您的，主席呀、啊，有您给俺们做主啊，俺就放心。啊，您看，您工作这么忙，俺打扰你这么长时间，哎呦，哎呀，小同志，咱们走吧，啊。哎，
1: 这怎么行呢？这样，先让小严陪着您老人家四处去转一转。看看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到了中午啊，咱们一块儿吃饭，聊聊西柏坡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的事情。
0: 哎，好，好啊，俺有一肚子话要跟主席说呀。
3: 荣妈妈，
0: 哎，哎呦，周副主席，你好啊。
3: 荣妈妈，你好啊。
0: 好好。哎呀，
3: 我说今天西花厅的喜鹊怎么满院叫呢？原来是来贵客了。
0: 什么贵客呀？
3: 龙妈妈，主席和我们都想念您，想念西柏坡的乡亲们呢。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西柏坡的乡亲们也想念你们呢。
3: 那好啊，以后就多来新家看一看好吗？哎，
0: 你们干的是国家大事，俺可不敢打扰啊。不打扰，
3: 不打扰。
4: 荣妈妈，我带您逛逛。
0: 哎，好好好。
2: 爸爸，我也要陪荣奶奶一起去。哎，
0: 好，走走走。慢点啊。
1: 荣妈妈，别忘了中午咱们一块儿吃饭呢。
0: 哎，忘不了。
4: 走
0: 走。
3: 荣妈妈的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1: 是啊。
3: 主席，罗瑞卿同志告诉我，公安部截获了敌人的情报，新疆的包尔汉、陶志月正在积极的密谋起义。
1: 我从邓丽群的来电中也获取了同样的消息。我担心蒋某人狗急跳墙，下令潜伏在敌化的特务对他们下毒手啊。
3: 那我就电告邓丽群同志，如果情况发生到十分危急的时候了，可请苏联驻敌化总领事馆帮忙。
1: 这倒是一个万全之策。
3: 另外，为了加快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主席可否请张治中先生从旁再助一臂之力啊？
1: 好啊，我是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来，尝一尝西柏坡的红枣。
3: 啊，好。真甜啊。
1: 文白先生啊，你不久前写给包尔汉、陶志月的信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席还需要我这个联络员再做点什么？
1: 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从兰州和青海分路向新疆进军，枪炮无情，人有情啊。希望你能够再次出面，给你当年在新疆的军政负责人去电，劝说他们越早起义越好啊。
5: 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1: 有啊，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相劝，会起到很大作用的。
5: 那好，那我就再试一次。
1: 好。

0: 那新疆各族人民就托文白先生的福，免遭战乱之苦了。啊，
1: 主席，您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鲍尔汗主席、曹志岳将军吗？
0: 你可以向他们直言，为了祖国真正的统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我毛泽东衷心的祝福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啊。
1: 主席啊，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好，拜托了，
1: 应该的。走了。
0: 啊。
2: 主席，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要在大西南把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斩尽杀绝。
0: 你赶快去找李克农。让他利用一切关系，尽快通知杨杰和朱老总在讲武堂的老同学龙云，设法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2: 是。另外，蒋介石还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要暗杀中央领导和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
0: 罗长子，你是公安部长，要确保新政协会议期间的安全。
2: 是。还有。我们获悉了敌人最绝密的情报，毛人凤在北平设有一部万能台，准备在建国前后发起重大的暗杀事件。
0: 找到有关万能台的线索了吗？
2: 还没有，不过我已下令尽快破案。
0: 很好，你是知道的，陈毅已经率上海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这期间要通知刘沪的潘汉年同志，一定要把潜入上海刺杀陈毅与其他领导同志的敌特全部给他挖出来。
3: 总裁，我在9月9日那天在昆明突然搞了一个整肃行动，把卢汉身边的左翼分子一网打尽。
4: 好，昆明政界有什么反应吗？
3: 哦，卢汉等当权者抱怨事前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警察局向我们的人叫苦，说昆明的监狱人满为患。
4: 总比让共产党跑到大街上去鼓动老百姓造我们的反好吧。还有我的老政敌杨杰落网了吗？
3: 哦，不知何故，他事先得到了消息，据说已经逃到香港去了。
4: 你一定要查清楚，绝不能放跑这个杨杰。
3: 是。
4: 我告诉你，杨杰还有前些时候逃到香港去的龙云，他们都是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
3: 卑职知道，我已经命令叶祥之等人立即赶往香港，一定要把杨杰解决在香港。
4: 其他的计划呢？
3: 至于云南王龙云，我已经在他身边安排了我们的人，准备用药物把他给解决掉。
5: 主席，杨杰将军在香港被敌人暗杀了，
0: 真是无耻之尤！中国有5亿老百姓，他蒋某人杀得完吗？
5: 龙云将军已经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
0: 请我们的人转告龙云先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尽快北上，只有来北平才是最安全的。
5: 好，
6: 主席，周副主席，有个好消息啊。
7: 讲。
6: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等人在包头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集团。
0: 好啊，
5: 杨杰将军被暗杀，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都是发生在9月19日，建国前夕。
0: 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蒋介石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
5: 主席，我准备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把杨杰将军被暗杀的内容也写进去。
0: 同时啊，请乔木同志组织一篇有关杨杰将军被暗杀的专论，由新华社向中外播出。
5: 好。

将军惨遭杀害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分子们绝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中国人民在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

0: 主席，新华社的广播，你听了没有？听了。政协代表在听完广播以后，对蒋介石的行为义愤填膺，有的甚至破口大骂：“蒋介石无道无义，
1: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哼，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毒伏民贼。是啊。
2: 另外，今早罗瑞卿他们抓获一名刺客，破获一起性质很严重的爆炸案件。哦，来，
0: 坐下来跟我说说。
2: 是这样，今天清晨，一个化妆成菜农的特务，推着一车新鲜的蔬菜，来到政协代表下榻处的门前，说是来送菜的。 引起了我们便衣人员的警觉。他们发现，这个人手腕以上全是白白的，而且有戴过手表的痕迹，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菜农。于是，他们把这个人控制起来。经过仔细的检查，才发现，新鲜蔬菜下面全是黄色的炸药。哦，
0: 真够歹毒的。
2: 是啊。
0: 另外，据我们的情报部门侦查，辅仁大学里面潜伏有特务，而且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把迫击炮拉到学校的操场上，炮口就对准中南海和天安门。呵，好嘛，跟我们搞起地下工作来了。本来，你告诉克农和瑞卿同志，先不要声张，内紧外松。
2: 不要破坏了建国前后的欢乐气氛。好，我已经命令他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搞清楚辅仁大学里的特务和毛人凤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嗯，这方面你是专家。所以，
2: 鉴于这种情况，今天下午主席由天坛的计划，您看？
0: 不变。
3: 这几天，大家一方面商量如何开好大会，一方面会心访友，十分辛苦啊！以后大会开幕，大伙儿就会更紧张的不得了了。所以啊，今天我是钻了个空子，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游览，无非就是。 调剂一下生活，让大家喘口气儿啊！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前清的翰林，一位是张元济先生，一位是陈叔通先生。张老先生，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如何考翰林的？见过慈禧太后吗？他摆不摆架子？
4: 这清朝的翰林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那个时候，一个教授能随便见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
5: 哎，张老先生，你陪着皇帝游过天坛没有啊？

0: 这是皇帝祭天之所，我这样的小兵岂能来得？
1: 啊，陈翰林到此有何感受啊？
2: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啊，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觉得这些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啊，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1: 使不得呀，陈老，你可千万莫要奉承我呀，一定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呀，啊！下面，我建议咱们大家在这儿合个影，然后啊，自由找对象，游天坛。好不好啊？
0: 好，走走走走走走。
1: 当年考翰林，你老进过那道门吗？
0: 没有，没有。
3: 来来来，照张相啊，大家，往中间靠。哎，靠近点，好嘞。
1: 杨老，咱们慢点走啊。
0: 好好好。
1: 陈明仁将军，来，咱们单独照个相吧。
4: 哎呀，这……
5: 哎，我说陈将军，你跟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哎，主席请你，你就不要假装斯文了啊！快去吧。
3: 啊，来看这儿。
1: 陈将军啊，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呀、哎。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反动分子说你已经被我们软禁在长沙做了狱工。我想啊，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以促使他们觉悟，早日归来。啊，
4: 我一定照办。
1: 好啊，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和其他亲友，只要能送到的都送一张。啊，
4: 好，
1: 估计要洗多少啊？
4: 洗十打就够。
1: 太少了，洗头五十打吧。啊，来啊，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啊，我从天坛回来就收到了新疆包尔汗主席的这封密电。
6: 是啊，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今决议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自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比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1: 本来有何感想？
6: 三个字，天心顺啊。主席，我建议你该亲自给鲍尔汗主席写封信，以增加他们起义的信心。
1: 好，我现在就写。
6: 嗯，好。

0: 包主席深号奠基，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
1: 上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部赋，敬送勋旗。毛泽东。
2: 陶司令，有了毛主席这封信，我们还怕什么呢？
3: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定要谨慎处理老蒋派到新疆来的人。
2: 你是说对罗树人？

0: 马成祥他们的处置吧？
1: 对，罗马二人迫于王振将军率部火速入江的形势，向我正式提出想把军队交出来，前提是答应他们安全地离开新疆。
0: 你是如何答复他们的？
1: 我说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你们好来好去，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
0: 这是不是有放走战犯之嫌呢？
2: 不，毛主席来电说只要有利于咱们新疆和平解放，咱们就可以请求苏联要求派专机把他们送往国外。
0: 那我们就按毛主席说的办。陶将军，你我什么时候通电起义？
1: 我于9月25日率领新疆部队通电起义。
0: 好，我于9月26日率领新疆政府通电起义。
2: 太好了。
3: 宣布新疆和平解放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
4: 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 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

0: 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0: 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不见了。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里要几点？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代表新疆和平起义的部队的全体官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疆的和平解放意味着我们新疆人民将远离战争，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1: 让我们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大家尽情的欢呼吧！

0: 既随员的董其武通电叛变之后，新疆的巴尔汗、陶之月也通电降共了。
1: 总裁，刺杀龙云的计划没能实现。
2: 又失败了。
1: 是。
2: 但你必须阻止龙云北上，去参加毛泽东的政协会议。
3: 本来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能够在建国前和平解决绥远和新疆的问题。
4: 是啊，
3: 现在您的愿望实现了。为建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得怎么样了？
4: 主席，已经筹备就绪，就等全国各地的代表到达北平以后宣布开始。
3: 好啊。

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了。

0: 端起你的酒杯，你我父子要为在北平天安门的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1: 我绝不为毛泽东的胜利干杯。
0: 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庆祝吗？
1: 先总理中山先生可有过胜利的宣誓？有，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0: 那么父亲也应该有过辉煌的胜利史吧？啊，
1: 是的，那就是在1927年，父亲也是在南京向中外昭示。 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1948年，还是在南京，父亲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
0: 宪宗李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无奈地让位给袁世凯，而你父亲。 宣布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还不到一年，也不得不让位给李宗仁。也或许是他毛泽东比你父亲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所以他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不易呀。在他还没进北平之前，我就听说他明确地昭示党内。 绝不做李自成，但是说归这么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宣布得到天下那天开始，随即就变为失之天下的开始。
1: 父亲，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干杯的真谛了。
2: 父亲，干杯！不用了。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3: 主席，周总理到了。
2: 周总理。对对对，周总理到了，请吧。哎呀。 主席啊，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啊，你还是叫我恩来吧。
3: 这怎么行呢？我们搞了28年的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听不顺耳也得听啊！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2: 主席啊，我一定努力工作。
3: 鞠躬尽瘁，不辜负党和人民，还有那些牺牲烈士的期望，尽量把工作做好，当好这个总理。不是尽量，是一定可以的。<笑>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啊！”<笑>
2: 我一定努力。<笑>
3: 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请总理审阅。
2: 主席啊，不敢当啊。很好，我看过之后就交给胡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播发，
3: 完全正确。

0: 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跟我国建交啊。
1: 据我估计啊，苏联和我国建交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交的。
0: 我们还要通过这连续不断的建交宣传，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跟我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 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主席啊，关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人选拟定，你看？
0: 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不就定了吗？王稼祥同志。
1: 对。

0: 自从黄埔建校还不到25个年头啊。
1: 父亲，我想起了当时您给我买的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骑着玩，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
0: 当年建校的中山先生驾鹤已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汪精卫当了叛徒，当年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周恩来却和我唱对台戏，叶剑英、徐向前、林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一个个的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时下可堪大用的黄埔弟子也只有胡宗南、宋希濂，难道真的是我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为先锋吗？
1: 父亲，胡宗南、宋希濂一定能够为我们守住入川的北大门和东大门。
0: 是啊，

0: 喂，我是蒋中正。
1: 总裁，您都知道了吧？
0: 李宗仁已经发表了声明，说您是下野之身，如同百姓。
1: 他身为代总统，绝不允许您越
0: 权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2: 放心，我尊重他，李代总统。
1: 但别人是否尊重，
2: 我做不了主。我现在虽是下野之身，但还是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0: 可是这个代总统李宗仁他……
1: 好了，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会亲自聆听他李代总统对我提的意见。

0: 父亲，这是您先动中国革命大事的发祥地，它也是您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新起点。我希望你能学习整军习武，学习治理国家，这才是新的起点。是，谢谢父亲教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当今国家这盘大棋上，只能看他毛泽东如何出棋了。
2: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机构以及。

0: 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以便提供一个供政治局讨论的名单。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委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组阁的原则。组阁的原则确实很重要。我认为呢， 应该充分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吧，新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
1: 对，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要做到放权，要给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能像蒋介石那样，
2: 实权是属于蒋家王朝的，其他的人呢，只不过是个排位摆设而已，供人看的嘛。
3: 首长请喝茶。
0: 好啊。
3: 主席，您的那位老乡长打来电话询问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准备来拜访您。
2: 啊，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3: 是。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单 可以提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啊，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的内阁中任职啊。
0: 嗯，是啊，就目前这种状况看，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1: 那我们就努力做工作吧。还是那句话，
0: 精诚所至，
1: 金石为开嘛。我看，我们这个班子应该把它组成一个能干的、团结的、以和为贵的班子。<笑>
2: 我相信我们周到的总理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笑>
1: 大家一起努力吧。
0: 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请主席出面嘛。
1: 哎，对，
2: 总理，总理嘛。
4: 我们也就跟着敲敲边鼓吧。主席十分的念旧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小师弟请进了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宋公字宋云，你的别府却是步云。”
5: 我的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啊？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6: 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谬论，真是非常人所能比啊。
5: 哎呦，我也说了很多类似的话语，可主席呀，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6: 为什么？
5: 他严肃地跟我说：“你也不要奉承我，奉承我，恭维我的人多了，我可能就晕头转向，搞不好啊，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嘛。”
6: 从历史上看，上位得天下的帝王，大都能做到求贤若渴，可是他们一旦登上了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
5: 礼贤下士呢？嗯，就说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哦，还要先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晚上。
4: 喂，我是程潜，
5: 请讲。好，我立即告知姓灵。
2: 菊香书屋。
5: 姓灵啊！
2: 哦，主席。<笑>
5: 啊，哎，请
2: 来。

0: 哎呀，主席，博览群书，文韬武略，心灵敬佩之至啊。可是进了这菊香书屋，只见满屋子的书啊，不曾闻到菊花的香味。您看看，连盆像样的鲜花都没有啊。啊，
1: 原来是有的，有些盆景还很好看呢。
0: 那不是很好吗？眼下呢？
1: 啊，我叫他们搬走了。
0: 哎呦。
1: 这可实在是可惜呀！其实啊，我也并不反对种草养花，只是开国仪式，政务繁杂，我忙，大家也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打理它。与其养不好，还不如送走呢。眼不见心不烦。再说，我是主席，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上行下效。
0: 养成这种无事种花的风气，岂不是误事吗？主席说的有道理啊。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得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不能玩物丧志。
1: 将来国家安定了，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善，
0: 那锦上添花也是求之不得的嘛。对对对对对，
1: 来，来。
0: 坐坐坐，坐。主席啊，您对我兄长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我的兄长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1: 心灵啊，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怎么就终生难忘了？<笑>
0: 工作安排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什么都可以。
1: 不过，我有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不管什么愿望，都当说。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格不够格？啊，这个愿望。
0: 对。
1: 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 从事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一直同情支持我党，早已经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吧？啊，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还是暂缓为好。你最好啊，还是参加民革。
0: 为什么？ 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组织。你参加民革，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大的作用。啊，我听主席的安排。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就定下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
2: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君子坦荡荡，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绝不像蒋介石昔日对你的兄长，今日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过河拆桥啊。德公啊，你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3: 毛泽东把北平已经改成了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哎呀，
2: 德公啊！
3: 你可真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德公啊？老蒋父子自打从山城来到花城，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中华民国向。

0: 何出去？他们每天只做一篇文章，就是如何取德公您而代之。这不可能。只要我一天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时至今日，有谁还会听德公您这番话呢？
1: 至少剑生是这么看的。
0: 剑公未必会站在德公您这一边。

0: 我是李宗仁，请讲。老蒋会赏光吗？那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设宴款待老蒋父子。对。
1: 德广，你还要宴请蒋氏父子？朱家华副院长为了缓和我跟老蒋之间的关系，希望我的姿态能够高一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虽然你是中央常委，今天晚上可要与宴作陪啊。这种饭我是不会去吃的。德广，我提醒你一句，冷静。
2: 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广州陷落在即，李德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专门为我设宴呢？我也在思索其中的奥妙。思来想去，无外乎这两种可能。
1: 两种可能，
2: 父亲。对，第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第二，就是另有他图。
1: 另有他图，
2: 比方说，他把
1: 宴会变成鸿门宴，在广州再上演一幕西安事变。还有，他为了向毛泽东邀功，会不会在饭菜中做手脚呢？
2: 他李德林不是当代的张学良，也没有荆轲的勇气，他演不出博浪一击的好戏。啊，父亲。 我已经让毛局长拟好了一份关于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1: 具体的就由你来办一下吧。嗯。

0: 主席到了。
1: 老总啊，
0: 来坐。
1: 石氏班禅发来的国庆贺电你看了吗？
0: 看了。石氏班禅在电文中称颂我们是一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我认为啊，他表示盼望西藏早日解放也是真心的。
1: 你看我何时给他复电为好啊？
0: 最起码现在回电还不是时候。
1: 老总是不是担心住在拉萨的达赖会有什么想法呀？
0: 自从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以来，他们在西藏的上层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不和，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分裂所造成的。
1: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多做双方的工作，以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总之，有利于西藏的稳定，有利于西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的大前提。
2: 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李部长求见。
1: 好啊，一进城就变成李部长求见了。
0: 克农来了。
3: 主席，总司令。
0: 啊，
1: 克农，你是找我还是找老总啊？

0: 既然你们都在，
1: 正好通吃，你也省事儿了。
0: 总司令，西安来电，说是有一位叫格达的藏族活佛，认识朱老总，也认识刘帅，还有贺老总。
1: 对对对，他现在在哪儿？
0: 没说，只是说格达活佛派出的两位使者已经到了西安，说是有什么大事要面告朱老总。
1: 电告西安，速把格达活佛派来的使者护送到北京来。
0: 嗯，
2: 哎，再加上一句，沿途加强保卫，不准发生意外。
0: 是。另外，最近我们从破译的敌情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向毛人凤下达了刺杀我党内外要人的密令。
2: 那第一个肯定是我毛泽东啊，第二个就是你朱老总，总司令嘛。
1: 都20多年了，那老蒋不是天天叫嚷杀猪宰毛吗？结果啊，朱毛进了北京，剑指南京，他倒成了被缉拿的匪首了。
0: 主席，总司令，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啊。
2: 这些特务平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0: 教堂、学校、烟馆、妓院。最不好办的是他们还和反动的会道门搅和在一起。
2: 好啊，白天搞暗杀，晚上宿妓院抽大烟，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看来啊，我们是非动大手术不可了。

0: 欢迎蒋公到来啊，
1: 德林兄，你现在可是国事缠身，还如此正式，礼重了。
0: 哎，蒋公能来，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请，
1: 请啊。
0: 哎，蒋公，哎，请这边。
1: 哎，啊，好，
0: 好，大家坐啊。

0: 对，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这杯美酒。今晚，为了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盟志，共赴国难，干杯！
1: 来，德林兄。
2: 下面，请蒋公发表共赴国难的演说。啊，都请坐下吧。诸位，现在东南厦门、中南广州很快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了。我希望我们的戴总统德林兄能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
0: 蒋公，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吗？
2: 啊，连白剑生都说了，两广守不住啊。难道德林兄有什么回天之力吗？啊，
0: 蒋公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
2: 啊，这是剑生。
0: 亲口对我说的，难道你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吗？他不是说要？
2: 他还说他要肩负起国防部长一职啊。
0: 可是我这个戴总统，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2: 啊，剑生说。

0: 如果他就任国防部长，你德林兄是不会反对的。
1: 我明白了。那么，德林兄，就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吧。好。好。金国今天怎么没来？不用管他，请。
2: 请安。嗯，可以，端上去吧。恩来啊，祖国工作还顺利吧？
3: 基本上顺利。我登门，请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
0: 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邀请我出任水利部长。可是，我怕自己干不好啊。”看来傅将军还是有些难言之隐呢。可以理解。你对他说：“第一，要做到有职有权；第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嘛。”
3: 嗯。“
0: 第三，他也可以举荐贤人吗？”
3: 我就是按照主席的精神去办的。第一，第二，李保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表示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曾经致力黄河的技术专家张含英，原北平市长刘尧章，我也愉快地同意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0: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3: 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
0: 好，还有，新任农业部长李书成、林肯部长梁希等人，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好啊，李书成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3: 嗯，对，
0: 我清楚地记得。
3: 中共一大就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农业部长，是人尽其用。<笑>哦，主席啊，我马上要去登门请教黄炎培先生，让他出任政务院的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0: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做出了贡献。 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但是黄任老有出世的思想，曾经数度拒绝当官，恐怕你们要多做些工作呀。
3: 是，我有思想准备。

0: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气磅礴，好诗，好诗啊！
1: 这算什么好诗啊？只是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8阙颂歌，也就是打油诗。
0: 黄仁老谦虚了，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1: 来来来，请坐下批评。
0: 哦，岂敢，请。
1: 上茶。
0: 好，黄仁老请。
1: 啊，请。
0: 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急，黄河跪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 流下的眼泪，看山松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2: 小青小海说应急，
3: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2: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

0: 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1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2: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1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1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1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16: 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黄任老，我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哦，
1: 替总理分忧责无旁贷，哈哈，但不知让我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呀？
0: 请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什么？我？这不仅是主席点了您的将，也是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商量确定的。
1: 请黄任老务必出山。就像您诗中写的，自家的政府嘛，还得自家来管。哎呀，我真诚的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嗯，但是我已经是年逾70的人了。再说，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来都不想当官。
0: 这我很清楚，北洋政府曾经两次请您出任教育总长，您都坚决的拒绝了。就说蒋介石政府吧，也曾请您出山，而您安贫乐道，一笑了之。<笑>
1: 说句老实话，1946年我才68岁，但是已经感觉老了，做不动官了。<笑>
0: 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能做官吗？能啊。古代贤圣廉颇就不说了，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平。我想黄任老不敢不记得吧。话又说回来，诚如您诗中所说，我们的政务院。 是自家的政府，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不同于旧社会，在衙门里当差。一句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1: 嗯，
0: 黄任老，答应出山入阁了？
1: 哦不，你容我再考虑考虑。<笑>好。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哎，看您说的，黄任老，有话就说。哼，
1: 我听说，政务院的一位委员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个职务呢？可有此事啊？有。
0: 实事求是的说，近一段时间，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不通。哈哈，
1: 是，你是一国总理，那为什么你的夫人就不能够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
0: 我是政务院总理，如果邓颖超在政务院里任部长，他这个部长和我这个总理就分不清楚了，人家会以为。
1: 他这个部长说的话做的事，是我支持的。哈，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啊，连我都说服不了。哈哈，据我知道啊，邓颖超女士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能力上说，出任一部之长，那都是当之无愧的。哈哈，
0: 我代小朝。
1: 谢谢黄任老。不要说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唉，一方面是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政府中任职。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0: 黄任老。 应该的。

0: 那不等于韶山冲也没有人了吗？他们听说我当了国家主席，有的来信向我要官，有的来信向我要钱，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
1: 主席，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0: 我毛泽东就是一定要破一破这个人之常情，要官一个不给。家中实在有困难，那就从我毛泽东的薪水当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吧。
1: 主席，我听岸英说，他回了一趟湖南，也遇上了不少类似的事情。
0: 我听说了，一会儿他就来我这儿，我要当面问问他有没有搞这些人之常情啊。
1: 主席，我先去寄信去了。
0: 好吧。

0: 田秘书，我爸在吗？
1: 在。
0: 哎，啊，
1: 安英，要多加小心。

0: 这的湖南家乡谁的来信了？哦，是表舅向三立的。写了些什么内容啊？他说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想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的关系，设法在长沙能谋一个所谓厅长的位置啊。啊。
1: 是啊，是啊。那，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0: 你是怎么答复他的？那您看看吧，
1: 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0: 给我念一念。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 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戚旧，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戚旧，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爸爸，您觉得我写的可以吗？好，像我的儿子，把信尽快寄出去。好，
2: 安妮啊。
0: 周叔叔，周叔叔好，来看爸爸了。是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嗯，
2: 哎，安英啊，在信尾加上一句，标明这也是我的态度。
1: 是。
2: 啊，好。主席，怎么回事啊？
3: 近水楼台想要官做，
2: 这想要官的，都不是好官啊。
3: 对了，黄仁老答应出山了吗？
2: 答应出山了。

0: 次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征询了一些好友的意见，才最后决定的。
1: 我看呢，黄任老答应出山，多半是你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呀。
0: 这也说明黄任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为此他还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你看看。
1: 哦，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事，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黄任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不应该自己拒绝唱。
0: 是啊，主席，这样一来我们政务院就有四位副总理了。共产党方面，董老和陈云同志；民主人士方面，郭老和黄任老。
1: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你设几位副主席啊？
0: 目前是四位，朱老总、刘少奇、我和彭德怀同志。
1: 我看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要搞清一色嘛，可以再加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来任副主席，你看呢？
0: 请程潜将军出山怎么样？主席，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请程潜将军就由您亲自出马了。
1: 好啊，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0: 好啊。
2: 顺治，我是国民党的老人，怎么可以出任你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1: 宋公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来了？
2: 军权从不旁落，自古皆然。
1: 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宋公出任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是理所当然嘛。
2: 我怎么能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1: 在中南让宋公位列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说起来呀，我们是很对不住宋公的，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喽。怎么样，老乡长，给我这个面子吧。
2: 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
1: 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2: 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什么时候回乡理政呢？
1: 等恩来祖安哥以后吧。
2: 好。
1: 宋公回到长沙以后，请带我去看看裘敖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一聚啊。
2: 您放心，我一定把裘以山先生请到北京来。

0: 何老总啊，
1: 啊，
0: 总理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1: 总理向我传达了，让我率部入川，与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一起经略四川呢。啊，
0: 你希望带哪一支部队入川呢？
1: 我还是那句话，听你毛大帅的。
2: 啊，贺龙同志
1: 啊，
2: 这次主席说了要破例，你贺龙要什么部队就给什么部队。
1: 主席真是关爱有加呀，我看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18兵团吧。
0: 你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老部队呢？
1: 第一，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如果这个时候调这支部队入川，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第二，18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士第同志，自南昌起义就很熟悉，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0: 当年保卫延安的时候，我请你当萧何，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你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1: 这一次，你贺老总为了顾全大局，自愿带不熟悉的十八兵团入川，
2: 大将风度，高风亮节。
3: 这就是我们的贺老总啊！
2: 如果我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
0: 我贺龙还算是共产党人吗？啊，好，主席、总理、贺老总，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
2: 好啊，
4: 好啊！电告林彪同志，嘉奖所有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
3: 是。
0: 主席啊，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研究部署一下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2: 好啊。
5: 他不仅是我们周到的总理，而且还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由你全权处理了。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的政府迁到了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恒宝战役结束了，被蒋介石垂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 因此，在我看来，除去广西、海南岛，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就全国而言，以四川为中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开始了。下面，请恩来同志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好。
0: 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根据大西南解放的情况，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哎。
5: 看来我们华东野战军就只有攻打金门和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了。我的家乡呢？
6: 放心，就交给我和伯承、贺龙喽。
0: 陈毅同志，你们千万不要小视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战斗啊！这可是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没有打过的海战呢。
5: 哎，再说啊，你陈老总还要指挥一场经济大战，能否打胜？
0: 事关全局啊！
5: 哎，由主席和总理亲自指挥。哎，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就有信心了。<笑>
6: 可是我跟总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你知道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入川，将在中国战争史上重重的写下一笔呀！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5: 不晓得。
0: 主席啊，我也是四川人呐。哎，何为三龙闹四川？让恩来告诉你们吧。啊，是这样。贺龙是一条龙吧？嗯，伯承同志被蒋介石称为独眼龙。小平同志呢？你的属相是大龙。嗯，你们三人率部入川，岂不是三龙闹四川吗？
2: 哦，哎，主席啊，依我看啊，这三龙闹四川应该改为三龙洗狗，主席同意吗？同意啊，世人皆知，张群乃是蒋介石的一条走狗嘛，所以叫三龙洗狗，名副其实啊。
0: 恩来，是天意还是巧合呀？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对垒的将领，有4位都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学生，而且都是第1期的学员，一边2位，对不对呀？对呀，敌方是在四川握有兵权的宋希濂和胡宗南，我方呢，是随贺老总入川的。 18兵团的周士第，以及2野4兵团的陈赓同志，
5: 这历史啊。

0: 竟是这样的巧合啊！没想到，国公在大陆的最后一仗，竟然是黄埔一期的四位同学在较量啊！主席，饭好了，
1: 有人在催我们吃饭了。这样吧，我们到主席那里。
2: 边吃边谈，
3: 好，
2: 你们就要南下了。今天请你们吃顿饭，啊，给你们三位还有陈毅同志送个行。今天就不喝酒了，等着解放了大西南，咱们再举杯开庆功会，怎么样？
4: 嗯，好。
2: 对白崇禧的桂系和西南朱棣的作战。 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插至敌后，先进行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方针。因此，你们这三条龙啊，一定要吃透主席这一战略部署，啊！
5: 主席，我何时率十八兵团入川呢？啊？
1: 哈，贺胡子机不可待啊！歼灭胡宗南的时间不能太早，应待刘邓进军叙抚、泸州、重庆之后，你们再发起攻击。
4: 嗯，
1: 据我的估计啊，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吧。嗯，换句话说，等刘邓大军对重庆完成了大包围、大迂回之后，蒋介石
2: 一定会派胡宗南所部前去增援，到时候你贺老总就可以追着胡宗南的屁股使劲的打。<笑>
1: 大迂回的提法是林彪首先发明的，我所强调的是，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胡宗南、宋希濂等部的大包围。
2: 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在四川完成对敌人的 最后大歼灭。我希望明年1月，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被我们压缩到川西雪山草地一带，逼迫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线向南败退，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好啊，让当年追赶红军的胡宗南 也走一次长征路，有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是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走向胜利，今天胡宗南残部则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走向灭亡啊！
6: 主席，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好，陈毅啊，罗瑞卿让我转告你。
7: 蒋某人盯上你了，
2: 非要取你的项上人头。毛人凤一批又一批地向上海派遣杀手，陈老总啊，你要注意安全。
7: 嗯，好，
2: 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闪失啊。
7: 好。
2: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害，那就是妓院、烟馆、黑社会。 虽说在北京已经滋生多年，但是比起你陈老总管辖的上海滩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你回去以后，不仅要当除三害的英雄，而且还要为北京、天津提供一些除三害的经验。
7: 是。
2: 哦，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凉了。
7: 来来来，吃吧。
8: 重啊！

这是陈市长送给我的礼物，不轻哦。陈市长，陈市长，这是这样，是敌人刚寄来的一颗子弹。哎，他们就想用这颗子弹，把你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陈毅市长给吓回去。

0: 也太小看我喽，陈师长，这是敌人在小试牛刀啊！
1: 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把机枪、大炮都搬出来吧，看一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厉害。哼，
2: 这可和机枪、大炮差不了多少。杨帆同志，
3: 到，
2: 你向陈师长汇报一下有关的敌情吗？
3: 是。在陈师长去北京开会期间。
2: 据公安部通报，毛人凤派出的第一批执行暗杀的特务共计28名，他们在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启增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
0: 破获了吗？
3: 还没有。
2: 携带了什么武器？
3: 据公安部通报，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另外还配有电台设备。
2: 那第二批刺客到了没有？
3: 第二批刺客由大特务朱山元带队。
2: 除了枪支、电台设备以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等。<笑>
3: 就这些武器啊？嗯啊，就想要我陈毅师长的命？嘿，放送他们两个字，做梦！嘿，
2: 这还有更厉害的呢。
3: 说说看，陈师长，这是前几天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2: 念，
3: 是。 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部队行动组上校组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师长的任务。西吉注意提防。
2: 近期收到公安部的密报了吗？
3: 收到了。
2: 念
3: 是。刘匪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人，西吉布置侦捕。
0: 还有吗？有，在另一份绝密的情报中说，刘全德是您当年的传令兵。
2: 哦，哎，有意思，有意思啊！哎，
0: 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刘全德这个传令兵呢？
2: 一是年代久远，您不记得了；二来，这个刘全德是新改的名字。 哦，那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0: 嗯。
2: 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决定：一，增加警卫人员；二，努力破案。哎呀，你们积极破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警卫员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大大的减少。
3: 陈师长，你警卫员绝对不能减少。
2: 这是命令，现有警卫16人，立即减为6人，
0: 一个都不能减少。
2: 这叫抗命不从。
3: 请问，上海金融风潮如何平息啊？上海有500多万人天天张着嘴吃什么？在积极配合破案的同时，我们要在全国带头除三害。嗯，
2: 走，
3: 包局长，我回到上海以后，稍经化妆，就在光天化日下。 进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大楼，从楼上到楼下，从会议室到市长办公室看了个够。遗憾的是，陈毅不在。等我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市府大楼的详细位置画了下来。总之，门卫很松，进入不难。请等着我刺杀陈毅的好消息吧。

0: 好了，别跑了，坐下陪我说说话。我是要问你，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1: 父亲，我记得10月31号是您63岁的大寿。
0: 快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我亲自制定了一个上海金融风暴计划。按照马克思列宁理论，

0: 经济是基础，搞垮了他们的经济，那毛泽东的政权自然就垮了。
1: 书生之见，你搞垮了上海的经济，那么全国呢，尤其是北平、天津、长春，他们的经济会垮吗？
0: 父亲，我是想先在上海开始，然后慢慢的腾出手来，再从其他地方逐一。
1: 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上海的金融风暴一起，全国的城市都会跟进的。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父亲，那您对于我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1: 我当然满意了。但是经过你得思考一下你我父子重生这个大事啊。
0: 请父亲明示。
1: 父亲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0: 静儿明白。
2: 总裁。总裁。
1: 他这样跑上山来，是来报喜啊，还是报丧啊？
3: 报告总裁。
1: 别急，把气喘定了再说。
3: 是。我手下刘玄德把陈毅差一点就刺杀在他的办公桌前，请您过目。
1: 清国，你看后有何感想？
0: 父亲，还是您料事如神，
1: 说说你的期盼吧。
0: 我的期盼，第一，刺杀陈毅和我的金融风暴同时在上海发生，这样可以起到双面发酵的作用。第二，搞垮中共的经济，让他们失去民心。
1: 第一，我怀疑这个暗杀陈毅的计划能否成功。
3: 总裁，请您放心，绝无问题。
1: 但愿如此。第二，我是真的猜不透他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

0: 主席，我到了。啊，陈云同志，坐吧。好。还是你讲我听。好。主席，从10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1: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在背地里兴风作浪。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再一次向我们发起的进攻啊。
0: 嗯，是的。
1: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0: 还是上海。
1: 辅助战场呢？
2: 天津，南沪北京，遥相呼应啊。
0: 是啊，上海主要是纱布，而北方，则是粮食。
1: 南纱北粮，囤积居奇。20多年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屯不如投机。”
0: 若想以投机谋取暴利，那就必须

0: 奇货可居。比如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啊没有所谓的洋布，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我们的纱布市场。
1: 奇货可居，然后再哄抬物价。
0: 是啊，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估计到11月初棉纱的价格至少会上扬近4倍，而棉布至少也得上涨3倍。
1: 居心险恶，贪得无厌。陈云同志，电告陈毅，要不露声色的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商的措施和方案，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不法投机商。都说秋后算账，我看用不着等到秋后，一旦时机成熟，老账新账一起算，就是不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也要打得他们10年抬不起头来，让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
0: 是。
2: 这死丫头，我让你们先可往哪儿跑？你往哪儿跑？你给我回来！你死丫头，
3: 别打了，别打了！
2: 杰克，求求你了，你干什么？别打了，别打，回来！打死你我！臭丫头，啊！你反了你！啊！你气死老七杰克！你跑！我看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救救你了！你吓我了！
4: 太不像话了！他下手这么狠，怎么能这么打人呢？
1: 不，那是春兴楼的老鸨子。
4: 主席，老鸨子是干什么的呀？
2: 你往哪儿跑？你
1: 就是妓院的老板娘。
2: 啊？反了你了！
4: 那他们是妓女啊？
2: 我再问你一遍，
3: 是坏了，
2: 你到底接不接客？
5: 啊，就不接。
2: 说，接不接客？
5: 我不接。
2: 我打死你！太过分了！
1: 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来见我。
4: 是。

0: 罗部长，您怎么也到了？我也有点奇怪啊。昔日的老领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1: 这不是咱们，
2: 您二位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1: 对呀，哎，罗部长，今天主席会不会再向我们了解晋察冀的情况啊？
0: 不清楚，见了主席就知道了。老领导，你先请。
1: 好，
0: 二位首长留步，主席不在房间里，那。
1: 他什么时候召见我们这二位下属呢？主席去后山散步了。二位首长稍等，我请他回来。
0: 算了吧，我看我们俩一块过去吧。眼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聆听主席教诲。好啊，
1: 请。
0: 也好，这边请。
1: 好，走。
0: 主席，彭真同志和罗部长到了。
3: 知道了，主席，主席，你们都来了啊，我们就在这里谈吧。
1: 好，
3: 彭真同志，北京是你的地盘，你先起个头，说说看。好，主席，
1: 刚才我跟罗部长商量的时候。
3: 看您对这皇宫出神，一定是在考虑和皇帝有关的事吧？你猜对了，你是今天北京市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一些事嘛？有没有听说过？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这才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上玩弄的女性啊。 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是乌烟。

0: 胀气，龌龊不堪。
1: 是啊，
0: 我终于悟出了这么个道理。这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啊，却是妓院的衍生之所。皇上要干那种事儿，美其名曰叫宠幸，可是到了下层呢，随着时代的推进，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在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呀。
1: 是啊，
0: 我说完了，这就是我找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懂了吗？
2: 懂了。
0: 下面的事，咱们回去谈吧。

0: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妓院、烟馆、黑社会，这是附在旧中国身上的三大毒瘤啊！我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三害。
1: 嗯，
0: 不下决心清除他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的变黑。
1: 嗯，主席，我们一定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
0: 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落实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三大任务。
2: 嗯，
0: 彭真同志，你知道当今北京有多少妓院吗？
2: 嗯。
0: 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主席，我向你们二位传授一下。 上海这方面的经验，
2: 主席，
0: 我亲自向陈毅同志做了调查研究啊。他告诉我，刚进上海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妓女有2000人，暗娼不计其数。有天晚上，有些妓女拉客居然拉到他的警卫员头上，为此他和市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决心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2: 那具体的经验呢？经验嘛，当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啊。再加上民政局、公安局携手合作，陈毅同志说啊，公开的妓院好办，就是这暗娼，很难对付啊。请主席放心，我跟罗部长回去以后，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来。
0: 嗯，这个我完全相信。
3: 但是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搞出一套教育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啊，向全国各城市推广。
2: 好，嗯。
3: 主席啊，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
0: 但是，他并没有让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反而又让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了帝制社会。哎，这就是历史悲剧啊！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思维定势，和。
2: 封建思想的
0: 土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是啊。纵观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好皇帝和坏皇帝王朝交替的历史啊。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史学家们的立场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如果这些好皇帝不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他们的

0: 将失去人民的知识和拥戴，他们也只能是孤家寡人，无所作为。表面上看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主席，那李自成、洪秀全算不算是代表了人民呢？哈哈，来。
1: 客观上讲啊，他们在造反之初，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胜利之后，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自己的反面，推翻了一个旧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当了一个新皇帝。
0: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封建社会怪圈，也是历史上
2: 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3: 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有了光明、正确的理论基础做指导，发动群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2: 主席啊，我们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也一定能够坐稳天下。<笑>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堕落成为独裁的蒋家王朝，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了， 前进的道路上还是艰难曲折的，我们的党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人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0: 主席，我认为，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政府为民服务意识之外，同时还应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如果人人都为新中国出谋划策、竭尽全力，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美满。
2: 佳莹啊，你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啊。
4: 要树立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只要把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多做实事，少犯错误。只要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担负起责任来，就不会人亡政息，政怠患成啊。
5: 主席，
2: 啊，
5: 周总理来电话说，
2: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代表苏联政府向您递交国书，请您准备一下。好啊，请总理安排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一定要按礼仪办，简洁庄重。
5: 是。
2: 佳莹啊，
5: 主席，
2: 旧中国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少数人服务。 看杨大人的脸色行事，而我们新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外交路线。
5: 是，主席。

0: 我们将为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面。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谢谢主席阁下。罗申大使，这位就是我们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罗申同志，你好。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лышала вас.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вами.
1: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亲如兄弟，不要那么客气嘛。

0: 陈雷，我们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何时赴任呢？
1: 主席，10月20日，王稼祥同志正式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他谈一次话。你安排一下。
0: 主席放心吧，还有一件事要跟主席汇报一下。日前，新疆代表赛福鼎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中央组织部拿不定主意，想请示一下主席。
1: 啊，好要求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我们也应当欢迎啊。
2: 是啊，
0: 你安排一下，我想请赛福鼎同志来我家做客。
1: 好，主席，我马上安排。
0: 好，
1: 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使者，走吧。
0: 稼祥同志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万事开头难。你重任在肩呐。
1: 是啊，自从和主席在西柏坡谈话之后，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苏联方面。
0: 这还不够啊，总理想的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做好第一副部长的工作呀。嗯，
1: 稼祥，主席再三强调，你还要兼任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2: 知道了。
1: 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外交工作。今天啊，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
0: 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行，这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
1: 和苏共中央，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你递交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好的。
0: 稼祥同志，你这次重任在肩啊。
1: 是啊。
0: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了。你上任之后，一定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 明白，总理。

有主席和您的支持，我一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笑>好，无论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0: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赫迈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诺诺夫同志、阿卜杜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利利汉·苏古尔巴耶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1949年10月22日。
1: 主席，塞夫鼎同志到了。
0: 哦，塞夫鼎同志，你好啊。
2: 主席你好，
0: 请坐吧。这是我为阿赫买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写的碑文，你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2: 主席，以我们维玉奖亚克奇，阿赫买提江当五位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以安息了。
0: 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不幸遇难了。
2: 这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
0: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啊。
2: 对了，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听说今天主席让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我塞夫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好啊，塞夫鼎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主席，我会继承阿赫买提江等烈士的遗志，把新疆的革命进行到底。
0: 阿赫买提江等五位烈士可以安息了，我那位牺牲在新疆的弟弟毛泽民也可以安息了。
2: 主席
0: 啊，
2: 您工作忙，我就先告辞了。
0: 哎，不是说好了吗，吃完饭再走啊。
2: 不麻烦主席了，我是穆斯林。
0: 这我早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了北京饭店，请了回民厨师，由他选了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2: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

0: 主席，您最近的气色不太好，应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啊，对了，佳英啊，你把这稿子交给乔木同志，让他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一趟。是。 小严，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顺利完成任务。
0: 说说吧。
1: 彭真同志和罗部长亲自作证。

0: 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在12个小时之内，查封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嗯，
1: 春兴楼的那个老鸨子抓起来了吗？
0: 抓起来了。听说那个老鸨子的后台是一贯道，那个春兴楼啊，还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收容处呢。
1: 嗯，那特务都抓到了吗？
0: 全抓到了。
1: 清查处的妓女呢？彭真同志说，他准备把这些妓女组织起来学习。嗯，天津、上海等城市除三害的情况进展如何呀？跟北京一样，大获全胜。好啊，给我接彭真同志。是。你好，请给我接彭真同志。
2: 哎，我是彭真，
3: 我是毛泽东。
2: 主席，有什么指示吗？你把那10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3: 我认为同时，你还应该请高明的大夫，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
2: 这项工作正在进行，50%的妓女都患有性病啊。
1: 一定要把他们的性病根治好。
2: 可是。
1: 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啊，
2: 那就动用外汇去买。总之，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健康，等有朝一日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
3: 是，
2: 主席啊，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国家根绝妓女的出现呢？
1: 要立法，准确地说啊。
0: 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是。好吧，那就先这样了。喂。是。是。请老总放心，我这就向主席汇报。主席，祝老总说，西藏格达活佛的特派使者。
2: 今天就要到北京，他准备亲自迎接，问你有什么指示？哎，老总啊，
4: 哎，
2: 我这几天要和总理商量这个处理上海金融风潮的事，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请老总代我向格达活佛的使者表示敬意。
4: 好，我一定转达。

0: 曾司令，我代表甘孜人民来为红军送行，这些马和粮食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1: 戈达霍夫，你这份礼太重了。
2: 是啊，
3: 近半年来为了保证红军的给养，你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了红军呢。
2: 经活佛主持的白丽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担，豌豆22担，支援的军马15匹，牦牛19头啊。
0: 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远行了。

0: 这些马和粮食带上吧，日后会有用的。
1: 那我们就收下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会加倍还给藏族兄弟的。
2: 是啊，谢谢总司令。任政委，这些病号就交给我吧，我负责用藏药把他们医好。

0: 我朱德和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告诉哥大活佛，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人民的解放和自由。扎西德勒。
1: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
0: 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老总啊，
2: 主席啊，
0: 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我建议，请几位像格达活佛这样的佛教大师，出面游说西藏上层，尤其是像达赖这样。
1: 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啊！这个主意好啊！
0: 好，那我就如实照办了。
1: 好嘞。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这泰山之巅，也未必就是凌绝之顶啊。所谓山外有山。
0: 天外有天，
1: 在宇宙万物，想必任何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哼，既知人生之事无穷无尽，又何必要自寻烦恼？人活在世上，除了小我之外，还有一个大我呀。佛家讲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
0: 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一部闲书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以入世的精神造就事业，用出世的思想对待工业。啊，哦，这倒是一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啊！<笑>如果说大彻大悟是一种境界，那么超凡脱俗。
1: 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形式啊，对吧？然也，然也。就说先生吧，遁入空门，应当算是超凡脱俗啊。但在我看来，先生依然没有脱俗啊。我听说傅先生一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故宫。 当然了，谁都不愿意重游伤心之处。如果释迦牟尼在世，他一定会重游，并从这伤心之处悟出更深彻的佛理，由此再探究傅先生遁入空门的缘由。我认为啊，不是受大彻大悟境界的驱动。 而是你刻意的寻求避难之地呀，毛先生。<笑>息怒，息怒。儒教提倡闻过则喜，我想佛门也要兼听则明嘛。
3: 那自然是。为了意志，因缺粮而引起的。

0: 京津地区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已经命令曹菊如同志坐镇沈阳，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保证供给的同时，让北京市委的同志在天坛打席囤粮，给北京市民吃个定心丸，同时呢也迫使那些粮食贩子不敢再做粮食的文章。
1: 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心慌。陈云同志，上海的纱布问题你计划怎么解决啊？
0: 根据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我以中央财委的名义已向全国发出了指示电，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了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的调整两地的纱布存量。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有了充足的反击子弹了吗？
2: 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手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物资，而且有足够的纱布，可以说与不法投机商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 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
0: 这次上海决战啊，共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二步就是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行情抛售纱布，再次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三步就是当那些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的压价抛售。
2: 这样一来，这些不法投机商吃到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吧就会胀死，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1: 投机商们哪来这么多钱抢购这些东西呢？
0: 一是借高利贷，二是向银行借贷。
1: 他们也会向人民银行借贷吧？
0: 是的，而且是他们主要的借贷银行。
1: 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不还钱就以实物做抵押。
0: 是，
1: 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在他们还来不及反抗的时候，就让他们人仰马翻，变成阶下之囚。电告陈毅同志，要想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呀。
2: 是。
3: 主席，我是罗瑞卿，有紧急情报向您报告。
1: 请讲。
3: 方才内线的同志从台湾发来绝密电报，
4: 说蒋介石即将
3: 在上海搞出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4: 一，近期将要成功的刺杀陈毅市长。二，借着陈毅市长被刺杀的
3: 混乱局面，把上海的这次金融风潮变成十二级台风，把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彻底摧毁。
1: 痴人做梦。罗成子，
5: 你的任务是立即命令
1: 潘汉年配备充足的军政干警，在确保陈毅同志安全的同时，尽快把那些搞暗杀的特务给抓起来。
3: 请主席放心，绝无问题。
1: 中央已经任命陈云同志任这场反击上海金融风潮的总指挥，他很快就会向陈毅同志下达作战命令的。
6: 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歼灭此次上海风潮的战役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曾山和许涤新同志啊，今夜啊，悄然下令，从明天开始，把我们啊仓库里的这些冷货全部抛出，供这些投机分子任意抢购。
7: 是是。
6: 这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战役核心啊，就是随行就市，把我们储备的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全部抛出去。这个投机分子们啊，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嘿嘿，直到把他们口袋里边的钱全部掏出来为止。但是要记住啊，沉着应战，

0: 含而不露。
1: 是。
0: 第二阶段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再试行下达第三战役的命令，全面压低纱布的价格，向市民抛售。
1: 是。
0: 同时命令啊，这个上海国有银行一定要严格借贷手续。还是按主席的话说啊，没有现钱还，用实物抵押。
1: 是。
0: 前线总指挥是曾山同志，一定要把握火候，准确掌握战役的三个阶段的衔接。
1: 是。
0: 此次战役的部署啊，是高度保密的，仅限于你们二人知晓。
1: 是。
2: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打法，变为主动出击。
3: 我赞成潘副市长的意见。
4: 我也赞成。
0: 你们的潘副市长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啊？
2: 陈市长。
4: 陈市长。
2: 陈市长，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刘全德留在上海的关系，既有四家。
0: 是哪四家呀？
3: 一，是住在长乐路的江冠球家；二，是在西藏路开戏院的老板张春帆家；三是山西路石小峰家；四是大同路的刘林鹤家。经群众揭发反映，刘全德在上海解放前经常出入这四家吃喝玩乐。
0: 那刘全德跟哪一家最近呢？
4: 和江冠球家最近。
0: 有何根据？
4: 据我调查，这个江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妈，他还为自己这个干儿子找了一个姘妇，并且提供了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方便条件。
0: 汉宁啊，你准备如何主动出击啊？
2: 我们有一位姓陆的特勤，昔日跟刘全德、江冠球很熟，我们准备启动他为我们探情。
0: 可靠吗？
4: 还比较可靠。前几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答应去江冠球家刺探刘全德的虚实。
2: 我们准备利用陆某主动出击。
0: 可以，但是呢，要晚一点下手，等上海金融风潮这场战役基本打胜了以后，我们再抓捕刘全德。
2: 可以。陈市长，为了您和市委领导的安全，罗瑞卿部长命令我们要增加现役军人执勤。
0: 可以。明天这次平息上海金融风潮的战役就要打响了，你们一线的同志啊，都要给予配合啊。
2: 绝无问题。
5: 我们是国家商店，足额供应。是。
6: 要是到下午就没货了。
5: 是。哎，那你就卖到手的货嘛。还是我卖到。卖不了。你还有多少布？我全都包了。哎，那货多着呢，你手里钱够吗？不够。不够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去呀。拿你们银行的钱足够买你们纱布了吧。啊，
7: 哎，你这个人可是这样。
8: 行不行？
9: 总裁，刘全德发来了密电，上海金融风潮的第一天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总裁您的指挥进行的。共产党放出了一批货，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待到下午，共产党把压库底的货全都搬上了货架，我们做投机生意的朋友一哄而上，很快就又一扫而空。
10: 说了半天，今天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9: 据刘全德报告，比昨天涨了50%还多。
10: 经过，你看明天价格还会涨吗？
11: 好，那要看共产党到底有多少存货了。多呢，货值就会降低；如果少，甚至是被清了仓，别说涨幅几倍，就是十几倍也可能打不住。
10: 某人凤，通知上海业界的朋友，让他们无论共产党有多少货就吃多少货，一定要逃进共产党的仓库。
9: 是。
10: 还有，对陈毅，刘全德何时出手？
9: 据刘全德报告，不知何故，上海市府大楼的门口增岗加哨，很难进入室内进行刺杀，只能是守在大门口等待陈毅上班下班。
10: 让他抓紧时间，必须按原计划进行。
9: 是。
11: 还有，告诉

0: 留在大陆的部下，从明天开始，密切注视沈阳、天津等大中城市金融风潮跟进的情况。是。当年我在上海金融界操纵股票的时候，他毛泽东在长沙还是个读书郎。前几天，上海滩的大小投机商把我们压库的冷货全都吃下去了。从今天起。
1: 他们又开始疯狂的抢购各种纱布，
2: 哎，我们快把投机商手中的钱都吸纳光了吧！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本钱的，只有极少数所谓老大性质的投机商手里才有钱。
1: 嘿，买空卖空，借银行的钱发财，他们还美其名曰借机生蛋。哼，
2: 几十年来，上海滩靠借机生蛋发财的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次这样多，连我这个老上海。
3: 都未曾见过。曾山同志啊，如今这个上海滩啊，搞投机生意发财的人还有多少？少说也有20万。那就
4: 对不起喽，要注意银行信贷的发展。等他们再掀起借贷高潮的时候，我就下达反击令。
5: 巨额信贷是要实物抵押的。 没有抵押的实物，我行拒绝贷款。我已买进的纱布总该可以吧？不行，为什么？一旦纱布降价怎么办？哎，请问你们共产党手里有多少纱布？一旦商店里没有货，那纱布的价格还不得听我们说了算呢？对不对，各位？
6: 对呀，对呀，
7: 对呀。

0: 陈师长，你再不下令，打击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机商们，同志们都快气疯了。哼，
1: 莫急，莫急嘛，怎么能不急啊？你要是到现场看看、听听，说不定啊，当场就下令严惩这些投机商了。哼，哎呀，由着这个性子来啊，没有不打败仗的。战场上如是。 我想这商场上更应如是，因为我们没有打败投机商的经验嘛，一定要慎重啊！嘿嘿，徐立新同志啊，起草的这份文件我看很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2: 陈师长，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们仓库的这个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人民。

0: 尔曹身欲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1: 可是这些不法的投机商们视钱如命，利欲熏心，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寻找时机卷土重来的。
2: 陈云同志说的对啊，主席，陈毅同志报告说，上海那些失败的投机商们认为，红盘开始以后，上海的物价必然飞涨，他们准备在春节过后和我们进行第二次较量。
0: 好啊，我们严阵以待，绝不挂免战牌。电令陈毅同志把子弹也就是商品准备充足，在春节过后的红盘开市上，我们再来较量一番。
2: 好。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主席，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了。这两行起义震惊了港九各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国民党驻港机构，向物资委员会、招商局，还有中国银行等20几个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好啊！两行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它切断了国民党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啊！两行起义不仅震惊中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也一定会震撼国民党军政各界，而且是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啊！
2: 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名义向他们发电致贺。
3: 好，慢点，父亲，小心脚下。

0: 父亲，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吧。
1: 我能有什么呢？上海金融风潮就这样被毛泽东化解了，现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已经公开宣布投共。看来我蒋某人的气数要尽了。
0: 不会的，凡事都要向前看，眼下的时局也许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这次上海金融风潮虽然失败了，难道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1: 我又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坐下。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蒋院长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同学们，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但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授课老师，今天我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听课，而不搞什么祝寿的活动，好不好？在我授课之前，我要先宣布一项决定。 由于我国事繁多，现由陈诚先生代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之职。现在授课开始，总裁。 同学们，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习宗旨。好，好，好，好了，好了，坐，坐，坐下吧，坐下，坐下。这过生日的习俗啊，自古就有之。对孩子们来说，不过是图个热闹；对大人而言呢？ 是希冀长生，要是对政治家而言，那就是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对皇帝而言，是想通过祝寿，真的达到万寿无疆；可是对祝寿者来说呢，就是想通。

0: 我给皇帝祝寿，为自己谋取飞黄腾达，所以我历来都不喜欢祝寿过生日。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把你们几位邀到这日月潭的边上，和我一块儿过生日？我就是想。 听一听，你们心里有哪些想法？来，金国，你先说。
1: 此时我就是想起了一首诗。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梧州春草拦杜芳，感悟思归怀故乡。罢君山袖望垂杨，两行泪下思故乡。
0: 你们都如此的情绪低落，我今天也给你们念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陈诚，此时你应该能明白我的内心在想什么吧？明白。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好，
0: 坐下吧。今天你们只会坐在这日月潭边，低吟哀怜思故乡。 可由此，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真的悲情上演《霸王别姬》了。好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振作起来。总裁，好消息，好消息呀！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1: 报告总裁。 是真的好消息。说，据外电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过70大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我们猜想，毛泽东也一定会去莫斯科凑这个热闹。
0: 他毛泽东不是去凑热闹，而是要和苏联结盟，抵抗美国。
1: 诸位都听到了，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吗？报告总裁，我有个计划。第一，我已密告潜伏在北京的潜伏台台长，密切关注毛泽东准确的行动。第二，我已经下令段云鹏，让他即刻动身潜回北京，组织人马搞刺杀。
0: 一定要关注他毛泽东去苏联的准确时间。
1: 是。
0: 刘全德刺杀陈毅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1: 报告总裁，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

0: 刘全德，哎，杨帆同志，
1: 到，何时抓捕刘全德？今天晚上，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开始踩点，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0: 等刘全德落网以后啊，我要亲自审问，我要看一看这个传令兵是如何拿枪对着我陈毅的。是。
2: 这里就是石小峰的家，一层是店铺，做生意用；二层是他们家的住处。好，你去吧，随时保持联络。
3: 是。

0: 哟，高师弟，还有日子不见了啊，快请进。
1: 好啊。行动。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想起来看我这个师兄了。
1: 师兄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到你这儿讨口饭吃。
0: 你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老师就在楼上呢。我呀，买两瓶好酒，烧了几道拿手的淮扬菜，咱们师徒三人呢，来他个一醉方休。嘿嘿，哎，走，
1: 不是
0: 上楼？
1: 真的假的？刘老师也在楼上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刚过来。
1: 嘿，真巧啊！
0: 刘老师，你看谁到了？
2: 哼，这不是我的学生高香普吗？
1: 刘老师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是老天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2: 老天爷？是老天爷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0: 对，他肚子饿了，嘴也馋了，到我这里讨碗饭吃，讨杯酒喝，这不还跟以前一样吗？有口福，又让他碰上了。
1: 好，小峰，换大杯。
0: 行，听老师的，
1: 坐。哎，
2: 今天啊，我们师徒三人来个一醉方休。
1: 好啊，一醉方休。

0: 我很久没有闻到酒香味了，老师，师兄，我今天又要在你们面前丢人了啊！舒服。
1: 没想到我的学生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这杯酒是老师敬你的。
0: 谢谢老师，来，我敬您，痛快，痛快，嗯，痛快。来，师弟，老师来了，咱给他接风洗尘，啊，来，师兄给你倒一杯，咱喝一个，
2: 好。
0: 来，老师，老师，来，敬您一杯，来，谢谢，先干了啊！哟，好，师兄，好酒量，我也干了，老师啊！来，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啊！哎，他喝醉了，改天再聚，我走了。
2: 哎，别啊，刘老师。 老师，不要走！你刚才说不……
0: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不能喝就别喝。我看你醉成这个样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把老师看好了，不许走，我下去，我下去关门去。
1: 哎呀，你瞧你，哎，慢点啊！哎，刘老师，你不能走，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喝好呢，咱们。
0: 他来的太巧了，我必须马上走。
1: 哎，你看他喝成那样，他像是来抓你的吗？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刘老师。

0: 船。
1: 陈师长，
0: 押进来。

0: 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陈毅。我知道。我记得，你14岁的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是我陈毅收留了你。我记得。你刘全德，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要投降敌人啊？我，你打吧。我真恨不得重重的打你耳刮子。从他身上，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 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信仰，也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带下去。陈师长，我们如何处置他？
1: 方才啊，罗瑞卿部长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刘全德押回北京，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2: 为什么会把枪口对准他的救命恩人陈毅师长？
3: 主席，上海金融战线上的这场战斗，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
4: 恐怕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3: 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
4: 在经济战线上打了败仗，那政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啊。我想，这是一定的。昨天罗长子跟我谈了刘全德变质的全过程，警钟长鸣啊。
3: 是啊，
4: 我联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未来做天下的时候，会不会腐化变质，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3: 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就说汪精卫吧，当年啊，他也算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才俊，最后不也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吗？
4: 是啊，事物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也如此。主席，我们的队伍中工农干部较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很高，但是。 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困惑和茫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3: 是啊，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送出去，请进来。除了选拔优秀的人才去苏联学习深造之外，还要请一些外国的专家来实地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鼓励支持我们的干部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
4: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未雨绸缪嘛，这件事应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
3: 嗯，
5: 主席。

0: 主席，斯大林发来正式邀请电报，欢迎你借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
1: 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号，我想提前5天到达即可，再除去10天坐火车的时间，我看12月初动身就可以。
2: 我看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一是出于礼节，另外呢，也出于对斯大林同志的尊重。
3: 嗯，
2: 但是我觉得主席还是要给斯大林亲自发个电报。
3: 嗯，另外，主席还应该亲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告王稼祥，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 我这次出访苏联有3件事。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呢，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第三，就是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判断，最难办的就是第二项。
2: 可是呢，这又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是由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3: 如果我们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他们就必须宣布废除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没有条件可讲。斯大林会同意吗？
2: 就常识而言，新的中国成立了，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应该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理由再去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1: 少奇同志啊，你不要忘了，当年蒋介石指派宋子文与苏联签订的一纸条约，是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交易啊。就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等地，我看斯大林不会轻而易举地全都归还我们的。
3: 那就请主席再继续给斯大林做工作。
2: 这样，如果斯大林同意废除中苏条约的话，那我们再请总理去趟莫斯科。但是如果斯大林顽固坚持，
3: 那主席也不要立即回国。
1: 那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
3: 借口休养，找机会再去劝说斯大林同志吧。
1: 那我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2: 另外有一点啊，主席出访苏联呢是一件大事情，在准备阶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3: 嗯，
4: 江某人欺人太甚了，目无法统。在此国难之际，竟然学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样子，在山城搞起圈禁来了。
5: 老蒋之所以敢如此而为，还不是得到了我们桂系建功的支持。你看，这是建功提出的您退他进再进而换取老蒋复出的方案。
4: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有胃溃疡，急需赴美就医，并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白崇禧授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
5: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不过德公，老蒋既然能利用建功把您逼向国外，也同样能够使拥兵自重的建功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4: 思远，下一步棋我们该怎么走啊？
5: 一，欢迎老蒋回重庆复职；二，在老蒋回重庆之前，我们回南宁。

0: 从长计议。
1: 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0: 好。德公，我再提醒您一句，即便是出国，也绝不把总统的帽子碰到老蒋头上。

0: 我可没有白剑生那么下贱。
1: 这个李松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为什么还要逃回老巢南宁呢？
2: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愚钝了些，但也不会等着父亲去取他而代之吧。
1: 哼，这个李宗仁，他比桂系的白崇禧人品还是要好的。
2: 所以啊，父亲在利用白挤走李以后，对白也不可重用。
1: 还有，咱们这次山城之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2: 尽人事，听天命。
3: 少奇啊，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这副重担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4: 好在苏联通讯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和毕石同志吗？
3: 恩来啊，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因此啊，内政外交你都要抓起来。
4: 我随时请示主席啊。
3: 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现在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春耕啊。
4: 是啊，主席啊。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大多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的话，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啊。
3: 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可以分两步走。一，减租退押。二是等全国解放之后再进行彻底的土改。
4: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3: 总之啊，我们既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生产。
4: 这一点我也赞同。
1: 父亲。宋希濂所部溃不成军，这重庆就要落入刘邓所部之手了。
2: 电告宋希濂，让他速来山城，随我们去成都吧。
1: 他让我转告父亲，决心杀身成仁。
2: 真是我的好学生，如果我当将士能有宋将军一般的精神，成仁取义，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局面了。
1: 还有，胡宗南所部被压迫在川西一线，他向父亲请示撤退的方略。
2: 难道是天意？15年前，主谋红军被我赶着由川西北上，而今天他毛泽东利用重兵，又在同一个川西把胡宗南所部赶至南下。15年。

0: 就一个轮回，真是造化呀。
1: 那我就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长征的路线向南撤退。
0: 如遇到陈赓所部的阻击，让他们退往缅甸。
1: 是。
2: 总裁，经过先生。
0: 毛局长，现在重庆有多少在押的所谓政治犯？
2: 报告总裁，仅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有400多人，但不一定都是共产党。
0: 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拥护共产党。
2: 是的，
0: 在我们父子的辉煌时期，他们试图谋反，而今又大势已去，他们还会改变吗？
2: 不会。
0: 既然如此，那留着他们有感化吗？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诞生是被蒋某人杀人杀出来的。
1: 是的，主席，邓丽群同志报告说，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白天在迪化散布谣言，晚上出来放黑枪，搞得人心惶惶啊。
0: 鲍尔汉先生也给我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尽快入江。
1: 那就电令王震同志加快进军新疆的速度。
0: 同时啊，我想请文白先生随彭老总一起入江，压一压这帮捣乱的小鬼。
2: 总裁，看来你有什么好事来和我说，是吗？
3: 是的，总裁，我收到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报告，毛泽东在近期出访苏联，千真万确。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黄国屯事件。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请总裁过目。
2: 很好，此计划可行，可是唯担心段云鹏上次就因为他缺少了牺牲精神，才导致刺杀何思源的计划失败了。
3: 这次他受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取准确的情报，我们要再派专业的人员前往，
2: 一定要转告他，党国会记住他的功勋。
4: 主席就要访问苏联，沿途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蒋介石肯定会不惜重金下黑手，我有预感。
0: 可诺啊，你的预感往往是很准的，职业习惯嘛。靠暗杀过日子，只能说明蒋某人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我毛泽东也是强林丹雨里闯过来的，不是也毫发无损吗？革命尚未成功，马克思特老人家是不会让我去他那儿报道的，不会的。
4: 主席，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强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应该的呀。
0: 安全方面的事，我找罗长子谈，他是公安部长吗？
4: 主席，总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总理给你下达什么指示我不管，四川云南就要解放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里应外合，做好刘文辉卢汉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够率部起义，你们就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啊。
4: 是。
0: 说到隐秘战线的工作，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你们，前不久这两行起义吓得住在大陆各地的牛鬼蛇神们慌了神啊，一个个担心不能乘飞机逃回台湾。
5: 主席，您邀请的张治中先生已经到了。
0: 啊，可诺啊，这几天寒流就要来了，你得穿厚点儿。来，把围巾围上，啊。

0: 要小心呐，哮喘的老毛病，可别再犯了啊！
1: 主席，那您呢？
0: 来，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1: 是。
0: 文白先生。
1: 哟。
0: 哎呀，
1: 主席。
0: 我应当去你的下榻处拜访，可是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呢，只好请你来我这里，望见谅啊。
1: 哎呀，主席您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跟您说过，国民党执政20余年，没能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如今，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0: 好啊，
2: 主席，外面天冷。您还是请文白先生进屋谈吧。
0: 好啊，来，咱们进屋谈。
1: 请，
2: 请。主席，
0: 文白先生，你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出了力的。
1: 啊，
0: 现在可不能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呀。
1: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政权的人，既然失败了，那么我这个人自应成为过去。
0: 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你在北平和谈中的一纸声明就等于是过了年三十，今后啊就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了。
1: 可是情感深处的事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0: 嗯，我能理解。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立了功的。
1: 哎，我那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0: 文白先生，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1: 哦，不不不不不，主席啊，您现在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国共合作呢？您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是了。
0: 对朋友怎么能用吩咐二字呢？我是希望文白先生能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做好那边的工作。
1: 嗯，我也跟主席说句实在话，国民政府时期我在西北工作了很多年，离开那儿以后我也会经常想念那里的人们。如果主席觉得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欣然从命，而且我还愿意为彭老总出谋划策，做点实事。
0: 文白先生，你过去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去做彭老总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1: 哎，不委屈，不委屈，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清凉的嘉陵江水流过一道名叫温汤的峡谷，他匆匆的脚步带出气流，形成一道

四季吹拂的峡风，让江滩两岸成为放风筝的理想场所。北贝老街的居民放风筝有自己特有的仪式。

0: 一个东阳下，千山北碚开，北碚老街就像一幅古朴天成的水墨画卷，镶嵌在缙云山下、嘉陵江畔的山水之间。如今呢，北碚老街保存着不少吊脚楼，这些独具风情的古老建筑既是老街人浓郁的乡愁记忆，它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悠久厚重的历史。
1: 重庆市的北碚老街位于缙云山东路嘉陵江西岸，因江心有一道形似鱼背的石梁白鱼背而得名。春秋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初年，随着水运的发展，白鱼背下游的江湾渐渐成为重要的中转码头。附近的船夫和茶农在临江的山坡上建起吊脚楼，安家落户，逐渐形成一片新市。诗人李商隐到访此地时写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羞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千古佳句。诗中所描绘的巴山夜雨，也从此成为代代游子心中最浓烈的乡愁。今天的北碚仍保留着三平方公里的传统风貌街区，四座水码头围绕着三横八纵的老街老巷，分布在嘉陵江两岸。北碚伴水而生，因水而兴，老街人敢为人先的气度和劈波斩浪的本色，都镌刻在江边这一座座航标中。
2: 这头呢，都是我们嘉陵江上面的一个船舶航行的一个控制台。
0: 哦，这个箭头冲上什么意思啊？
2: 冲上嘛，就是表示上水船舶通过下水船舶，就在高头等待。
1: 这座嘉陵江上最早启用的电动航标台已有70多年的历史，今天它仍然在指挥着往来的船只，无声地见证着北碚人想远一点、行前一步的古老传统。老街背靠缙云山，自古就盛产茶叶。明嘉靖年间，当地甜茶喜获丰收，大家把自家所产的茶叶聚拢到一起，托付给一位雄姓船长运到外地销售。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雄姓船长不识字，在签订契约的时候被人做了手脚，上等新茶只卖出了陈茶的低价。
3: 那个时候的老街虽然住了几百家人，但是大多数没读过书，基本上都是文盲，做点生意买卖留个字据都是别个写，个人认不到写的啥子，只想挨个手印，你说他哪个不上当。
1: 回到家乡，面对大家绝望又无助的眼神，熊船长羞愧难当。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他当街跪倒，向街坊们立下誓言。
3: 他说我一定要修个文昌大庙，还要办一个学堂。说完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啪掉在地上，以表示他的决心。
1: 为筹集资金，熊船长决定打破小河木船不出川的惯例，开辟嘉陵江直到长江三峡的航线，把茶货直接销往外省。
3: 从嘉陵江到长江三峡的直航，那不是一耍的，那是前无古人的一个伟大壮举。你想，你要过山下的重重险滩，你没点胆量，你没点智慧，那是不得行的。而且有的时候还拿命去拼了。
1: 熊船长舍命开辟出的航线，使当地茶叶的利润成倍增加。他也很快攒够了修建文昌宫的资金。3年后，嘉陵江下游的第一座文昌宫就在庙嘴沿上建了起来。人们以文昌宫为中心，填沟平坝，修房造屋，建起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河街，逐渐形成了今天北碚老街的长正格局。

0: 文昌宫为北碚老城开启了一方文脉，力学笃行，诗礼传家，被写进了老街居民的家规祖训。而熊团长敢为人先，勇闯三峡的故事也随着朗朗的书声代代传扬。40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老街依旧被书香浸润，沿街而建的博物馆、图书馆、阅览室成为了当地人最钟爱的地方。门外的繁华与喧嚣丝毫不影响他们在书海中畅游，即使是退休的老人也把老年大学当成人生的新起点。30年来到这里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北碚人已超过70万人次，有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浸润，老街人平淡的日子就变得诗意而优雅起来。
1: 一个人可以改变一段历史，一个人呢也能建起一座城市。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人们眼中呢似乎过于传奇，但它却真实地发生在北碚老街上。20世纪初，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呢入住老街文昌宫里，在这里开启了一场乡村建设的实验，也让北碚老街在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变革，工业化的浪潮和科学的思想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家。思想开明的卢作孚踏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26年7月，他带领着嘉陵江历史上的第一艘机械化轮船开进了北碚码头。随着渝河航线的开通，江岸增加了货站，街上新开了客店，老街也迎来了新的商机。然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老街商户也饱受匪患侵扰，日子并不好过。
2: 他给北碚的下方就制定了一个宗旨，就是化匪为民，愈兵愈工，建设三峡。
0: 平息匪患，建设工厂，北碚人过上了平静踏实的日子。但此时的老街区由于缺少科学规划，仍是房屋破旧，污水横流。沿街立着的九口粪缸引来蚊蝇乱飞，臭气熏人。一天，卢作孚看到一位街坊患疟疾身亡，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用新的观念去改变人，也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去改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乡村建设之路。
2: 他有一个文，有一篇文章写到，就是要把北碚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0: 此时的北碚虽然还只是一处小长镇，却因卢作孚的到来有了追赶上海北平的大理想。卢作孚把当年熊船长开办的学堂变成了传播新观念新知识的民众教育馆。他聘请丹麦工程师首尔茨，以上海青岛为参照，按照现代城市的标准重新规划设计。老街人一如当年修建文昌宫一样出工出力，破街建路。几年的时间里，医院、公园、体育场、图书馆、电影院等相继建成。北碚老街从一条不足1000米的破旧河街扩展成1平方公里的街区。但卢作孚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又制定了把北碚建设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皆有职业、接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的宏伟目标。
3: 王俊德代表，
2: 要把它作为一个样板，供各个乡镇、省市，甚至是国家领导人做参考。
0: 此时，敢于尝试的北碚人已经通过电灯电话等领略过现代科技的

0: 处。当卢作孚提出要在老街上建立一所民办科学院时，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在老街居民们看来，科学院就是开启北碚现代文明的文昌宫。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老街的乡绅捐出土地，少年义勇队义务为科学院采集标本，辖防局的官兵变成了建设工人。当时卢作孚身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总经理，同时在60多家公司有兼职，却只拿30元月薪养家糊口，其他收入都捐给了西部科学院。当时的他甚至没有购置一处房产，全家7口人挤在一间40平方米的宿舍里，家中也只有借来的破旧桌椅和木床。
1: 主要就靠我母亲勤俭持家，自己能做的都不花钱去买，这样子把钱节约下来，捐给北碚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
2: 所以老先生被称为没有钱的大亨，
1: 实际上是3句话
2: 啊，
1: 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生活享受要求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0: 1930年9月，中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老街成立。它的出现，在中国西部腹地打开了一扇用科学与教育兴国的大门。老街人根据科学家们提供的森林、矿产、水资源等勘测报告，建起矿场、水厂、染织厂等现代化经济实体。北碚成为中国同一时期所有乡村建设实验点中最为成功的典范。
3: 卢作孚先生啊，他眼光太高远了，他瞄准了世界上最前沿的、最尖端的科学，这一种胆识、这一种气派，它是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士大夫的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一个精神。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把一些有学问、有思想、有抱负、勇于为社会民族担当的那样一个知识精英，我们把它叫士大夫。
0: 北碚老城的兴起让卢作孚有了发展的底气，他采取化连为整的方式，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长江上游的所有航运权。抗日战争期间，他又临危受命，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成功指挥了被誉为是中国版敦刻尔克的宜昌大转运，以牺牲16艘轮船、117名员工为代价，把沦陷区撤退下来的150多万平民和100多万吨航空兵器以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转移到重庆，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保存下工业的火种和经济的命脉。
1: 毛主席说，中国有实业界有4个人不能忘记，其中就有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0: 70多年过去了，不断发展的北碚老街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年乡村建设时种下的上千棵梧桐树依然如庭似伞，在老街上搭起条条绿色的隧道。
2: 我们这个小花园挺漂亮啊。
4: 就是，这也是我们北碚老街的一块名片了，它快100年了。寸土寸金的地方拿出那一块地方来让老百姓休闲，说明了这个卢作孚先生当年的城市建设规划是非常的健忘。
0: 当年北碚先后建成了嘉陵江温泉公园、平民公园，又整修了街道，治理了险滩，疏通了航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教

0: 机构相继迁入北碚。老街的人们腾出厅堂，让出客房，安置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老舍、竺可桢等3000多位文化科教名人。地震学家李善邦也是在那一时期来到了这里。1941年6月24日下午，尖利的防空警报打破老街的宁静。日本军机投下的大批炸弹和燃烧弹，让北碚变成了一片火海。李善邦在笔记中写道：“一旦落于距离与住宅仅2-3丈之地，弹由屋脊飞过，若早1/10秒发机放弹，则于全家成尘粉矣。”劫后余生的李善邦意识到，作为一介书生，既然不能上阵杀敌，就应该用所学知识来报效祖国。他决定重新启动因战争而中断了4年之久的地震监测研究。
1: 地震科学研究呢，是我爸爸的这个使命，是他的初衷。我觉得呢，他肯定是对抗战胜利是充满了信心的。
0: 然而，在战争年代，要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资金匮乏，物资紧缺，就连实验的场所都是临时搭建。
1: 就在这个坡底下的一个棚子里头，在那里头。
2: 什么样的一个棚子？
1: 据说是一个四面漏风，就是一个屋顶那么一个棚子，在那里头造的地震。
2: 用竹子搭的那么
1: 一个棚子。对对。哦，
0: 李善邦在笔记中记下了当年的情况。最艰难者，敌机不断轰炸，使人精神疲惫，濒于错乱。敌军的枪林弹雨并没有阻挡科学家们的探索脚步。怀揣报国之志的李善邦以极大的毅力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机械记录式水平向地震仪，并创办了战时中国唯一的地震台。抗战期间，无数像这样的科技奇迹在北碚老街诞生。中国第一个综合类自然科学博物馆在这里建成，中国恐龙骨架第一次在这里组装，中国第一座全国地形浮雕在这里制成。战时中国科技的诺亚方舟在北碚老街上扬起了一往无前的风帆。
3: 历史上的北碚老街呢，一直有着借各种节日开展科普教育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呢，每当端午节，老街就会举办火车模型、保险箱等当时一些最为新奇的事物展示，这既增长了当地人的见识，也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如今呢，这个传统依然在我身后的这个学校中呢保持了下来。
0: 一年一度的科技节是兼善中学师生最为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从1931年迄今已经延续了80多年。每到这一天，学生们都会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拿来进行展示和交流。近10年间，兼善中学学生们的发明专利已达550多项。敢为人先的精神激活了老街的创造力，也为这里的年轻人搭建起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今年14岁的邱占俊是一名正在读初三的学生。2015年的一天，邱占俊在一家餐馆点菜之后，迟迟不见送菜上桌。他正要起身去问，却见服务员红着眼睛走了过来。原来是客人太多，服务员送错了菜，又算错了账。情急之下，还与顾客发生了争执。这位服务员感到非常委屈，嘴里嘀咕了一句：“我又不是机器人。”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小占俊突然间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4: 我都是想用一个机器人来帮助。”

0: 他们点餐噻，然后我都回家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这个给我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
1: 一个孩子要涉足人工智能领域，发明一个从顾客点餐、厨房配餐，再到利用传送带精准送餐的智能机器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这失败了很多次，我们科技老师不断地在帮助我，后头我又重新设计了程序，最后才成功了。
2: 你能给叔叔演示一下吗？
0: 来。
1: 经过不断改善，邱善俊的点餐机器人终于研制成功，并获得了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三等奖。文化是发展的基石，科技是创新的推动力。把最好的地方让给学校和科研机构，是老街人始终不变的传统。
3: 老街人重视教育、尊崇文化的传统啊，始终未曾改变。这处坐落在老街中的西南大学呢，被建设得宛如公园一般，绿树成荫，典雅别致。学校的占地面积更是惊人，是北碚老城的一半还多。因此呢，就有了一校占半城的说法。
1: 数十年间，一批批学子在这里学到知识，走向社会。也有人因为老街优美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而留了下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就是其中一位。
3: 那您第一次来北碚，他给您的印象是啥？
4: 两边的行道是这个花规梧桐非常整齐。那个时候我们是背着壁纸你就走
3: 啊，
4: 走呢就是步行
3: 啊，
4: 就到学校
3: 啊，
4: 中途啊就经过西南师范大学的门口
3: 啊，
4: 那个叫西南师范学院
3: 啊，
4: 它前面就是一个音乐楼。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弹钢琴。
1: 流淌的琴声滋润着向仲怀的大学梦、科学梦。毕业后，向仲怀选择了留在西南大学从事家传遗传学研究。1999年的一天，向仲怀得知国外的科研团队已经投入巨资，开始攻克家传基因技术，他深感责任重大，彻夜难眠。
4: 大家都是把基因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资源，谁占领了这样一个，最先完成这样一个事，他就对这一个学科、对这一个产业的主导权。
1: 在向仲怀院士看来，丝绸之路始于中国，中国对家蚕基因的科研理应走在世界的前列。
4: 我们能做你不做，你愧对祖先，愧对后代，愧对国家呀。
1: 当时向仲怀没有丝毫犹豫，他决定立即启动家蚕基因研究。由于事发突然，时间紧迫，他们能够使用的科研经费不到国外团队的1/5。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向仲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己做担保，贷款启动研究项目。志之所向，无坚不摧。2003年，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研究成功的消息从北碚老街传向了世界。如今48亿纯天然彩色蚕丝成为中国独有的服装材质。通过对桑树基因的改变，使中国拥有了用桑树治理沙漠化、石漠化的独创技术。这一天，人们为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落户北碚，鼓起了板凳龙。上天梯是北碚板凳龙舞特有的动作，也是北碚人对先辈们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精神的纽带。故登高，难知天下之宽广。 治国利民，

天下无可成之事。循着先辈的足迹，今天的北碚人正拥抱着崭新的时代。曾经江边的一条老街，如今已经发展为重庆最生态宜居的城区，并融入进中国两江新区的建设之中。它的明天充满无限希望。

浓雾散去，露出一片古意盎然的老街区。地处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的书圣故里，如同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在青山绿水的环抱中，悠然走过千年的时光。书圣故里历史文化街区，因是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故乡而得名。它东起中心路，南抵萧山街，西至解放路，北达环城北路，总面积为0.8平方公里。沿河而建的街区依然保持着四街六弄的基本格局，蜿蜒的石板路透着岁月的光泽，凌厉的台门中潜藏的

0: 绍兴的韵味。一幅幅临摹于墙上的书法，彰显着这里厚重的历史文脉。
1: 走进书圣故里，仿佛走进了一片世外桃源。一棵棵繁茂的大树把老街掩映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褪去了城市的喧嚣，感受着平和恬淡的生活气息，看着眼前这一栋栋历经沧桑的古老建筑，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走进其中，去探索那些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幕幕动人传说。
0: 绕街而过的吉山河缓缓流淌，孕育出了这片恬静的天地。春秋时期，越国在绍兴建立，西晋永嘉之乱，大批中原移民迁居至此。到了宋代，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吉山脚下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如今的老街就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里水道纵横，古桥遍布，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散落其中，有着水乡风情看绍兴，绍兴缩影在书圣的说法。位于老街北端的戒珠讲寺是绍兴城的八大名寺之一，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这座寺庙为什么叫做戒珠讲寺呢？
2: 当年王羲之因为跟这个后面的那个方丈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结果呢，王羲之就下定决心舍宅为寺。
0: 东晋时期，王羲之从山东临沂迁居绍兴，就住在这条老街上。
2: 天竺寺。
0: 相传，当年王家宅院旁有一座寺庙，有一天早上，老方丈前来拜访，王羲之放下自己最珍爱的珠子前去迎接，两人在书房中下棋聊天，直到中午方才散去。
2: 老方丈起身告辞以后呢，王羲之发现他放在茶几上的那个珠子不见了，他当时就怀疑这个方丈了。
1: 你当时就他们两个人？
2: 对呀，确实又没人进了他的书房。
0: 王宅失珠的事情很快被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老方丈听闻自己被怀疑是偷珠之人，觉得犹如佛门，忧郁而终。老方丈去世后，王羲之家的一只大鹅也死了，有人剖开鹅腹发现了那颗珠子。王羲之这才发现，原来是大白鹅跑进了书房，误吞了珠子。
2: 王羲之恍然大悟，第一时间就上山向和尚去赔礼道歉，把事说清楚。但是到了寺庙以后，那个小和尚告诉王羲之，我的师父圆寂了。
0: 听闻这个消息，王羲之悔恨交加，为了弥补过错，他把自家的宅院捐给了佛门，并亲自题写戒珠讲寺挂在门楣，告诫自己也启迪世人。正所谓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从此之后，王羲之戒掉了玩珠的习惯，一心钻研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最终成为一代书圣。他留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写《王羲之传论》，提倡天下学习他的字体。
3: 王羲之的这个作品能够在中国书法史上100年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是大家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人品的得来和他长时间的这种书法方面的修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心正则笔正，在书法史上一般会认为王羲之的作品已经基本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么他的人格在古代书论当中也是被描绘成了尽善尽美的这样一种人格。
0: 王羲之对老街的影响至深至远，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老街的名字改为书圣故里，

0: 这里的许多地名也因它而来。吉山街上的这座石桥，就是因为王羲之曾经路过这里，看到一位老婆婆抱着扇子发愁，他好心帮老婆婆在扇子上题写了几个字，让老人家的扇子一扫而空。人们为了纪念王羲之的扇形，便把这座桥改叫题扇桥。王羲之为老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传说，他的存在还开启了绍兴文脉，也让书画笔墨的芬芳融入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如今在老街的许多房屋外墙上都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1: 王羲之书法风格最关键是一个笔力遒劲，行云流水，我们都说呢，笔正心正，它蕴含的人生道理也很丰富了。比如说我们写每一笔每一画都必须放全力去发挥出来，写到位，心正字正，
2: 心正字正，
1: 对，心正人也就正了。
0: 今天的书圣故里可谓是人人会书法，家家有笔墨，学校里更是把书法设为必修课，让孩子们在练字中沉淀心境，也从中领悟做人做事的道理。
3: 写字的过程中能够使我们心境，以后成人的过程中，那我们的肯定心态要稳定很多，而且做事比较踏实，而且对于走向社会的话，我们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担当，有责任。
0: 心正则笔正，看似在谈书法之道，实际上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成为无数文人追求的人生理想。
4: 啊，这个三槐堂，
2: 三槐堂，
4: 看到这个三槐堂，就像看到我们自己祖先一样，是吧？有一种亲切感。
0: 三槐堂位于吉山街中段，历史上是北宋兵部侍郎王护后裔的居住地。身为王氏后人，王中明对于先祖的故事十分了解。当时北宋刚刚建立，宋太祖赵匡胤想收回封疆大吏符彦卿的军权，稳定朝政，便要求王护前去搜集符彦卿的谋逆证据，并答应事成之后许以宰相之位。
4: 因为这个将领手中握有很大的兵权，而且呢，这就是势力范围也比较大。张匡胤他一直对这个符彦卿不敢下手。
0: 王护暗访数月，始终没有查到符彦卿谋逆的实据。他明白皇帝的意图，但也知道如果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符彦卿，符家必将遭到灭族之祸。
4: 我们信主说，我以我家里的100个人口来担保，这个符彦卿绝对没有谋反的事情。
2: 他为什么要用这100人的命来做担保呢？
4: 他这个人非常正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且还面见宋太祖。我们要吸取前朝的经验，不能因为你怀疑一个人来滥杀无辜，我们还是要从维护这个我们整个大宋江山这个角度去出发。
0: 王护的直言进谏保住了符家，却惹怒了宋太祖，不仅相位落空，还被贬他乡。后来王护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3棵槐树，以此来激励子孙努力读书，靠真才实学位列三公。王护的自信和远见没有落空，他的儿子果然成为宰相，王氏一脉也始终人才辈出。如今三槐王氏的总人口已超过3000万，是王姓分支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随着王氏子孙的足迹，三槐堂也遍布各地，书圣故里的三槐堂就是其中之一。悠悠时光中，这些往圣先贤的故事激励着一代的学子发愤图强，以文报国。历史上绍兴共走出了27位状元，2000

0: 都尉进士，山环水绕间，绍兴也有了名士之乡的美誉。
1: 如果说水给予了老街灵气，那么古建筑便赋予了老街脊梁。温婉柔美的景致下，深藏着老街人刚强坚毅的性格特质。正心、正笔、正天下的情怀和抱负，让这条千年古街能够从容不迫地走到今天。我身旁这是岐山书院，明末儒学大师刘宗洙先生曾经在这里讲学，有关他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上世代传颂。
0: 自幼生长在老街的刘宗洙，曾在岐山书院讲学授课30余年，可以说岐山书院既是他儒学理论的诞生地，也是最重要的传播地。刘宗洙所处的年代恰逢乱世，那时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官场积弊，国力衰弱。刘宗洙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只有正心才能天下清明。于是他提出慎独诚义的理念，想以此来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然而他的理想和抱负还未能实现，清军的铁蹄就已经踏进了大明的江山。
2: 这个时候呢，他呢挺身而出，多次的力谏要抗清，不能投降，不能做亡国奴。
0: 然而个人的力量终究无法改变一个王朝的命运。由于连年的战乱，朝廷国库空虚，早已无法给军队提供补给，军心涣散，连连战败。几个月后，清兵南下攻陷杭州，看到大势已去，刘宗洙黯然泪下，留下一首绝命词：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最终以身殉国。
2: 这个事情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其中呢大概有几十个弟子呢也纷纷跟随着这个先生呢，有的投江，有的结识。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个绍兴城里面的这个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真宗标于岁坛，忠臣亮于国威。刘宗洙和大批文人的离去，让整个绍兴城陷入了低迷。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民族气节，却在那一刻被推向了顶峰，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子孙。令人欣慰的是，刘宗洙生前开创的岐山学派并没有因此中断传承。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吕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在诗词书画的熏陶下，在对文人气节的颂扬声中，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也把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担当写入了生命之中。
3: 气势比较有。
0: 坐落在比飞弄13号的这栋三进士院落，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他的思想就是从这里启蒙。当时蔡元培的老师王茂修十分亲仰刘宗洙，平日里常会讲起那段历史。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大批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治国平天下的出路。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的噩耗传出，这个消息深深刺痛了蔡元培。
4: 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呢觉得呢，光是守住这个书是不够的，有知识积累是不够的，这个知识要用来服务这个国家，服务这个民族。那么再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这个加深，民族威望的加深，所以呢，他逐渐萌发了教育救国、学术报国这样的一种志向。
0: 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蔡元培，身上自然承袭着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

0: 家乡的中西学堂当校长时，开始尝试改变传统教育模式，不仅聘请外籍教员，还增设外文、物理学、动植物学等与世界近现代教育接轨的科目。
1: 这样子，从而在学校里边呢，就形成新的一种风气，新的思想在这里边涌动。正因为这样，使得绍兴的风气为之一新。
0: 在蔡先生等人的推动下，中西学堂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的出现唤醒了沉睡中的绍兴，也成为推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有力助手。
2: 如今那些文人墨客的身影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但是当我们走进今天老街人的生活，依然发现在这灰瓦白墙之下，那份做人的良知，那份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从未褪色。
0: 历史上老街商铺林立，百工百业聚集于此，十分繁华。如今街区内的铜雕、漆雕、脸谱等传统手工业依然在延续，老手艺的坚守加深着老街的底蕴，新型动漫行业的注入给老街平添了活力。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丁立清一直想把家乡文化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绍兴。2005年，儿子的一个举动让他决定实践心中深藏已久的梦想。
3: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孩子呢一天到晚看动画片，就是把我当什么，当一个坏人，当一个怪兽看。我只要回家，他就一个人就拥上来，是把拳打脚踢。
0: 丁立清发现儿子的这种暴力行为是从动画片中模仿而来，这让他十分担忧。生活在书圣故里的丁立清明白，好的书籍会给人带来好的影响，而坏的则会引人误入歧途，这个道理对于动画片同样适用。一部优秀的动画片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是一部劣质的动画片对心智还未成熟、善于模仿的孩子们来说，会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甚至会毁了孩子们的一生。就在那一刻，丁立清下定决心放弃服装行业，依托家乡的文化做一些健康向上的动画。
2: 这一定是异常的艰辛，
3: 是，
2: 因为这属于两个领域的跨界。
3: 是，那要说艰辛，哎，那太多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话，应该是我第一部动画片好不容易出来了。出来了呢，我让我杭州的一些专家朋友去看，他说：“那你这个动画片差距很远，全部推翻重来。”
0: 隔行如隔山，很多亲朋好友劝他放弃，回去做服装，但丁立清却异常坚定，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到底。就这样，一次次的咬牙坚持，持续十多年的付出，如今丁立清打造的《少年师爷》已经出品了300多集，里面涵盖了绍兴民间故事、品德塑造、生活小常识等丰富内容，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3: 每个看《小师爷》动画片的孩子都能从中领略到小师爷怎么碰到问题去解决的这样一个行为。
0: 让丁立清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看完《少年师爷》后增加了知识，增强了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父母的不易，更加的孝顺父母。丁立清的儿子也通过这些动画片改掉了之前不好的行为习惯，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如今丁立清的动画凭借家长放心、孩子开心的良好口碑走出了国门，传扬了绍兴文化，也带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0: 老街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滋养了文人大家，也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心田，让他们在日常的相处中多了一分温情与和睦。
1: 老年人们喜欢住在这里的，大家在一起挺好的。
2: 嗯，
1: 打个比方说，
2: 嗯，
1: 哪户人家今天为什么起来晚了，门还没有开，我们就去看了，怎么这么晚了还没起来？他就生病了，我这是脚不好了，腰疼了，不是头晕了，就是互相去照顾了，像这样的。
2: 说是这边有很多小家，但其实大家在这儿喝到一块儿是一个大家。
1: 对，
0: 彼此照应，相互扶持，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也提升了生活的温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老街也成为了游客们钟爱的旅游之地，这里的商业氛围日渐浓厚，人们在街道旁开设商铺，出售地道小吃。自幼听着先人故事长大的老街人，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始终坚守着心中那份良知的底线。吉山街66号是一家糕点铺，店主胡志慧是一名85后的小伙，做糕点已有3年时间。
3: 因为我家里面的人都喜欢吃糕点，尤其是我奶奶啊。后来嘛，就是突然有这么个想法啊，就是想，要不我自己开一家店吧。
0: 刚开始的时候，胡志慧制作的糕点用的都是纯原料，一些酥脆的糕点在口感上差一些，生意并不如预期。为了帮助胡志慧提高销售量，店里的师傅去采购原料时买回一包特殊材料，
3: 就闻到一股很刺鼻的那股味道。那这个味道呢，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农民用的那个施的那个化肥啊，
2: 化肥，
3: 哎，对对对，就很一模一样那股味道。
2: 添加剂添加了之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 吃起来就会很酥。
0: 原来师傅想用添加剂来提升口感，以此吸引顾客。胡志慧理解师傅的心情，然而让家人吃得放心，让街坊买得安心，是他一直坚守的理念。
3: 我是再三强调，我宁可牺牲这个口感，但是也不希望说你再往里面加一些什么东西。
0: 宁可亏钱也不亏心。胡志慧明白，不论生意好与坏，都不能为了一时利益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在书圣故里，还有许多像胡志慧这样的人，他们用无愧于心的行动来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4: 绍兴呢，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由于有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氛围，那么它对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个体，这些东西会让人变得非常有底线。它突破了它这种道德的这种底线的事情，它不会去做，只是因为它在这个环境里面长时间受到一种熏染之后，它已经成了它灵魂当中的了。
0: 如今，老街已经开发旅游，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风情，浓郁的书香气息，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此探古访今。许多年轻人也回到这片土地上创业，花店、茶社、书店相继出现，为老街增添了一分色彩与生机。当地人常常组织戏曲演出，让游客在领略水乡风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特有的戏曲文化。岁月让往事随之沉淀，让精神为之传扬。今天的书圣故里不仅是绍兴的缩影，更是保留着绍兴的文脉之地，成为这座古城愈发繁华兴盛的

哇，这石像雕刻的真不赖。咦，别乱动！哎，壁画里也有这位老者。嗯，这幅画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0: 来帮忙记一下。嗯。哦。原来这位老者是伊洛国的先知，他手上拿着的是生命之书，但是人可以和动植物交流并且有能力，这啥意思？弄了半天只破解了一半的文字。
1: 我想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0: 真的？
1: 这个繁荣的国家叫伊洛国，他们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叫生命之书，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伊洛国人能和动植物交流并借用动物能力。在其他国人还在与野兽的斗争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与当地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一同劳作，国家逐渐繁荣。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0: 蛮会编的嘛。嗯。
1: 奇怪，为何先知拿着打开的书却不看书？
0: 里面藏什么了？
1: 空的。啊，说不定是放生命之书的地方。
0: 嗯，有没有这本书还不一定呢，但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被人发现拿走了。
1: 啊，难道是我爸爸？

0: 眼镜。这眼镜好眼熟啊，难道是爸爸的？
1: 是哥哥的手机，
0: 怎么丢在这儿，还摔得稀巴烂。不好，这里发生过争斗，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什么声音？
1: 爸爸，哥哥，
0: 这是
1: 空弹壳，
0: 空弹壳，刚才是枪声。

0: 那是刚才的黑影掉落的。赵恒，王妃，你刚刚说黑影掉落什么？野兽牙齿？
1: 难道黑影是野兽？
0: 这就想。

有什么误解？

0: 谢谢。
1: 啊！

0: 舒服，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啊，这儿怎么有条绳索？双鱼人结，这是我爸常用的打劫方法。看，脚印，两个人的。看来你哥和我爸和那个黑影走了不同的路。
1: 嗯，
0: 快走。

0: 的走出去了。
1: 太好了，哥哥安全了。
0: 咱们也赶紧出去吧。

鹏飞受伤休息，我去工作室找爸爸，但他没回来。啊，有狼人，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0: 我和鹏飞在石室里追一个神秘黑影，却遭遇坍塌。我们终于逃出地宫，鹏飞晕倒了。狼人传说。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1: 幸亏你送得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啊，太好了，谢谢医生。
1: 让他好好休息吧。
0: 受伤了还嘴硬，倒挺会替人着想的。

姑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0: 啊，这里怎么了？
1: 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
0: 查案？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2: 大爷，您认识我爸？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今天我看他没来拿囊，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什么？难道有小偷？
2: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啊，赵教授人很好的。
0: 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不多的，没听说和谁有矛盾。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
3: 我去地空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
0: 虽然没追上他们，但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
2: 奇怪，赵教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怎么会有仇家呢？
0: 笑眯眯的，您说的是我爸吗？
2: 是啊，怎么了？
0: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

0: 怎么老对我板着个脸呢？啊，对了，大爷，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1: 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馕，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
0: 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1: 不知道。
0: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
1: 哈梅里村？我知道。
0: 啊，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1: 啊？
0: 大爷，快告诉我该怎么走。
1: 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您。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
0: 狼人？
1: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0: 半人半狼？
1: 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0: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
1: 小姑娘，小心呐！
0: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啊！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儿。啊！快住手！你们想干嘛？啊！嘿嘿，不要！你们！你们别再欺负小动物了！啊！小狼狗，那个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孩子不是一伙的，绝不伤害你。来吧。啊，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上药是有点疼，但很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了。啊！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0: 好眼熟的袋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跟麦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啊，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屋子主人养的宠物？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啊，
2: 野兽牙齿！
1: 哎，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看来这里真的有狼人。是他在地宫袭击了爸爸，可爸爸之前为什么要来探望他呢？啊！我和鹏飞被一群狼袭击，眼看脱险无望，关键时刻他来了，请期待下集《惊现狼人》上。

0: 根据线索去汉美里村找爸爸，意外发现爸爸和狼人认识。难道地宫黑影是狼人？
1: 惊现狼人上。

0: 呀？
1: 吓我一跳。
0: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1: 你怎么来了？
0: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话说这是谁家？
1: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啊，你做饭了？不喝热水啊？
1: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0: 狼人？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电影看多了吧？
1: 是真的。你来看这儿，还记得地宫的牙齿和爪痕吗？很可能是狼人留下的。只是我想不通，爸爸和彭宇哥哥既然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0: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1: 嗯，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0: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
1: 嗯，
0: 啊，这是这么发是狼人的。

看我的乱棍大法！哎呀！

0: 这里居然有个洞穴。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1: 刚想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0: 乱丢垃圾太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啊！耶，胜利在即，拜拜了！
1: Ha ha ha!

0: 疼不疼啊？
1: 快跑！他们跑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赢的。

你把我的交给我，小意思，包在我身上。 太高了。

你先听我的，你是优先。快！

0: 我们也可以。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的主角的病。
1: 这么残忍吗？
2: 赵琳醒来时，发现狼人正在舞蹈东西，难道他要吃了我们？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0: 上集，我和赵林怀疑地宫黑影是狼人，不小心追踪进狼窝，被狼袭击。危急中，狼人现身。
1: 惊现狼人下。

0: 王妃，醒醒！
1: 这里是之前那间小屋，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啊！狼人，
2: 嘘！
1: 他在干嘛？
3: 油脂香料当然是想吃了我们呀。
4: 你确定是香料？
3: 是个重口味的狼人，赶紧溜。
1: 啊，
0: 干嘛？
5: 不能走，狼人身上有你哥和我爸的线索。
3: 好吧，我们想办法抓住他。
0: 只有这些吗？
3: 够用了。

0: 宝城
1: 啊！
2: 鹏飞，鹏飞，别笑了，快看，过来了，快躲起来！
3: 你太胖了，你确定胖的是我？
2: 我还是换个地儿吧。没中。

0: 别怕，有我在。别哭了。
1: 太极。哎，军体拳。
2: 学的功夫啊，怎么一股山寨味儿？
1: 看电影学的呗。
2: 他这是干嘛？好像是给我们的。

0: 草药。啊，还以为是吃我们用的调料呢。
1: 等一下，该不会有诈吧？
2: 要想伤害我们的话，他早就动手了。
0: 说的也是。
2: 鹏飞，你怎么了，鹏飞？
3: 对，这么苦是草药没错了。
1: 啊！
2: 他说草药不是吃的，是用来涂抹在皮肤上的。你是不是饿了？什么都往嘴里塞？
0: 哼，我只是想确保安全。
2: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勇敢。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恶意。谢谢你。
0: 不好！

0: 不愧是我的设计，一踩就中，牢不可破，连我这种武林高手都无法解开。
1: 那你多体验一会儿。
0: 别别别啊，快放我下来。
2: 你没事吧？
0: 嗨，没事，这都小意思。我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还多。
3: 喂，他说话了，你听见没？
1: 没错，是他。
3: 你怎么会说话？
2: 我又没说，我不会说话。
1: 啊，那你，
3: 赵林。
0: 没逻辑，不科学。
2: 啊，对不起，大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儿，你的药很有用，我好多了，谢谢。我叫赵林，叫我名字就行了。
4: 我知道了，赵林姐姐。
1: 好吧，你开心就好。
0: 我叫鹏飞，你可以叫我飞哥。你个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5: 我只是被草药浸了一下。
1: 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个事儿，这是不是你的牙齿？
2: 不是。
0: 嘿嘿，眼见为实，还真是一颗也没少，就是有蛀牙。
5: 放开我！
1: 别闹了。你认识赵成吗？他是我爸爸。
0: 那你认识和他爸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是我哥。
2: 彭宇哥哥吗？认识。
1: 狼人变身，他是被我救下的小狼狗。什么？他说他是人类？请期待下集，解开误会。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0: 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的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哪儿也不去，这件事情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1: 想得美！你跟我回上海，不来，这两个带到县城，该关关，该枪毙枪毙。我错了，知道错了，晚了。没完。
2: 别动！
1: 我只好来求求你了，也只好对不起你了。活着是最重要的，让老婆儿子。 安安稳稳他的事实，说唯一的一个念想。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3: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会见浙江省代表团一行。
0: 我省优化服务保障，推动央企重大项目落地，深化央地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
0: 青海持续推动中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率领的浙江省代表团一行。
2: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吴晓军欢迎冯仪一行，向浙江长期以来对青海的倾情帮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援青省份支援帮助下，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向“十五五”，青海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学习借鉴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聚焦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算电协同、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领域，加强两地资源与产业优势互补，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冯仪对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当前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们将坚持青海所需、浙江所能，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张景刚、班果参加。
0: 国资央企是推动青海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生态协同、长远合作等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央企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产业四地建设，书写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重大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为推动央企在青投资项目提速增效，青

台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持续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深化投资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助力央企项目落地提速增效。围绕特高压外送通道、绿色算力等

0: 办，全程可诉，全面推行跨部门并联审批，将立项、用地、用能、环评等事项改为同步受理，联审联办，限时办结，精准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在绿色算力项目建设方面，发挥省级算力基础设施工作专班作用，联动数据、能源、工信、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统筹做好用地用能、网络接入等要素保障，建立全流程跟踪调度机制，推动项目加快实施。
1: 立足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总要求，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项目布局服从生态功能，建设过程严守生态底线，产出效益反哺生态保护原则，引导央企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推动能源、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央企项目落户青海，融入生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0: 在清洁能源领域，以生态友好型开发为底线目标，以绿电供给赋能全局，项目谋划选址严守生态红线，优先在沙河湖区域布局清洁能源基地，推动央企在施工中采用环保工艺，从源头降低化石能源使用率和污染排放，同时鼓励央企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以水定律原则，探索光伏治沙模式，实现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修复与清洁能源开发共赢。
1: 15/5/17，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立足全省资源禀赋和长远发展布局，依托国资央企合作平台，推动央企将青海重点项目、重点产业纳入集团中长期发展战略，协同央企加快完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有序推进西宁至成都铁路、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共和机场投运、黄南河谷洛机场改扩建等项目，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全面深化央地合作。
0: 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方面，持续联动央企深耕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进柴达木、海南清洁能源基地和跨区域绿色送电走廊建设，加快盐湖资源梯级高质化开发，围绕算力项目建设、算电协同发展、资源经济培育等领域，深化与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等央企的战略合作，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细化完善惠企利企举措，统筹做好企业用地、用能、环评等全方位服务，依托冷企直通车机制，强化煤电油气运行调度，健全协同帮扶机制，以稳定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坚定国资央企在青海长期投资发展的信心。
2: 9月17号，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幕。
1: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旨在深挖优质文化资源，讲好青海文化故事，全方位展示青海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活动邀请省内外18家主流媒体、50多名记者组成采访团，深入海东、黄南多地，通过实地探访、深度调研、专题访谈等方式，挖掘各地文化保护、活化利用及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实践。活动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优势，立体化展现青海深厚人文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持续擦亮青海文旅名片，凝聚文化发展合力。
3: 聚焦我省5个文化建设，讲述青海文物保护利用生动故事，展现青海深厚的文化底蕴，进一步发挥文化乘风化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全面呈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文化事业建设的显著成就和丰硕成果。
4: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15/5/17，青海立足高原地域特色与中藏医药资源优势，从服务体系、全周期健康保障、传承创新、交流发展等多维发力，推动全省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高质量中藏医药服务体系，高效发挥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带动作用，促进中藏医优质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每个县级中藏医医院至少建成2个中藏医特色优势专科和1个县域

0: 中藏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到2030年，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6类15项以上中藏医适宜技术的比例达到80%。升级中藏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藏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高原病诊疗、老年慢病管理等领域发挥独特优势，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加强中藏医医院老年病科、儿科建设，探索建设中医康复中心、智慧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提升中藏医药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将中藏医治未病理念融入诊疗服务全过程，推进中藏医药传承与创新，开展藏医药典籍文献、传统技艺保护与药材资源保育，完善古籍数据库建设，优化中藏药炮制加工工艺，夯实科研平台，加快临床研究标准体系构建以及数字化升级，立足18清药名录，扩充道地藏药材保护清单，强化药材资源保护与高效利用，同时推动中藏医药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品牌，探索特色疗法，融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构建中藏医家健康养生模式，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1: 9月17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指出，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方位展开，各地各部门有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行业领域整治正在逐步深化，基层干部群众对专项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反应良好，高度认可。会议强调，目前专项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细抓实抓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要坚持精准起底，分级分类精准核查，严格闭环规范管理，要坚持重拳出击，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收网行动，掀起新一轮强大攻势，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打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动仗、整体仗和攻坚仗。9月18号，省直机关工委在省检察院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会。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省检察院党建品牌建设成果，观看了省直机关优秀微党课，并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座谈交流。通过实地看、现场学、互相议，推动各单位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会议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与会人员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借鉴先进单位经验，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旗始终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线高高飘扬。今天由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主办的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学习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以月满中秋传家风、和美家庭润夏都为主题，通过现场赠书、读书分享、情景表演等形式，分享书中百姓家庭的暖心故事，讲述家风故事。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生动讲述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时，推开一扇扇家门，问民情暖民心，看变化化发展的感人故事，记录了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变迁，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职业关情的人民情怀，反映了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情厚谊，激励广大妇女和家庭奋进15武，建功新征程。此活动带领大家感悟领袖心系百姓、情系万家的为民情怀，引导大家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涵养家风，廉洁齐家，以实干开新局，奋进建新功。
2: 9月17号，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团海北周委在门源岗石卡雪峰景区开展“青春步履，心向山河”主题青年研学活动。
1: 本次研学活动依托门源岗石卡雪峰优质自然生态资源，以连心湖到岗石卡大本营往返徒步路线为实践主线开展，设置全程7公里高原徒步路段，通过长卷寄语、创意展风采等活动，凝聚广大青年扎根青海、奉献青海。

0: 建设青海的青春共识，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感悟青年使命担当。
1: 在徒步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无痕户外，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责任，深刻意识到生态保护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担当，是一场难得可贵的思政实践课。
0: 本次活动创新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载体，做实做优行走的思政课育人品牌，在实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广大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扛起高原生态保护责任，以青春实干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2: 参加此次研学活动，我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了更直观更真切的理解。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将持续发挥青年模范带头作用，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青海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3: 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青海组团参会，从摆产品到学场景，从借船出海到通江达海，借平台用口岸通联路，这趟东博会青海收获满满。
0: 展馆内谈订单，展馆外推项目。今年东博会期间，青海代表团除商务洽谈、项目推介、供需对接外，还专门带企业走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看智慧农业、智慧物流、城市治理、 AI 加制造等应用场景。
4: 目前桂树清算、绿电制算融合一体化示范基地已正式挂牌成立，并同步与广西产业院等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后期公司将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提供可信数据算力专区，打造西部绿色算力加东盟新通道的特色算力模式。
5: 创新打造了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把绿电转化为绿色算力，践行了双碳发展的理念。我们也希望依托云网算力优势，加强沟通对接，输出绿色算力方案，推动青海省的绿色数字产业协同发展。
0: 我省参会企业越看越明白，盐湖化工、高原农畜、绿电算力就卡在价格链终端，接上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智能物流，青海的绿电钾肥才能变成有技术含量的外贸产品。
6: 比亚迪集团全资子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86.85亿元，实现进出口贸易额29.9亿元，电池产品为青海第一大出口商品。东盟是全球新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我们公司重点开拓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产品在东盟区域的市场份额，
7: 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和东盟合作的广阔前景。青海具有丰富的清洁能源和算电协同的技术条件，我们希望借助东博会这个平台，加深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对接交流，实现资源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今年东博会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陆运河通航。对不沿边不沿海的青海来说，这不是广西一家的事，而是一条新出海通道。在西宁平祥宗宝区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会上，这条通道成了双方交流的重点。
8: 精准为企业拓展东盟市场牵线搭桥，同时借助东博会窗口推动两地资源共享、通道互通、业务互联，用好口岸保税政策功能，全力以赴为两地外贸企业提供通道、政策、市场对接等服务，助力青海外贸企业走出去，不断扩大青海特色产品在东盟市场的份额。
0: 借东博会平台，青海代表团把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电商、自贸试验区协同等政策讲给企业和商协会听，把清货出清从口号变成物流方案、成本模型和订单路径。
9: 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快，农林资源丰富，又处在绿色转型和碳市场建设的起步阶段，既有减排的压力，也有发展的需求，这和青海走过的路非常像，我们在高原上趟出来的经验对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合作方式也非常灵活，我们既能出口小型的碳化设备，也可以联合开发国际碳信用项目，收益共享。
0: 14五以来，青海已开行国际货运班列597列，盐湖化工出口持续增长。平陆运河通了，广西是门户，青海也可以是货源端、供给端、绿色算力端。东盟要绿电，要新能源材料，要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有盐湖、有锂、有绿电、有冷凉气候。如今高原向海正在

0: 逐步实现。
1: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果洛州委原常委、达日县委原书记詹玉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詹玉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政绩官错位，搞政绩工程，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利，毫无纪法底线，私欲膨胀，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詹玉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二十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詹玉平开除党籍处分，由青海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青海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金秋玉桃里，韶华见初心。自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启西部支教征程以来，一批批燕大学子跨越山海接续奔赴，扎根海拔近3000米的柴达木盆地，持续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支教帮扶工作。
1: 支教老师创新教学方式，优化课堂模式，将新颖的教学理念、丰富的课外知识以及科创思维融入日常课堂，让教学变得生动鲜活。课余时间，他们深耕美育科普，常态化开展趣味实践活动，以多元化育人模式拓宽孩子们的视野，用温暖陪伴守护学生茁壮成长。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们对科学充满了好奇，一二年级的孩子们眼里满是童真，五年级的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往后我会继续根据孩子们的特点以及生活设计有趣味的小实验，激发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
1: 细致耐心的教学态度，生动有趣的课堂内容，让支教老师深受学生的喜爱与信赖。在孩子们眼中，支教老师不仅是传道授业的师长，更是陪伴成长的暖心伙伴。
3: 我们非常喜欢林老师的课，林老师教会了我们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1: 多年来，燕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始终坚守支教初心，累计完成数万课时教学任务，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奉献书写担当，在高原大地书写着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与教育热忱。
4: 作为青年支教志愿者，我们始终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扎根西部，潜心育人。未来我们会继续立足课堂，深耕教学，以青春之力托举乡村教育希望，用坚守与热爱献礼教育事业。
5: 入秋以来，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青海湖入口处湖水清澈，水天一色。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土族的文化和土族的风情，让我们一起走吧。
1: 踏入互助土族故土园，仿若走进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奇妙世界。这里以土族文化为主题，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等为一体，集中展示了土族的历史、民俗文化、古民居建筑群，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
0: 为了很好的游玩，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向导，带着我们沉浸式体验土族文化。Hello，
2: 你好，阿姑。
0: 阿姑，
2: 对，因为在我们土乡是将女士称为阿姑，将男士称为阿乌，接下来我们之间也可以这样互称
0: 啊。那我也可以称您为阿姑。
2: 对，
0: 那么今天您将带我们怎样去沉浸式的游玩呢？
2: 你看，刚好我们这个土族婚礼也开始了，接下来我就带您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土族婚礼。
0: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好，我们这边请。
0: 大家猜一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们的演职工作人员正在给我穿土族新娘的衣服，然后等一会儿呢，我将要装扮成土族新娘去给自己招一个贤婿，是不是很美？
1: 土族儿女的能歌善舞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连土族青年男女的婚礼也是在一整套完整欢乐的歌舞中进行的。以歌咏队载歌载舞的表演场面热烈，富有戏剧性。当游客参与到土族婚俗体验中，从热闹的娶亲仪式开始，便能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改发、哭嫁、拜天地、谢媒等特色环节不仅充满趣味，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3: 现在我们要去干什么？
4: 去男方家拜天地。
3: 今天我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下咱们土族婚礼的整个的一个流程。
4: 对对对。
5: 祝愿一对新人健康长寿。家里的事不要往外说，外面的事不要带到家里。新娘喝了这碗开口茶，就可以开口说。
1: 事实上，河黄大地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造就了土族婚俗、土藏汉文化兼容的特点。整场婚礼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传统又明亮，妩媚又个性，具有着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去观赏、去探索。这种充满浓郁生活情趣的民族婚俗，往往让人印象深刻，欢乐共享。
6: 这个地方的民族特色还是挺很不错的，感觉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到这里来感受当地的民族特色文化。
1: 来到互助，眼睛和双手都不能闲着，我们可以穿上七彩嫁衣，沉浸式体验土族婚礼的热闹，也可以加入安昭舞的队列，随心而动，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的独特魅力，更能跟着土族阿姑绣上几针盘绣，亲自为自己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礼物带回家。
2: 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土族盘绣，让你来体验一下两根针两根线上盘下拉的一个绣法。
0: 好的，
2: 你看我们。

0: 这个绣娘正在绣这个盘绣，
1: 那接下来我就坐这体验一下。
0: 对，体验一下。
1: 你好，姐姐。
2: 你好。
1: 您现在绣的这个就是土族的盘绣啊。
2: 对，其实我们土族盘绣呢只有一种针法，它是上盘下拉的这种针法，但是图样呢有很多种。现在我绣的这个图样呢就叫做太阳花，一圈一圈围起来的，就代表着团团圆圆、幸福平安的这样一个寓意啊。您先拿着这根针，这个呢是我们的缝针，然后这边我这边的这个呢叫做盘针。
1: 我也需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2: 对对对，你要把它别到衣服上。
1: 好专业呀、
2: 对，缝到衣服上之后，然后这个手要放到这，把这根线抓住，好，然后我们这个缝针呢要从底下缝上来，就缝到这个这里。
0: 它就是跟小葡萄的圆形一样，
2: 对
0: 一个盘一个、一个接着一个。
2: 对，缝上来之后先不要拔出来，然后用盘针盘一个像葡萄一样的圈圈，把这个用指甲按住，在隔壁的圈圈里面再缝下去。对对对，一个针法就完成了。
1: 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您看我绣的这个怎么样？
2: 您绣的是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好了。
1: 越来越流畅了，越来越好了，得到老师的认可。
0: 不错。
1: 其实我绣的歪歪扭扭的，但是我觉得在景区里亲自去绣一个这样的工艺品带回家，我觉得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也是一份独特的记忆。那我们就把针线交回到我们的这个老师手中，然后就不打扰您了。
2: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
1: 好的，
0: 继续去体验吧。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3: 一针两线，盘绕千年岁月，七彩纹样承载民族深情。针针见功底、线线出效果的土族盘绣，如今在传承人的不断创新中融入了现代设计，推出笔记本、背包、胸针、丝巾等文创产品，让千年技艺走进了日常生活。
1: 我手里拿的是一双鞋垫，基本上每一个青海的孩子从小都会有这样的一双鞋垫，象征着老人的一片心意。但是大家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了一个鞋垫的冰箱贴，拿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可爱？我们的鞋垫已经延伸成了一种文创产品。
4: 看到这个盘绣，之前没接触过，感觉这个真的是这个能工巧匠哈，这个手艺真的很好，真的很不一样，给你们点赞。
1: 今天我们也玩了，也体验了，这会儿我们的肚子也饿了。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尝一下我们青海的地道美食，走吧。大姐，洋芋金金、韭菜盒子、酿皮儿都给我们来一份。

0: 我们也吃饱喝足了，听说油嘴湾晚上还有夜游活动，我们走起。
1: 在互助油嘴湾生态文化景区，浪山经济和夜经济被有机融合，系统性转化为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山上观田园花海，山下品农味看演艺，不定时还有快闪活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全天做主线任务和 NPC 互动，赢取银票兑大奖。
2: 我们一直是在保护的基础上啊进行一个开发，从景区建成至今啊，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200余万人次啊，实现的旅游收入啊将近达到了5000余万元。
0: 这是今天我们努力挣来的银票，接下来我们将到这里来兑换我们今天的战利品，看看是什么小礼物。您好，可以给我换一下今天我的礼物吗？
3: 这是你今天30张银票兑换的一个小礼品。
0: 好，谢谢。哇，是一个可爱的毛绒玩具，一只小狗，那我们就带着它回家吧。短暂的一日沉浸式体验，让我们深深领略了彩虹故乡互助独特的人文魅力。非遗赋能文旅，民俗点亮山水，民族文化与生态美景深度交融，让古老民俗焕发出新的生机，让绿水青山绽放出新的活力。独具特色的互助文旅正以多彩姿态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

0: 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澳门由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组成，三面环海，面积非常小，小到只有33.3平方公里，但它的故事却不少。大海中，澳门渔民会像祖先一样捕捞虾蟹，出海口络绎不绝的香火让妈祖很忙，晚归的时候守塔人会点亮灯塔，还有一面墙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过往。如海般的平流物正流淌在天空，即便是被海环抱，在澳门这样的景象也很难得。于是雾气之上，我们只能看见一座天空之城，雾气之下，它们扎根的大地是什么样子。澳门很小，一个航拍式的全景镜头就能将整个澳门尽收眼底。眼前古老的澳门半岛与珠海一河之隔，桥的对岸那些高楼所在的地方叫荡仔岛，楼后更远处叫路环岛，澳门就有着三岛组成，再远就是大海。所以澳门先民以海为生。

这种渔船被称作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50米宽，可以同时拖拽20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海上还没有这些巨型风车的时候，澳门人就守着这里，以海为家，慕海而歌。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澳门人还在这大海上重复着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渔民们撒下的每一网都是对传统的坚守。

四五百年前，澳门先民希望在出海后能够平安顺利，收获满仓，于是便在出海口修建了一座庙宇，供奉妈祖。妈祖是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民众信奉的海神，澳门妈祖一脉相承。又过了几十年，一批葡萄牙商人从这里登陆，听到渔民口中的妈阁，模仿之后，这座城市便有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马靠。除夕夜，澳门人如约来到妈阁庙，无论身处何地，无论

么繁忙，这一刻都要回到这里。迎接新年的第一炷香已经点燃，每次叩首都是对先辈的追思，也祝福亲人、自己和未来。古老的妈阁庙，即使光阴荏苒、风雨波蚀，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依旧像四五百年前一样排着长队，穿过山门，踏上石阶，依旧是最初的传统，依旧是最初的样子。海岛上的灯塔，白天可以预报风汛，夜里可以指明航向。但今天，以卫星导航的船只不需遥望灯塔就能回港，准确的天气预报也随手可查。可是，东望洋灯塔的守塔人依旧会在强风来临前固执地挂起风球。虽然现在晴空万里，但你永远可以相信他们的判断，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很准。看吧，仅仅半个小时，乌云迅速笼罩了城市，此刻没有人在怀疑是否会下雨了，只是风越来越急，雨越来越大。此时的风球早已换成了暴风信号，雨过天晴，城市如常。风球被夜色吞没前，灯塔早就亮了起来。虽然在今天，夜晚归航的渔民已不再需要灯塔指明岸的方向，但是当他们登岸、收网、离船的那一刻，还是会习惯性的转身望向祖祖辈辈都注视过的这座灯塔。他们知道守塔人也会一遍一遍重复着那些操作，只是做得多了，就变得庄重和浪漫。

澳门地标大三巴牌坊最初并不是一座牌坊。17世纪初，渡海而来的传教士设计出一座名叫圣保禄的教堂。200多年后，一场大火让教堂只剩下了这面墙。由于很像中国传统牌坊，圣保禄教堂也就成了大三巴牌坊。附近的人总能望见牌坊背面高出的草和那座教堂留下的印记。就这样，不同时间的人与同一面墙一同生活了400多年。夜灯下的牌坊标注着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站在远处，我们发现自信的澳门人不断创造着更新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要早起去买菜，跟上节奏活动活动筋骨，再去天台上的操场透透气儿，最后去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数一数到底有几盏灯。三面环海的澳门非常小，小到没有多余的地方去种菜，所以拱北口岸每天清晨都会有大批货车前来集结，车厢就是澳门人的菜篮子，赶早是为了最新鲜的食材能以最短时间端上澳门人的餐桌。70多年来，五湖四海的鲜活物资会在此过关，进入小小的澳门。澳门近70万人口，仅有一座蔬菜批发市场，就是眼前的这栋楼。楼里招牌上的菜篮就是粤语中的小菜摊，虽然小，但一点都不马虎。这是喧闹之前短暂的寂静，仅仅半个小时，人们就拥进这个空间，他们不想辜负这份远道而来的鲜。停车卸货，卸下来自祖国各地的食材，有山东烟台的大樱桃，北到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南到海南省的黄辣椒，甚至还有大西北4000公里外的哈密瓜。一层装不下就往楼上看，虽然只有一座大楼，却源源不断接收着960万平方公里的物产。澳门的清晨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加上你熟悉的音乐。这位阿姨显然被无人机打乱了步伐，抬脚晚，踏下快，找回节奏并不难，只要别看摄像头。眼前晨练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澳门小，这种见缝插针式的空间在这座城市有上百个。人们拥有的不只是脚下的这块空地，环顾四周，所有的风景都是澳门人的世界。就近上学自然方便，不过因为太小的缘故，在澳门学校里同班同学都是就近上学，有人家在山顶，有人却来自海边，所以你就知道澳门有多小。在澳门见到双车道你应该很庆幸，因为很多马路都是单行道，比如这样才是主视觉。澳门面积小，导致街道与大厦都得互相谦让，所以在澳门的马路上几乎不会发生加塞儿插队，因为根本就不具备那个空间。虽然澳门的马路很狭窄，但并不妨碍该快的时候有速度，甚至转弯时也不会减速。因为大家都相信同样的规则，互相遵守，彼此信任，才会高效。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即便天天都有晚高峰，回家很急，心却不慌。每一名小学生都很期待体育课。

在澳门，体育课不仅意味着可以肆意奔跑，上课的操场还是全校最透气儿的地方。澳门空间资源很稀缺，一些学校就把天台当作运动场。人口密度非常高，在这座城市里，你常常会看见楼下世界脚步匆匆，楼上天地健强体魄。如果天台不够用，就去大厦底层，这里可以保证全校一起做伸展运动。天台操场都在迁就大楼的形状，但孩子们却很满足，因为大人要想如此舒展，要么前往公共体育设施，要么借用开放校园设施，但无论怎么选择都要提前预约。这片区域是澳门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它有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叫三盏灯。通往这个地方的路有很多条，总有游客慕名而来，想深度体验澳门市民怎样生活。穿过一条条街道，路过一座座大厦，直到走进这片钢筋丛林的中心，第一个问题就是三盏灯在哪里。他们不敢相信答案就在脚下，这处直径仅24米的小广场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目的地。而三盏灯就是广场中心的这盏路灯，灯其实有四盏，因为空间太小，角度不多，所以从哪边看来总有一盏灯被挡住，于是四盏灯就变成了三盏灯。澳门很小，房屋不得不建得很稠密，楼挨着楼，户挨着户，但人们需要的公共空间一点儿都不缺。就像这处近百年的街区，澳门人躺在婴儿车里的时候就一定见过这几盏灯，老人们也总会在三盏灯遇见自己的老街坊。如果哪个女孩方向感不太强，也总能一口告诉男生那个具体的约会地点。三盏灯。歌剧刚刚谢幕，奇妙的灯光就开始为城市变装。一座大屋，百年前有许多名人来往于此，年末岁初，圣诞连着春节一块儿过，东西方的快乐全部汇聚在这座城市中。将近100年前的一天，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在这座建筑中举行亚洲首演。但澳门人却没有特别兴奋，因为钢鼎剧院总会爆出这样的新闻。比如，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式剧院，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之一，甚至建成没几年，就有50名淑女、200名骑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舞会。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澳门人，前天看粤剧，昨天听交响，今晚是中国民乐演出，你会听到古琴讲述。